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营墟有树，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钟阳，欢迎大家在这一周五的清晨，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身边人身边事儿。
1: 今天早上感受到了淅淅沥沥的秋雨啊，秋雨不愁，但确确实实应和了那句话，也许真正是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到来的节奏。
0: 是的，今天早上明显的感觉到天气有一些凉了。
1: 总体来讲，我觉得今天早上，从昨天晚间到今天早上，个人感受上一喜一忧吧。喜的是咱们昨天转发那新华社那个视频，知道吧？我昨天在看深圳卫视这个直播港澳台的时候，它的片尾挂上那一段。
0: 哇，真的！
1: 哎，我们的家乡冲上了深圳卫视的直播平台，我觉得真的好棒啊！
0: 哎，这个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希望家乡敦化能够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和看到，能够有更多的朋友们来自四面八方到这里，可以康养，可以旅游，可以交朋友。
0: 哎，是的，敦化永远大门永远向大家敞开哈，欢迎大家来。
1: 没错。我们经常有一句敦化老百姓都非常引以为豪的话挂在嘴边，那就是千年古都百年县，敦化的底蕴，敦化人的热情和诚实会能够得到世界的认同啊。
0: 哎，是的。
1: 当然还有一件事情觉得挺搓火，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某社的某刚啊被拱上了热搜平台，而这一次是他又一次踩到了红线，踩到了雷啊。他居然在某次商演当中改编红歌《微山湖上》，哎，这一次恐怕他应该不会那么幸运了。
0: 哦，我没看到。
1: 武汉文广旅已经为他立案，要展开全面调查。
0: 嗯，
1: 至于后续怎么样呢？我们也在进一步的等待观察。我们是想说一件事情，无论你是任何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如果你动了国家的根本，动了老百姓的那份念想，动了中国人最朴素的那份家国情感的话，无论你是谁都会跌得头破血流。说句实在话，包括他本人在内，什么某鹏在内，本人是极为不认同那种为了曲意逢迎的样子，别管是耍贱也好，卖萌也好，还是什么样子也好，完全是一个失德一人的一个表现。似乎在他们看来，某社的某些演员，包括他本人在内，不挂点黄腔的段子都不会说相声了，这是一个事实。
0: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不管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永远要记住，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哈。
1: 说句实在话，他的一些商业运营确确实实有他独到的地方。市场的反响来看，至少到目前为止很成功。但是无论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你是一个艺人也好，请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啊，不要飘。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说一件这样的事情啊，这是昨天的一条消息啊。一生甘做太空铺路石，两弹一星元勋王希济逝世。
1: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王希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8年8月12日，2026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0: 对，其实这些人应该是我们崇拜的偶像啊。
1: 没错。
0: 经
1: 常我们会跟自己讲，跟身边的年轻人讲，什么样的偶像，什么样的人才值得你去追捧。有些人有些事放在一起一比较， 如果你还有那份担当的话，不难判断。
0: 其实王希季呢，他是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体方案设计者，也是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中国18种探空火箭中有12种是他担任型号负责人研制出来的。他曾说，在中国的航天事业中，我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又努力做的事情罢了。那么目前啊，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仅有一人在世。
1: 没错，提到了王先生，还让我想起了钱学森先生，想起了戚发任，想起了那么多那么多为国效命的功勋之人啊，向他们致敬。
0: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天气情况。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哎，你来说吧。
1: 今天整体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小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而明天气温有所抬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0: 我搭档就这一点好，不管是这个一度的抬头也好，两度的抬头也好，总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有所抬头。
1: 这个咱要认账。
0: 昨天说的有所抬头26摄氏度，今天又变25了。
1: 你看，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天气更是这样。
0: 说一说天气啊，今天呢是8月14号。8月14号呢，迎来了今年的三伏天的末伏，秋意虽已悄然探头，但是暑气与湿气啊，仍然是在空气当中交织着。末伏欲出秋。那么在饮食上有啥讲究呢？就是在我们家里面有个群，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家人群，家人群就是一般有这个老一辈的人嘛。
1: 托付小子二叔面，就那个说法一类的
0: 是
1: 吧？
0: 不是，就是什么什么姑啊、叔啊，
1: 七大姑八大姨
0: 都在这个群里
1: 啊。
0: 我老姑就贼逗。就每天会发一些养生的视频，你像我们这年轻一辈儿一般不看，你知道吧？
1: 对。
0: 然后那天呢，我哥就把这道雷整炸了。
1: 你多少给点面子。
0: 就是我那个二姑家的哥就把这事儿给整炸了哈。就说那个他就是每天喝水的时候都把这个水放到冰箱里面震一下。这家我老姑就不行了，就是一连串的语音，你知道吗？大概得有20-30条的语音，就是的意思，就是大概的意思啊，我也没都听啊。大概的意思就是告诉他，我一猜就他就炸，因为我从来不会在群里面说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因为我比较尖啊，就即便是有这种情况，我也不在群里面说。他呢就把这炮火给点燃了，就是他说那个他喝一般喝那个冰镇的水啊什么的，完了那个
1: 我一般都是喝冰镇水。对，
0: 我老姑说了，说了入伏期间是不可以喝冰的东西的。
1: 傻小子，说实话。
0: 你就是不能让凉的东西入到你的身体。然后完了，我刚开始我哥还贼逗，还跟他犟，哎不行啊，那个老姨啊，他叫老姨。老姨那个什么不是冰的喝不进去啊，天这么热。完了这样我老姑更炸了，啊我告诉你怎么地，完了后来我哥服了。

0: 都行。
1: 行，老姨，我尽量啊。
0: 最后基本上还会跟一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那肯定是的，但是确实是这样。入伏天，我记得之前我就保持的特别好，伏天的时候很少吃凉的东西。
0: 那不错。
1: 对，就是也包括我姑娘也好，就是我姑娘说妈妈想吃个雪糕，我说伏天还没过，你再等等。妈妈啥时候过十天伏天呢？妈妈这伏天怎么这么长呢？那时候小时候跑出去，后期是什么？后期是就一到这个伏天的时候会出去旅游，旅游的时候一般都上南方，南方的话更热，
0: 对，
1: 你就根本控制不住他吃那个雪糕和那个喝冰水的欲望，
0: 吃点就吃点吧。
1: 那
0: 但你回去跟姑娘说一声伏天还有十天。
1: 伏天还有十天哈。那么进入到了末伏，三伏天呢也将近接近尾声了，
0: 多少有些怅然。
1: 今天是末伏，哎，
0: 末伏了，
1: 我发现，
0: 对啊，
1: 哎，就是这个天气挺灵敏的，我就突然间咳嗽了。
0: 哦，你这咳嗽好应时啊。
1: 你看是吧，
0: 进入末伏，三伏天接近尾声，如何抓住伏天的尾巴，提早的预防冬季易发的慢性咳嗽。这个末伏养生搭子来了，就是姜枣陈皮茶，不容错过。
1: 哦，
0: 哎，这个也很简单，你看哈。
1: 正常来讲，我对人应该开始煮茶了，谁知道这两天懒，他也没煮。
0: 回去提醒他哈。取生姜5克，红枣2枚，陈皮3克。哎呦，简单哦。啊，
1: 3-5分钟
0: 煎煮3-5分钟即可饮用。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要是有姜的味道的话，
0: 啊，
1: 我可能喝不进去。
0: 为啥呢？
1: 我不喜欢那个味道。
0: 这个姜可真是好东西。
1: 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话我也知道的。
0: 哎，立秋如约到了，三伏上虞，在秋风渐起的时节，广东江门、安徽亳州等地，人们常常会泡上一杯金银菊花陈皮茶，清热解毒，回味甘甜。
1: 此外呢，这个武夷岩茶，凤凰单丛，这都是茶的名字，
0: 都是茶，对对对。
1: 我只知道铁观音。
0: 那个哪儿？铁观音知道吧？
1: 嗯，
0: 铁观音它就是岩茶。
1: 啊，
0: 武夷山，
1: 就是一种岩茶是吧？
0: 对，如果说你要下次你到武夷山旅游的话，一定记得到那个七棵树那去看。
1: 别下次，我一次没去过呢。
0: 不，就是下次你要出门就上那儿去。
1: 啊，
0: 那棵树据说一棵树的保险都超过1亿元。
1: 是啊，
0: 老茶树特别有名。
1: 啊，那这样的乌龙茶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0: 对，
1: 既能清除夏之余暑，又可以润秋燥。
0: 秋燥，有的时候进入到深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习惯性的会出现这个，比方说嘴唇脱皮呀，还有身上起皮屑呀，这都是秋燥的表现。
1: 这比较干。
0: 对，末伏湿热和燥热可能交替或并存。中医认为啊，末伏仍属是长夏。
1: 哎，
0: 理论来讲还是属于夏的节奏。
1: 夏天的一
0: 种。对啊，对应五脏当中就是脾，脾喜燥恶湿，不喜欢湿。那还有末伏持续的湿热之气，易困阻脾阳，导致食欲不振，还有腹胀乏力，大便黏腻等症状加重，啊，这都是表现。面对暑热，各地不少解暑的小吃，大家可以呢尝试一下。
1: 就是比如说那个广西人，
0: 啊，
1: 他爱那个酸野，就是会把那种各种各样的水果用拌，将时令的水果辣椒、红糖腌制，这个酸甜开胃祛湿，应对湿热余威。
0: 这个应该错不了。但是广西给我印象，
1: 好吃。
0: 广西给我印象最深的就还是那他那个满屋子都飘荡那个什么。那什么酸辣粉啊，是什么玩意儿？那个，
1: 那
0: 个味道，
1: 螺蛳粉，
0: 印象分啊，不作数。
1: 绿豆汤没说呢。
0: 这个
1: 南北
0: 通食的有一款就是绿豆汤，还有酸梅汤啊。绿豆汤它可以清热解毒，酸梅汤可以生津止渴，在立秋前后仍然是绝佳的解暑饮品。
1: 需要自己去做啊。尽量自己去。
0: 那个酸梅汤，我强烈的建议自己去做啊，买一些合规的食材自己熬制。
1: 哎，你别说，前一段时间有一段这个酸梅汤热，上那个中药铺，去抓那个酸梅汤的那个
0: 乌梅，
1: 对对对，反正不知道什么东西，
0: 几样。
1: 但是后来被这个相关的专家就是辟谣说，这个也是一种药材，不能多食。
0: 他那个好的酸梅汤啊。 这个它有着严格的配比，
1: 嗯，
0: 包括熬制的时间，
1: 嗯，
0: 这都有讲究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吧可以了解，可以做，一定要找个明白人儿、
1: 嗯、
0: 啊，这是对的啊。
1: 新疆伊犁塔城的酸梅汤不同于常见的酸梅汤，
0: 嗯，
1: 是用纯天然的乌梅、杏干、葡萄干、黑加仑，你看这人的多好，等配料纯手工熬制而成的。
0: 嗯，
1: 海南人的心头号就是清不凉了，最能驱赶解暑，这是我最爱吃的。
0: 这个，
1: 嗯
0: 嗯嗯，伏天还是少吃一些这个凉的东西、啊。
1: 又开始了啊！凉的东西说完了，说热的吧。
0: 鸭肉其实呢。在中国传统的饮食当中，它是属于寒凉之物嘛，
1: 嗯、
0: 对吧、啊？禽类，尤其是水禽，都属于寒凉。
1: 嗯、
0: 鸭肉性凉，具有这个健脾益气、滋阴养胃、利水消肿的功效，可防秋燥。
1: 嗯，
0: 平时啊，容易患像咳嗽啊、感冒等呼吸道疾病的体质的较弱的人群啊，可以在熬鸭汤的时候加入山药、莲子、黄芪或西洋参。女性在秋季易出现皮肤干燥，可以加入百合、玉竹和达到一个养颜护肤的效果。
1: 哎，是的，
0: 老鸭汤有名的，我想起了福建名师姜母鸭，他们说去过吃过都说好。
1: 真的吗？
0: 对对对，
1: 我就不太爱吃。
0: 嗯，
1: 我不是说不爱吃那个姜母鸭、嗯、因为我没吃过、
0: 嗯、
1: 因为我不太爱吃鸭子
0: 啊。
1: 嗯，鲤鱼，伏天气候呢温热潮湿，鲤鱼汤呢有助于祛湿开胃，利水消肿哈、啊、从科学角度来说呢，鲤鱼是富含优质蛋白的矿物质和维生素，极易被消化吸收，包括儿童啊、孕妇啊、老人在内的各类人群都适合食用鲤鱼。
0: 莲藕要提上一提啊，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
1: 哎呦喂！
0: 对，秋令时节正是鲜藕应试之时，此时天气干燥，吃莲藕有利于养阴清热，润燥止咳，清心安神。
1: 嗯，
0: 我前天在这个零食便利店买了几袋那个
1: 莲藕片，
0: 莲子桂花藕粉。
1: 哦，
0: 哎，口感不错，嗯，大家可以尝试去吃一下，品尝一下。
1: 莲藕啊，除了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都很丰富，可以缓解便秘。吃莲藕时呢，搭配银耳，更能滋阴啊，这个滋补肺阴哈。搭配黑木耳呢，则可以滋补肾阴。
0: 嗯，哎，好东西真多，看来得会
1: 吃。
0: 吃
1: 法美味、
0: 嗯，
1: 营养加倍，不妨试试莲藕的这两种做法啊。
0: 这个茯苓莲藕粥也不错。
1: 嗯。
0: 像这个茯苓健脾和胃，莲藕是清热生津，健脾开胃，红枣是补益脾胃，养血安神，粳米健脾生津啊，除燥渴，莫服感觉像出现腹胀、头晕、没有食欲啊，不妨试试这道功能消化、清肠胃的一个家常美食，就上面提到的这个粥品。
1: 对，就是比如说什么这个茯苓啊的打粉，
0: 嗯，
1: 在粳米中呢加入这个茯苓粉，
0: 嗯，
1: 莲藕块、红枣一起煮粥。
0: 这个吧，可能南方人更适合。
1: 不能好喝，我感觉。
0: 我就觉得这。
1: 你知道吗？就是我从来都不喜欢喝甜的粥。
0: 嗯嗯。
1: 就八宝粥我都不喜欢喝，就是成罐的那个，就是从来都不喝。
0: 对吧？下面这个挺好。
1: 这个适合我。
0: 虾滑藕盒啊。鲜嫩的虾滑啊，再搭配清脆的这个莲藕，再加上滋阴明目、补肝肾的枸杞和健脾润燥的胡萝卜，不仅营养好吃，还具有补肾益精、健脾养胃、润燥明目的功效。这个挺好，
1: 我觉得这个能好吃
0: 啊、
1: 嗯。还有就是黄瓜了。那像伏天啊，这个暑湿侵入人体之后呢，导致毛孔张开，多出汗，易造成气虚，还会引起这个脾胃功能失调，消化不良。适当的摄入凉性的蔬菜呢，有利于生津止渴，除烦解暑，清热利水，排毒通便。黄瓜，昨天你们的黄瓜味儿了。
0: 对对对。
1: 下楼的时候还吃了根黄瓜，我就是觉得这个黄瓜这个东西呢，就是。什么时候都能吃。
0: 对，这黄瓜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特别女生不用特别提醒，她、
1: 嗯、
0: 们都比较喜爱。
1: 嗯，
0: 还有包括像是木耳啊、
1: 嗯、
0: 梨啊，
1: 嗯，
0: 这个在秋季的时候你可以单独品用，也可以 做成凉拌菜啊、粥品呢、啊，还有是热火炒制都可以。

0: 但是注意一点，就是不建议脾胃虚寒的人群吃梨哈，梨是属于凉性的食物，可能会损伤脾胃阳气，加重脾胃虚寒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吃生梨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以缓解什么咽喉干痒啊、痛啊、声音嘶哑，比如说我现在这种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也可以缓解便秘。像熟梨的话呢，也可以蒸着吃哈，那些还是可以什么有助于风湿病、关节炎，
1: 看来你现在是五行缺梨呀、啊，都补
0: 可
1: 一补
0: 能是。
1: 呵呵。好了，上面提到这么多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在面临着夏秋
0: 莫服，
1: 季节转换的时候，
0: 嗯，
1: 末伏到来的时候，对身体调养的一个小建议。
0: 对，就是尽量不要吃凉的，不要血塌。
1: 好。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
3: 安
2: 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有一个九月二号之前的此处施工的通行注意的提示。
1: 嗯，
0: 为了进一步的完善城区供热基础设施，消除老旧管线老化破损带来的供热安全隐患，全面提升冬季供热质量与管网运行稳定性，保障辖区群众温暖安全过冬，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该公司对顺达路阳光胡同、胜利派出所北侧胡同由西向东开展老旧供热管线更新改造施工，为确保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及过往车辆行人通行的安全，施工期间需要对该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现将具体的施工及通行事宜公告如下。
1: 施工地点呢，就是顺达路阳光胡同、胜利派出所北侧胡同由西向东。施工内容呢，就是更换老旧供热管网。占道的范围呢，是施工路段采取分段封闭、分段施工模式。施工工期呢，是2026年8月14号到2026年9月2号。如果说遇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或特殊施工情况呢，工期呢将酌情的顺延，不再另行单独公告。这呢是来自敦化市聚发热力公司的，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供热可能会向好的地方发展哈。我家就是聚发的，当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他终于不是，就是终于不在这个给热之后再修这些东西了。
0: 对，我们其实不愿意跟他聊天，如果是都做得好的话，我们觉得点赞也未尝不可哈。
1: 嗯，
0: 很多基础性工作要提前做好。
1: 是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广告插播，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

0: 纸，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4: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外的一些新鲜人和新鲜事儿哈。哎，这个我昨天看了，我也想跟你说来着。
1: 对啊，所以说这一条我觉得要我们今天在下半时段置顶的内容啊。731部队又有新罪证。我觉得一直想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和有些事啊，我们绝不能回头，也绝不可以原谅。
0: 嗯，
1: 共青团中央官推的内容，731部队原队员证实日军曾在中国埋藏毒气弹，这事不是什么新闻了吧？是啊，我们280呢，那不就埋着呢吗？对不对啊？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官8月12日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

0: 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供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在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
1: 这份证言是陈列馆2016年赴日取证时采集的，受访者古奇等原名是韦奇等，他在视频中坦言自己入伍时21岁，参军前曾帮医生打下手，并在夜间商业学校就读。他还还原了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比如入伍初期接受3个月的培训，每日练习用带盖的玻璃
0: 培养皿
1: 配置培养基，然后涂抹菌种，再将其置入恒温箱浮育至形成肉眼可见的菌落。
0: 之后在负责野鼠饲养管理期间，古奇等需记录雌雄野鼠产子数与死亡数，他经常带着铁锹深入野外壕沟挖洞抓捕野鼠。
1: 尤为重要的是，古奇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证据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燃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藏暗中掩埋。他曾说，那并不是细菌，而是毒气，毒气部队是存在的，设立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其实无论是从当年731部队对中国百姓的残害，到如今日本军国主义的重新复活，我们要告诫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曾经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如果作为后辈选择遗忘，那就是在犯罪。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这种痛加倍的给他还回去。
1: 我就是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哈，前两天我不是去这个南京了吗？去了一趟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0: 应该去。
1: 日本就是前两天我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时候，当时就是有一位这个博主发了一条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说日本企图篡改历史，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警示历史循环重演。
0: 现在在日本的国内的中小学通识教材，他们提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用的就是南京事件，可见啊狼子野心，这个祸根早就埋下。
1: 到现在他们都不敢承认南京大屠杀。
0: 而且时至今日，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抬头已经不是什么预言，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现实。如果作为周边国家，尤其是遭受最深重苦难的中国，选择隐忍啊，选择忘记的话，那将会不仅是对中国的一种历史的背叛，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背叛。
1: 对，其实这里面要说4个字，就是警钟长鸣。
0: 必须的。
1: 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他们在这个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特别是啊，我想说的就是，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一代。
0: 没错。
1: 嗯。
0: 我记得前阵子看到一个消息，让我感到非常寒心。有一位中学生。他是个人以个人的名义，辛辛苦苦搜集到了一些当年日本的侵华罪证。但是他却居然在国内遭到网暴，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还好，警方已经公开立案，要进一步的查处这背后的推手是谁。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挺让人痛心的。所以在现实面前呢，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分子，更要形成一个高度一致的对历史的这种感官和认同。不忘历史是在延续中华民族的一种文明血脉，更是对先辈们曾经遭受屈辱的一个最好的铭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天窗晒娃加开车玩手机。
1: 嗯，
0: 交警说了，哎，安排啥呀？
1: 处罚呗。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哈，太让人心惊肉跳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事儿必须要跟大家说道、
0: 嗯、
1: 啊。这来自公安部新闻传媒的官推内容。近日，在陕西西安的交警接到网友举报，我们有些网友确实热心啊，有些事确实该举报。
0: 嗯。
1: 这个网友说，有一辆机动车在行驶的途中啊，车内两名孩子将身体伸出了天窗外，且该车还存在变道不打转向灯、驾驶员开车玩手机等行为。那接警之后，交警迅速核查并锁定了涉事车辆，最终依法对驾驶员作出了罚款350元、驾驶证记4分的行政处罚，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0: 该批评，该教育啊！
1: 我觉得这个网友举报的真及时。
0: 对，还有就是这个，
1: 嗯，
0: 给孩子造成什么样影响？人家是一张白纸，如果说没有你的允许的话，他不可能这样做，对不对？
1: 在网上我就看到过这样的视频，
0: 嗯，
1: 就有人这个开车的时候，孩子从天窗里钻出来，
0: 嗯，
1: 迎风挥舞。你说孩子不懂，你家长还没长心吗？哎
0: 呀。啊，再来继续关注啊，在他的手机里，民警找到了31个涉诈 APP， 哇！
1: 嗯，
0: 近日啊，这是在福建省莆田市公安局城乡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了一条高危预警信息，
1: 嗯，
0: 显示呢，居民王女士正在遭受冒充国家民生资金贷款的诈骗。民警啊是立即赶往王女士的住处，经过耐心的沟通啊，她才说出了实情。原来啊，骗子自称呢是某导演，声称呢只要缴纳这个备案金，就可以申领580万元的这个民生专项贷款。580块，我觉得你还可以相信一下，580万，我天哪！民警随后就发现啊，王女士手中呢竟然安装了31个，哎呦我去，高风险的涉诈 APP 啊！那经过前后长达5个多小时的劝说，王女士终于醒悟了，并在民警协助下呢，将所有涉诈的 APP 呢逐一卸载。
1: 你别说，他骗你说可以领580万啊！
0: 嗯。
1: 他骗你说可以领5.85块，我都不太相信了。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这条这个内容啊，我就觉得它说明一个非常非常浅显的道理：我们有一些人为什么被骗，前提就是图小便宜，想占便宜。
0: 这便宜有点大，
1: 啊，
0: 你怎么能信呢？
1: 对对啊，我觉得你如果是我们内心深处把那个非法贪占的心给遏制住，有很多骗局它是成不了事儿的，啊。
0: 是的。再来关注这个入境的船舶上呢，截获了800多只，我没看错吧？
1: 对，
0: 蟑螂。
1: 嗯，去过南方吧？
0: 干啥
1: 啊？啊不，他有
0: 吃吗？
1: 对，他这个有可能是船带过来的，
0: 哦，
1: 船上带过来的，
0: 哦，
1: 属于外来物种吧，
0: 哦，
1: 有可能会这种情况。但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海关官员和这些工作人员们，你说每年呢挡了多少东西啊？这些非法入侵的物种啊，洋垃圾啊，有害货物啊，太多了，看看具体情况吧。
0: 嗯，
1: 这个近日啊，青岛海关所属的烟台海关在一艘入境国际航线船舶上截获了800多只的飞廉。这个飞廉哈，我们俗常管它叫这个是蟑螂，蟑螂对吧？
0: 嗯，
1: 但它的个头老大了，咱东北那个蟑螂啊，跟它一比老文艺了。啊，太袖珍了。
0: 东北也没怎么见过蟑螂。
1: 有的有的，它那身形比较小，而且呢个体它没有那么扎眼。但那个南方啊，前阵子我有朋友从南方回来，他说他那屋里到处都是蟑螂，那大蟑螂太大了，那个头的是东北那个蟑螂的大概是20多倍吧，那么大个体。经过专业鉴定，这批飞廉均为是德国小廉。据海关介绍，飞廉是口岸重点监控的病媒生物，一旦随交通工具扩散上岸了，会污染食品、生活环境，直接威胁到群众的身体健康。感谢我们海关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及时止损。
0: 是的，我们刚刚说这个飞廉就是平常所说的蟑螂，
1: 大蟑螂，
0: 嗯，
1: 大个头的蟑螂啊。
0: 交警来了，谁都得遵守交规。竟然在
1: 这个视频我看到，乐得我肚子疼。
0: 在这个新疆，独库公路上，一名游客开车遭遇到了犟牛挡道，就是牛，这真牛啊，
1: 真牛不让过道，
0: 嗯，对对，交通受阻，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交警呢

0: 于是出现了，哎，这犟牛啊！见到了警察来了，我以为的情况是警察给他拽着走呢，
1: 没有，
0: 竟然扭头就走了。最终呢，交通恢复正常了，车辆也正常通行了。网友说，警察真是自带气场啊！其实动物也看得懂。
1: 这个，我
0: 这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
1: 这视频我看了好多遍，就你忍不住的笑。
0: 那
1: 老牛哈，就是把这车它前面挡得死死的，你根本就过不去。这牛脾气犟上来，那你还能够拧过他呀？警察去往他方向走的时候，他就回头了。
0: 啊，是吗？
1: 对。
0: 他真的可能认识警察。
1: 以前被开过罚单了。
0: 哎，我昨天真的看你那个，就是那个老奶奶就是翻墙的那个了。
1: 啊，看那个了吗？
0: 那个，他是刚开始用梯子过去的，他特别的聪明，到那个墙上了之后，把那个梯子放到外面了，然后又下来了，下来了之后，然后结果顺着门又把这个梯子扔回到院里了。
1: 那个老太太身手矫健啊，
0: 特别矫健。
1: 还有句话是人老健。马老华。
0: 再来继续关注啊，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哎，
1: 挺好了啊，这个，
0: 我
1: 跟大家分享哈，献给女性朋友们的好消息。
0: 对，
1: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这个往脸上抹的东西啊，可真不能大意。
0: 对，这个你说抹一下，
1: 那个我记得先前看过一个消息，那个不是小道消息，看到参考消息的那种啊，在当中说欧洲女性平均他们化妆品通过皮肤吸入的汞和铅等重金属1公斤。
0: 是，它这个化妆品就是比如说什么
1: 美白的
0: 东西，它都是有这个铅藏在的。
1: 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慎重哈。希望这个法规在长出牙齿的同时能够护佑我们更多的爱美女士。
0: 哎，是的，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1: 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0: 哎呀，
1: 再见，
0: 明天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1: 好，再见，
0: 下周一见。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动画交警大队提示您，皮卡车严禁后车厢载人。皮卡车属于货运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0条规定，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皮卡车的后车厢没有设置必要的乘客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缺少安全带的保护，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乘坐人员伤亡。不少群众存在短途行驶、车速较慢、偶尔一次无碍的侥幸心理，殊不知此类车辆的设计用途、安全配置均不适用于载人出行，安全隐患突出。请广大皮卡车驾驶人严格遵守法规，坚决杜绝后车厢载人行为。农用车要守法出行，严禁违法载人。拖拉机、三轮车、农用车是生产工具，不是客运车辆，没有安全防护措施，严禁违法载人。请大家自觉做到，不驾驶拖拉机、三轮车、农用车拉人，不乘坐无安全保障的农机车辆出行，不图一时方便，不抱丝毫侥幸。农用车辆上路前，认真检查制动、灯光、反光警示装置，确保车况安全。乡村道路转弯、会车、交叉路口减速慢行，避让行人、非机动车，杜绝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车等违法行为。饮酒会导致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喝酒不驾车，驾车不喝酒。惨痛教训，警钟长鸣。农村地区因车辆违法载人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违法载人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更是对家人和社会的极大危害。一次侥幸可能毁掉多个家庭的幸福。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高速上掉头逆行，司机说，我想着没摄像头应该没什么事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0日发布，福银高速江西共青城市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车进收费站后，眼看要驶出匝道汇入主线，忽然又减速停下，然后掉头逆行返回收费站，虽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驾驶人袁某接受处置。经查，袁某和朋友原本约好一起开车游玩，后为了省一辆车的费用，又临时决定一起坐袁某的车。此时袁某刚上高速，自认为该路段没有摄像头，便掉头回收费站去接朋友。交警对袁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同时驾驶证一次记12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严打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年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 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收听。今天是周末了，我们想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音乐合集啊。今天呢，我们听的是来自周杰伦、许嵩和汪苏泷的中国风歌曲啊。这个周杰伦、许嵩和汪苏泷可算是你们90后的回忆了，是吧？
1: 是的。
0: 周杰伦其实80后也有，相信90后们都是哼着这三位歌手的歌长大的，是吧？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是来自许嵩的《雨幕》，而这首歌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同名专辑《雨幕》当中，发行于2019年的作品。啊，它是新《天龙八部》的主题曲。你听过这首歌吗？
1: 当然啦。
0: 啊，我没听过呀。
1: 所以说你不是90后吗？
0: 对。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雨幕》。
1: 是的。

0: 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许嵩演唱的歌曲，叫做《雨幕》，跟我们之前感觉到的不太一样啊。
1: 嗯，
0: 效果一般，好像
1: 还是有点这个诗的感觉哈。许嵩写歌就是那种诗文的歌曲，
0: 是的，
1: 有那个韵味哈。
0: 嗯，就是中国风嘛哈。
1: 对，不欣赏的可能就不太好听，欣赏的可能就觉得特别好听了。
0: 是。
1: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听一首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东风破》啊。
0: 哎，
1: 《东风破》是周杰伦演唱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由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林迈可编曲，收录在周杰伦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夜会美》中。该曲运用了中国古典诗词、中国乐器和小调，讲述了一个曾经错过而永世不在的爱情悲剧故事，如同一幅细腻温婉的水墨画，体现了周杰伦对古风音乐的理解和选择。那么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听这首《东风破》。

刚刚这首歌可以称之为是中国风歌曲当中的鼻祖歌曲了，《东风破》，来自我们都喜爱的周杰伦啊，周董。下面的这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也是一首非常优美的中国风，来自汪苏泷的《玉龙镜中影》。这一首歌呢，也是他为《玉龙在天》创作的歌曲。与以往以九州征战千秋霸业为主题的玉龙歌曲不同的是，这次汪苏泷更多的是诉说了英雄内心难舍的儿女情长，而这首歌更是延续了他以往的风格，用古朴的文字为歌迷营造了一场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个孤独的王者在胜利之后，在荣耀的高峰怀恋着自己的此生挚爱。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歌，来听这首《玉龙镜中影》，来自汪苏泷。

0: 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周杰伦、许嵩和汪苏泷的中国风歌曲合集。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本草纲目》，这首歌啊在《依然范特西》这张专辑中非常的著名。而我们知道这首歌是从那个刘畊宏的那个女孩刘畊宏女孩
1: 其实
0: 到了这首歌、啊、
1: 其实更早一点吧，
0: 啊、
1: 某一年的春晚上，他不是和那个宋林、
0: 刘
1: 莹
0: 一
1: 起吗？
0: 《
1: 本草纲目》加《辣妹子》
0: 啊，
1: 当时就是。所有的本来的老人都不听他，这老人都不听这个，结果最终他们才听周杰伦了。
0: 因为中国风来讲，周杰伦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这首歌可以是他的心路历程了，因为他也给模仿他的后辈们唱出了一个忠告，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去探索、去总结自己的中国风，但是为什么我的影子会这么多、这么像？因为模仿他的人非常的多啊，但是能够超越的却非常少。而这首《本草纲目》，当年刘畊宏和他的媳妇儿用这首歌啊跳了一整个全网的这个健美操啊，这个出现了很多的《本草纲目》男孩女孩，然后就那个腿儿都不好使，浑身都疼，累得够呛的那种啊，又再次火了一阵儿。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是许嵩非常著名的作品《泸州月》。

0: 好了，伴着这首《烟花易冷》，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祝福大家周末快乐！
1: 是的，周末快乐！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再见。

0: 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敦化呢美团想要招聘业务精英十名，年龄20到35岁，男女不限，踏实肯干，乐于沟通，有上进心。岗位职责呢是开拓市场，负责呢敦化市内的餐饮、超市等商家、美团外卖或团购业务合作洽谈。日常呢商家的走访、客情维护以及后期的运营，协同呢达成公司任务目标。那待遇是底薪加绩效5000到8000加，工作时间呢是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半，每周单休，节假日呢休息加福利，无压力，时间自由，快乐工作。工作地址啊在怡品兰亭12号楼，美团外卖，电话呢是13214336906，13214336906。

再来关注的是统一企业呢，想要招贤纳士，那岗位是终端业务，岗位职责呢是维护客户的产品陈列、客情等，承接呢营业所内赋予的业绩目标、铺货率目标等，开拓呢区域内呢高绩效销售点，任职要求呢高中及以上学历、40岁以下、3年以上的快消品行业销售经验，福利呢是入职缴纳6险一金、有餐补、车补等相关补助、带薪、年休假、年度旅游等，电话呢是工作地点啊，在。

招聘库管两名，需要呢分拣货物、装车、卸车，要求男，年龄在50岁以内的，能吃苦，中午管饭，工资呢是4000加，每个月休息2天。电话是18844380518，18844380518。

益阳城二期二楼面积呢是一梯一户的139平，品牌装修，一口价73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招聘售后的服务人员，年龄25到45周岁，高中以上学历，要熟练运用智能软件，人品要好，工作认真。电话是15143305666，15143305666。

话是宏远歌厅招聘服务生、服务员，若干名，底薪是4000块钱，加上满勤200加提成。电话是159-4334-2800159-4334-2800。

0: 出售江东普惠二楼6.3万包过户，那包土地转让金出售呢？江东普惠三楼65平，那这个嘉汇一楼54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4.5万。电话呢是13-5881-5887，13-5881-5887。
1: 出售山水文园的五楼72.5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售价呢是22.6万，可以贷款，可以小易，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中心现在居四楼，那房装面积是83.5平，两室一厅，三中三小学区，家具家电都带，拎包入住，售价呢是35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小吃店招聘勤杂工、后厨、前厅打扫卫生、清洗厨房用具、协助备菜等工作，底薪呢是3000加上200块钱的满勤，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晚上9点，电话是176-4331-2666，176-4331-2666。

0: 黄埔小吃呢，想要诚聘复灶，底薪是4800，有晋升空间。改刀底薪是4500，迎宾服务员、服务生底薪呢是3800，加提成啊4500左右。以上人员呢，工作满一个月有满勤奖100，带薪公休2天，工龄奖励。工龄呢，半年涨50500封顶。电话呢是15567686602，15567686602。
1: 挤兑一个15平的美甲店和空队，位置呢就在财政宾馆的对面，价格好谈，电话是18744326662，18744326662。出租中兴现代居的7楼，位置非常好，视野开阔，临道边，51平，年租是7200，3年是2万，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0: 化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想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觥筹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面不可逆的健康问题。紫外线对于眼睛的打击 UVB 和 UVA， UVB 呢是波长280到320纳米的中波紫外线，它只是直射我们的角膜，几小时后呢就会让眼睛会剧痛啊，畏光流泪，像进了沙子一样睁不开眼睛了，那么这就是电光性的眼炎。好在角膜有自愈的能力，痛上一两天就能缓过来，算是给身体发出了一次明确的警告。那么这个 UVA 是波长315到400纳米的长波紫外线，它不会让你感到特别的疼痛，却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眼底，你不痛不痒，毫无察觉，直到某一天晶状体浑浊，看什么都像隔着层毛玻璃，这就是白内障。黄斑区受损，看人看字时视野中心会出现缺损，这就是黄斑变性。而这两种疾病呢，目前都属于是不可逆的损伤，你今天在阳光下让眼睛裸奔的一分钟，都是在给未来眼睛的健康埋下不必要的隐患。

0: 这些呢，防晒误区呢，你中了几个呢？误区一啊，阴天不用给眼睛防晒，那云层呢能挡住可见光，却挡不住大部分的紫外线。在阴天的户外呢待上一整天，眼睛受到的 UVA 照射量几乎和晴天没有差别。关键是啊，你觉得不刺眼，连眯眼的自我保护动作都放弃了，反而呢让眼部暴露在更多的紫外线下。误区二呢，就是待在车里就很安全。汽车呢前风挡玻璃是夹层材质，那能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但是啊侧窗和后窗呢，大多是普通的钢化玻璃，对 UVA 的这个阻挡率会明显的下降。那长时间呢，靠窗乘坐，眼部依然会持续受到紫外线的照射。
1: 很多朋友啊，还有一个误解，就是镜片颜色越深，防晒的这个效果就越好，这是最危险的误解啊！一副没有 UV 防护镀层的深色墨镜，只会挡住可见光，让瞳孔自然放大，结果让更多紫外线长驱直入，伤害程度甚至比不戴墨镜更高。镜片颜色深浅跟防不防紫外线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谁是重灾区的人群呢？首先就是儿童和青少年了，因为这类人群的晶状体是更加清澈的，紫外线穿透率呢是成年人的数倍，还有很多像是户外工作者，比如司机啊、交警、建筑工人、农民等长期暴露在日照下的群体。浅色瞳孔者，虹膜色素少，对光线的过滤能力相对较弱。还有就是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人群，如果说植入的人工晶体不带 UV 的防护，眼底暴露在紫外线下的风险会更高。真正有效的眼睛防晒四件套呢，首先认准带 UV400 标识的太阳镜。那买太阳镜呢，请标这个认准啊标签上的 UV400，这表示呢镜片可以阻挡400纳米以下的所有紫外线。那宽严的帽或者

0: 是这个遮阳伞，太阳呢遮这个太阳镜遮挡正面的紫外线，那宽檐帽呢挡住头顶和侧面的散光光线，那这个两者呢搭配使用，防晒的效果会更加的直接。
1: 还有就是要避开高危时段，比如说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紫外线强度是最高的，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暴露，非出门不可，就把这两件防护的装备配齐。吃出来的内防晒，比如说我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叶黄富含叶黄素的蔬菜水果，比如说菠菜、玉米、蛋黄、维生素 C、猕猴桃啊，还有柑橘和花青素、蓝莓、紫甘蓝的食物。叶黄素呢能吸收蓝光，是眼底的天然太阳镜。而这个儿童呢要比成年人更需要眼部的防晒，这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事实。10岁以下儿童的晶状体比成年人透明得多，同样的日照条件下，孩子眼底受到的紫外线伤害是成年人的好几倍。那我们也在这里提醒大家，每一次在烈日下裸眼出行都是一次对眼底健康的缓慢透支，所以说从今天起就像出门涂防晒霜一样，习惯性的戴上一个太阳镜。
0: 洗完头后的这个坏习惯呀，让你不止掉发。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忙碌一天后洗个热水澡，困困的这个困意呢袭来，或者是单纯的犯懒不想吹头发，便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倒头就睡。这个看似寻常的习惯，实则呢是在给身体埋下一连串的健康隐患。头发没干就睡觉，影响的远不只是第二天的发型，那湿着头发睡觉等于给身体啊找麻烦。首先呢，第一点，头上的真菌呢乐开了花。我们的头皮呢不是无菌的，它生活着各种微生物，其中呢一种叫做马拉色菌。这个名字啊你可能不熟，但是它的作品你一定见过，就是头屑。马拉色菌呢喜欢油脂，那潮湿和温热的环境正适合它大量的繁殖。当你啊顶着一头的湿发，尤其呢是长发呢，把头皮盖得严严实实的，头皮的温度和湿度都会升高，这相当于啊给马拉色菌呢提供了繁殖环境，它们会疯狂的繁殖，代谢产物呢会刺激头皮，结果呢就是头皮发痒发红，头屑增多，甚至呢诱发或加重呢脂溢性皮炎。

0: 更严重一点，毛囊在潮湿环境下也可能会发炎，形成毛囊炎，头皮上长小疙瘩，又疼又痒。代价二呢，就是头发会越来越枯的真相。那么头发在湿润环状态下是比较脆弱的，健康头皮的毛鳞片是闭合的，像鱼鳞一样紧紧地包裹着发芯，但是当它湿发的时候呢，毛鳞片会大量的张开。如果你不吹干就让头发这么湿着，甚至直接睡觉，会发生什么呢？睡觉时湿头发和枕头来回摩擦，张开的毛鳞片会被直接搓得翘起来，甚至脱落。早上醒来呢，你就会觉得头发特别毛躁、打结，甚至是一梳就断，这比吹风机那点热风带来的损伤更直接、更粗暴。第二天还会头疼没精神，那么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验。洗完头不吹干就睡，第二天起来啊特别的头疼。湿发蒸发时会带走头皮大量的热量，湿发状态下头皮表面的温度可能会比平时低个2-3到5摄氏度，低温刺激呢会让头皮血管收缩，引起血管痉挛，影响头部血液循环，进而呢引发头疼。如果本身抵抗力就差，这种寒湿刺激还可能会诱发感冒，甚至是更严重的面瘫。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期我们再会
0: 再会。

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敦化交警大队提示您，皮卡车严禁后车厢载人。皮卡车属于货运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0条规定，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皮卡车的后车厢没有设置必要的乘客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缺少安全带的保护，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乘坐人员伤亡。不少群众存在短途行驶、车速较慢、偶尔一次无碍的侥幸心理，殊不知此类车辆的设计用途、安全配置均不适用于载人出行，安全隐患突出。请广大皮卡车驾驶人严格遵守法规，坚决杜绝后车厢载人行为。农用车要守法出行，严禁违法载人。拖拉机、三轮车、农用车是生产工具，不是客运车辆，没有安全防护措施，严禁违法载人。请大家自觉做到，不驾驶拖拉机、三轮车、农用车拉人，不乘坐无安全保障的农机车辆出行，不图一时方便，不抱丝毫侥幸。农用车辆上路前，认真检查制动、灯光、反光警示装置，确保车况安全。乡村道路转弯、会车、交叉路口减速慢行，避让行人、非机动车，杜绝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车等违法行为。饮酒会导致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喝酒不驾车，驾车不喝酒。惨痛教训，警钟长鸣。农村地区因车辆违法载人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违法载人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更是对家人和社会的极大危害。一次侥幸可能毁掉多个家庭的幸福。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高速上掉头逆行，司机说，我想着没摄像头应该没什么事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0日发布，福银高速江西共青城市，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车进收费站后，眼看要驶出匝道汇入主线，忽然又减速停下，然后掉头逆行返回收费站。虽固定其违法证据并

0: 联系驾驶人袁某接受处置。经查，袁某和朋友原本约好一起开车游玩，后为了省一辆车的费用，又临时决定一起坐袁某的车。此时袁某刚上高速，自认为该路段没有摄像头，便掉头回收费站去接朋友。交警对袁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同时驾驶证一次记12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严打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年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畅行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
1: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7: 好
15: 好
7: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9: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实现并网发电。
10: 黄泥河镇篮球队积极备战2026年全国村 BA。

近年来，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6月底成功并网发电，项目目前全面进入运营阶段。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位于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近1.9公顷，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项目。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近0.6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点多万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

0: 2026年全国禾美乡村篮球大赛北部赛区赛事临近开赛。连日来，黄泥河镇篮球队全力投入集中集训，以饱满状态、昂扬斗志备战全国赛事。这支扎根乡土的乡村球队将再度代表吉林省出征全国村 BA 赛场，承载着家乡父老的期盼，全力以赴冲击优异成绩，生动展现敦化乡村体育的活力风采。据了解，2026年全国禾美乡村篮球大赛北部赛区比赛8月15日至20日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举办。黄泥河镇代表队将再次肩负使命，代表吉林省登上全国乡村篮球顶级赛场。球队队员均来自黄泥河镇各行各业，以90后、00后青年力量为核心主力。队伍朝气蓬勃，作风过硬，依托往年全国大赛的实战历练，队员们积累了丰富的赛场经验，战术配合愈发成熟，为全力备战本次赛事，球队提前部署，开展为期3个多月的系统化、常态化专项训练，全队竞技状态稳步攀升。在2025年全国村 BA 赛事中，黄泥河镇篮球队曾代表吉林省斩获北部赛区第10名的亮眼成绩，并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充分彰显了黄泥河乡村健儿顽强拼搏、文明竞技的良好精神风貌。深厚的群众体育底蕴，完善的文体设施配套，为黄泥河镇乡村体育事业发展筑牢根基，也让球队队员在训练和赛场中始终保持踏实肯干、顽强拼搏的劲头。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8万余人次需求。
0: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
1: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例。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余人次。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组织深爱半导体、永联科技、万宝能源等243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余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组织嘉兴吉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招聘需求3万人次。交通运输行业专场组织北京公交集团、中远航运等162家用人单位，提供关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腾讯、百度等4346家用人单位，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8月13日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

央广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国家标准323项。

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术语国家标准，促进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为产品的开发、测试及质量控制提供依据。发布立体显示器件、柔性显示器件等新型显示国家标准，完善显示技术质量评价体系，发布光路板、新维光学、互联器件等光电子领域国家标准，规范器件性能指标与试验测量方法。在安全生产方面，发布电阻焊接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为焊接设备运行提供刚性技术规范，有效遏制安全事故，保障人员生命安全。标准实施将倒逼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规范生产管理，为设备长周期稳定运行及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发布电梯梯形导轨、电梯层门耐火试验、液化石油气和液化二甲醚钢瓶定期检验与评定等15项国家标准，筑牢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自动驾驶系统设计、开发与测试，确保在复杂交通场景下准确可靠运行，最大程度减少系统故障、误判等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发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规范，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人民网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了十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揭露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技术手段挖掘系统漏洞，批量爬取个人信息后进行倒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非法获取各类网络账号、手机号等信息，层层转卖至境外诈骗团伙，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在这些典型案例中，刘某软伙同韦某影、林某在互联网上搭建社工库，通过收费查岗方式为私家侦探、信息中介等群体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查询服务。崔某伟为首的犯罪团伙在网络上发布兼职广告，大量收购微信、QQ、抖音等各类实名网络账号，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吉林省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未来5年，吉林省将推进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4库联动，建设东北亚的生态绿肺和水塔，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森林粮仓和绿色银行。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高继刚在会上介绍，吉林省是国家重点林业省份，在东北亚地区具有重要生态地位。未来5年，吉林省将充分发挥森林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推进森林4库建设，守好绿水青山、黑土良田、源头活水，把广袤森林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产业优势。据介绍，到2030年，吉林生态屏障将更加牢固，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年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固土能力超过4亿吨，碳储量15亿吨以上，林业产业将更加兴旺，全省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6%，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3250亿元，人居环境将更加优美，5年完成国土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美化村屯800个，资源管护将更加安全，加大执法力度，加强资源保护和应急减灾，古树名木建档率和管护职责落实率达到100%。森林四库主要从三方面为群众创造增收渠道，一是林下种养经营增收，打造200万亩林下中药材基地、100万亩林下深基地等，大力发展林挖、梅花鹿、椴树蜜等特色产业；二是加工、旅游、就业增收，大力发展林特产品加工销售等产业，着力发展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生态研学等特色服务业，并完善上下游产业链；三是林地资源流转增收，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鼓励林地规模化流转、集约化利用，统筹发展林下经济。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超60%。
0: 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质是一回事吗？

新华社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均近10%。具体来看，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30%。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陈世华表示，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

0: 央广网消息，在大众的认知中，最容易被混淆的两个概念就是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质。很多人看到食品中添加了化学物质，就误以为是有毒有害，甚至将非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当成食品添加剂。这是一种认知误区，也往往误导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判断。首先，两者的本质区别是，食品添加剂是经国家批准，允许在食品生产中使用的，无论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提取，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性评估，明确了使用范围和限量标准，只要按标准使用，就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而非法添加物质是指未被批准作为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剂使用，且禁止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添加的化学物质或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在食品中非法添加此类物质属于违法行为。举个简单的例子，食品中常用的防腐剂山梨酸钾是国家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只要按标准规定使用，就能有效抑制微生物滋生，减缓食品腐败，且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而吊白块、工业色素、苏丹红等属于非法添加物质，严禁添加到食品中。比如曾经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就是不法商家为了伪造蛋白质含量，将工业原料三聚氰胺添加到奶粉中，导致大量婴幼儿出现系统疾病。这就是典型的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与食品添加剂毫无关系。此外，两者的使用目的也完全不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是为了改善食品品质、延长保质期、提升口感等等，是食品生产过程中必要的辅助手段。而非法添加物质往往是不法商家为了谋取暴利，伪造食品品质、掩盖食品质量缺陷而添加。比如用工业色素掩盖食品变质，用吊白块改善食品外观，本质上是违法行为。因此，我们要明确区分两者，不能将非法添加物质等同于合规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高温天要学会科学补水。人民网消息，每天喝水挺多，没想到竟把肾脏喝伤了。前不久，湖南一位外卖骑手的经历引发广泛关注。该骑手在烈日下送餐，坚持每天饮用两升白开水，却出现几乎无尿的症状，最终被确诊为急性肾损伤。相关事件受到广泛关注。高温酷暑，补水成为防暑关键。但为何水喝足了，肾脏却损伤了？对此，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肾脏内科主治医生胡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位外卖小哥并非喝得不够，而是喝得不对。胡爽解释，人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从事体力劳动，每小时出汗量可以达到1升至2升，汗液带走的不只是水，还有钠、钾、镁等维持神经肌肉兴奋性和细胞内外渗透平衡的关键电解质。当这些电解质随汗液持续流失，而补水又长期仅依赖白开水时，血液中本已减少的钠离子就会被进一步稀释，导致血浆渗透压下降，形成稀释性低钠血症，即俗称的水中毒。此时，细胞外液渗透压低于细胞内液，水分向细胞内转移，可引起脑水肿、肾脏血流灌注减少，严重时肾小球率过滤急剧下降，急性肾损伤便可能接踵而至。若此时钾摄入不足，还可能合并低钾血症，加重肌无力与心律失常风险。针对不同人群，杨琴还给出了差异化建议：日常室内办公、轻微活动者，每日饮用1500毫升至1700毫升白开水即可满足代谢需求；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运动者，如外卖骑手、建筑工人、快递员等，每日饮水量需增至3000毫升，但必须严格分次小口饮用。同时，大量出汗后应适量补充淡盐水，每升水加约2克盐或运动饮料，以补回丢失的电解质。不过，患高血压、肾病等疾病的人群不需自行饮用淡盐水，需遵医嘱控制盐分摄入量。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日自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好好好，
11: 知道了。

0: 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们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呀，有些个贼咱可以提防着点儿，但是吧，有些个贼那真是防不胜防啊。这不最近吗，杜尔伯特县烟囱屯镇呢有个小伙子高高兴兴的带着小对象回家，没寻到啊自己这个女朋友啊竟然是个贼，那他偷了啥呢？说啊，家在杜尔伯特县烟囱屯镇的小张今年22，在哈尔滨打工，闲暇时间呢他喜欢那上网聊天，哎呀在网上啊认识了个叫李静的小姑娘。这李静聊天的时候跟他俩说啊，他也在哈尔滨打工，这俩人呢唠的就很投机，还见了面。哎呦，小张啊对这个李静印象很好啊，并且呢跟着李静表白了，这一来二去啊俩人呢就开始交往了。这有了女朋友啊，小张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要说吧也是正经过日人家。小张寻思，你就光处对象那不行啊，这家伙嫁给爹妈看看呢，差不离啊，就这么定了呗。第一时间呢就想把女朋友带回家让父母去瞅一瞅。9月18号的上午，小张领着李静回家看着了爹妈。当天晚上呢，李静和小张的嫂子住在一个房间。可是啊，9月19号一早上，这李静神色慌张，说单位有事儿啊，这个急着要回哈尔滨呢。小张寻思李静真有事儿呢，就把他送到车站。分别的时候啊，李静让小张不用着急回哈尔滨，还让他呀没事就在家多待几天。这李静是走了，可是家里出事了。小张回到家中啊，嫂子却告诉他自己放在柜子中的金银首饰不见了。这小张想起李静走之前的行为啊，就开始怀疑他了，赶紧给李静打电话，发现呢他的手机已经关机了。小张呢随后向警方报了案。烟囱屯镇派出所民警啊迅速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取证。民警在查询李静的户籍信息的时候啊，发现根本没这个人。原来呀，李静用的根本就

0: 是假名。民警呢又赶到哈尔滨，到李静的工作单位调查，负责人说了，这个单位根本就没这个人。哎呦，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民警啊教育小张说，不要轻信他人。痴情的小张呢也是后悔不已呀、啊、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哎呦我天哪，朋友们真是啊，防不胜防啊，这玩意儿你上哪寻去？那小伙子正经八百的心处对象哈，领回家给爹妈瞅一瞅，哪寻出这起幺蛾子呀？还是那句话吧，时间是证明一切问题的最好良药啊。朋友们，如果说你要是想做出什么决定，我的意思是不要盲目，不要草率啊，让时间来见证你做的决定是否正确。为了听大风我都没去上班啊，那可不行啊，班还是该上得上的，你这不上班你就天天闹不登的，听大风有啥用啊，是吧？大风啊，我发短信显示发送失败，我走了40分钟才找到网吧给你投的票啊。哎呀，太讲究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鹦鹉学舌呀，是吧？就愿跟人学话，所以呢很多人呢看着鹦鹉总是不免上去逗他两句，听他学两句自己的话呀，那肯定得哈哈直乐呀，是吧？你寻思这玩意儿哈多神，是吧？可是当一个醉汉遇上鹦鹉之后啊，非但没乐起来，反而呢还引发了一场血案。妈呀，这整的怎么血不拉的呢？出啥事儿了？说呀，9月上旬那一天，南京市民张华呢到江宁一个饭店去吃饭去了。这家饭店吧挺有特色的，该咋是咋呗，不光说菜做得好哈，而且吧人家酒店大堂呢还搁了一只鹦鹉。哎，这个鹦鹉可不一般呐，这是酒店的老板自个儿养的，因为呢特别的聪明伶俐，学话学得特别好，所以啊老板呢也是为了增加这个酒店的特色，就把它搁到大堂了啊，放大堂里头了，并且呢训练它看到客人说欢迎光临。也正是因为这只鹦鹉啊，这酒店的买卖好了很多，是吧？现在不都讲究个特色吗，对不对？哎，这张华呀和朋友呢也是冲着这只鹦鹉来的，一进门啊，这鹦鹉呢就跟张华他们就说了，说欢迎光临。哎呀，这鹦鹉一欢迎光临，这张华就说欢迎光临。张华一看产生兴趣了，上去就逗着鹦鹉，好让他学话。这鹦鹉呢相当给力的，我跟你说，这不是一般鹦鹉，现在好像鹦鹉也不太会学话，这鹦鹉哈，张华说啥他说啥，学的是一点不差呀。这张华就说了，这鹦鹉哈多厉害，真是啧啧称奇呀。一顿饭吃下来呀，张华有点喝高了。哎呀，我跟你说呀，这酒壮怂人胆呐。那时候凤就说了，借着酒劲儿啊，他再次来到鹦鹉跟前逗他说话。这鹦鹉呢也很是聪明啊，以前呢可能也看到过醉酒的人，所以啊，这个鹦鹉看到张华醉得东倒西歪，竟然这鸟笑了。而这个张华，你想想朋友们，这人喝完酒啊，尤其喝多之后，这舌头吧就硬，而且呢还有点短，他学着这个味儿啊也是大舌头味儿。这鹦鹉你要说他咋么的说厉害呢，学舌嘛，你咋说我就咋学哈。几句话逗下来呀，张华有点不高兴了，开始骂鹦鹉。你不骂他吗？鹦鹉不学舌吗？你骂鹦鹉，鹦鹉也学着骂他，这一人一鸟啊，就这么的就骂起来溜。哎呦我天，朋友们成这磕碜了呢，你说说啊，这鸟搁酒店大堂搁着，这前后左右啥的，你说指正是有人吃饭呢，或者有服务员啥的，一瞅人成啥了，人跟鸟俩一般见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鸟人吗？哎呀，这张华毕竟喝了酒啊，有点迷糊了，不清醒了。哎呀，冲动啊，听到鹦鹉骂他，他更是生气呀、啊、最后啊干脆动起手来，发现骂不过鹦鹉啊，你学一句人鹦鹉学一句哈，没头了。他呀直接把鹦鹉就咵跪在地下，一脚就踩死了。这家可不得了了啊，你就仗着你骂不过鹦鹉，你长胳膊长腿了，你就能欺负鹦鹉？这个老爷们真是，哎呀，这酒店老板闻讯而来，拉住张华不让他走，要求他赔偿损失，而这个张华呢死活不赔钱呢。哎呀，张华就是再喝点酒更是了哈，这酒店老板呢随后就报了警了。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张华也逐渐酒醒了，意识到啊自己做的确实不对，你说跟个鸟呕个什么气呢。最终啊，通过警方的调解，张华呢愿意付出10000多块钱补偿酒店老板的损失。说这顿酒喝的哈，不光是这叫怎么说了，光票拉磨丢了一圈人呢，完了之后你还喝了10000多块钱的酒，真事儿啊。你看你接到你温柔讲话了，哎呀，白瞎这个鹦鹉了，可不咋的嘛。现在就说鹦鹉学舌，没有几个鹦鹉真能把话学的明白的，真是这么回事儿。 大凤啊，我家四口人给你投票了，都给你投票了，十佳主持人非你不可了，但愿如此啊。9606的朋友说，有一次啊，到买鸟的地方溜，卖鸟的地方溜达吧，说发现有只鹦鹉说你好，竟然是个老头的动静，可能他家就教他那个是个老头呗。鹦鹉脱衣服打呀，哎呦我天哪，脱光膀子我就不行，干不过你。好啊，刚刚呢咱们讲到了一个这个鹦鹉的故事，下面给大伙讲个猫的故事啊。说呀，下面要说这个猫可有点特别。说呢，英国的贝德福德郡呢有一只叫丹尼斯的2岁的猫，那它可是个彻头彻尾的大盗啊。为啥呢？因为它就喜欢偷邻居家的东西，邻居们呢也因此称它为坏蛋丹尼斯。咱来听听这小猫都偷啥啊。说呀，这小猫刚6个月大的时候呢，主人就开始把它往屋外放了。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啊，监视器就拍到了丹尼斯偷东西的画面。打那之后啊，丹尼斯啊就不断的从邻居家花园里头叼东西回来。他偷的东西种类也是繁多，包括什么男士的运动短裤啊、鞋呀、羊毛衫啊、狗咬玩具呀、好几十双袜子呀、鹿皮呀、汽车海绵呐、毛绒玩具啥的。哎呀我天哪，除了他叼不动，他都往回拿。虽然说呀，主人对丹尼斯偷东西的习惯感到非常的尴尬，但是呢他并不打算让他改掉这个习惯。最近呢，主人把丹尼斯偷回来的东西装了2个大箱子，等待失主们去认领。这该改的还得改呀，你说要不然你说这家人都得跟着这猫一起招朋友们，叫招邻居们膈应。谁教的呢？你说打下生就是个贼。哎，我跟你说，要说的这个猫咪大盗啊，2009年美国的爱荷华州呢也出现了一只奇怪的小猫，专长啊不是抓老鼠，也是到邻居家偷袜子呀、偷衣裳啥的，偷的这个数量啊多到主人必须在院子里面用吊衣服绳子把赃物挂起来，让邻居主动认领。这家更厉害，说、啊、这只小猫更有意思，它呢叫杰克，偷东西时候都晚上去，一偷就3月，每天晚上都不睡觉啊。所以说这大白天的时候，这小猫啊一脸就可累挺了，那出哈什么毛巾呐、啊、手套啊、内衣内裤啊、绒毛玩具这些东西都是他偷回来的战利品呐、啊。这些东西你说都得还呢，要搁家一方面没法搁，再方面没啥用，最重要的是你说邻居寻这家人怎么回事儿，没招了。主人呢把杰克偷来的东西都吊在院子里等待失主认领。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一位邻居一天开车经过，还以为他家这是在院子里拍卖呢。听说呀、啊、这个小杰克还会帮主人挑礼物，在杰克偷来的物品当中啊，有一只黑色的礼服手套，非常漂亮，这主人也认为很时髦，而且还试戴过一次。但是啊，不是那啥，不是咱家东西，咱该还还得还哈。几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这主人帮没帮这小猫改掉偷东西的坏习惯呢。想改这种习惯呢，实话实说挺难哈。我这小猫咋不偷鱼吃呢？我估计这都没算数，这他偷来东西是看着的，看不着直接消化的，那就没数了，我估计。说最近呢，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女的啊，她的丈夫去世了，这位女士是悲痛万分。在丈夫去世之后，进行了 DNA 检测，检测结果可把这女的吓傻了，因为啊，这个和自己同床共枕几十年的男人，竟然是自己的亲爹啊！咋有这么荒唐的事儿呢？再来听听。说这位女士年龄不小了，今年60岁，名字叫斯普瑞尔，她呢有3个子女，8个孙子孙女。造成这一乱象的起因呢，是斯普瑞尔从3个月大开始呢就由祖父照顾长大，一直以为啊祖父就是自己的父亲，而她的祖父呢也一直没告诉她她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就这么的，斯普瑞尔长大之后呢遇到了伯西，然后呢嫁给了他，而这个伯西啊就是斯普瑞尔的亲生父亲。这个伯西知道事情的真相吗？斯普瑞尔事后回忆之后认为啊，伯西原本就知道自己娶了自己的女儿，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勇气说出真相。其实啊，这事儿要是一直不被说穿呢，大家都不知道。可是伯西死了之后，斯普瑞尔的叔叔坐不住了，说出了真相，并用 DNA 检测证实了这一事实。现在呢，斯普瑞尔正通过当地媒体啊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父亲生下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哎呦，这不就是咱中国人常说的乱伦吗？这家似的怎么寻思呢？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又说我在品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金妈那眼儿正在品大凤，
2: 品大凤，
3: 品大凤，
2: 品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品大凤，
1: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0: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这么的，这个咱们说说下面这个吧，有点扯的事儿，但是是真事儿，虽然有点扯。以前凤姐节目当中跟大伙也讲过哈，很多说夫妻假离婚以后啊，就真的没办法像以前一样过日子了。这不嘛，南京啊有对夫妻假离婚之后，这丈夫啊居然偷摸的娶了小三儿了，假戏真做了。怎么回事呢？听凤跟你说说啊。话说呀，马琴和杨军他俩呀结婚都十多年了，有个八岁的儿子。这日子吧虽然过得不算富裕，但是呢也挺过得去的，不愁吃不少穿。2010年的夏天呢，这老房子就面临拆迁了，这两口子商量着咋的才能多分点钱呢。这杨军呢无意当中说了一句，可是啊马琴听完一阵动心。杨军说啥了呢？那个杨军说了，哎，我听我哥们说，说假如咱俩要是离婚了，这户头不就多一个吗？补偿款就能多点儿。你说这要是真能多分点钱，咱俩也假离婚呗。哎，说起离婚这俩字儿啊，朋友们实话实说，很多朋友还是很忌讳的，对不对？很避讳的，而且传出去也不好听啊。但是啊，这马琴有这女的也虎呢，也缺弦儿哈。听她老公这么说完了呢，她就觉得吧，你看我跟我老公感情挺好的，我们还有个儿子，应该不能出啥事儿。随后，这个傻女人呢就去办了离婚手续，儿子呀就跟着马琴过。果然，在随后的拆迁当中呢，他们呢是如愿多拿到了50000元的补偿款呢。钱儿呢是拿到了，补偿款呢也拿到了，便宜啊也是占着了，以为是占着了。之后啊，一家三口还住在一块儿，这生活呢似乎是没什么改变。这马琴就提出了，哎呀，你看这钱儿也拿着了，是不是？咱这日子也回到原来的轨迹了，赶紧复婚吧。正常啊，对不对？你总不能这么单不楞的过吧？但是啊，丈夫对她说了，说哎。这不能太着急，你这要是让拆迁的人知道，说不定他把钱拿走。你说要说这女的虎呢啊，多三炮啊，头一回说离婚她干了，第二回说不复婚她又干了，还相信她丈夫的话，就没再提这事儿。日子一腾腾挺长时间，2010年夏天吧，一直到去年年底儿啊、年底儿，2011年夏天，就是到去年也应该是在2011年的年底吧，离婚都一年多了，这马琴呢有点着急了。但是啊，杨军就是不跟他复婚，而且呢，这马琴发现呢，丈夫晚上回家呢是越来越晚呢，总说自己忙着加班。直到有一次啊，她看到了丈夫暧昧的短信之后，立即把号码记了下来，然后马琴用自己的手机打过去。对方叫小平，说呀是杨军的妻子，俩人已经领证好几个月了。哎呀我天哪，这就是这啥呢，让人给卖了还帮人插钱呢。这下马琴不干了啊，找杨军出来要三个人当面说清楚。刚一见面啊，马琴还想发飙说这个小平是小三儿，但是呢小平却不甘示弱了，掏出结婚证，白纸黑字写着呢，你说谁是小三儿？哎呦我天哪，这真是，人家你别管咋说，人家那是有证的，人是有法律保护的，对不对？仨人啊就到了司法所要求调解了。这小平当着调解员的面告诉马琴呢，自己和杨军交往已经有3年了，而且呢现在两个人呢有正式的结婚证，他们才是合法夫妻。而马琴你有吗？你呀有的不过是一张离婚证而已。当着调解员的面，这个杨军这个不是人的男的也表示了，和马琴的复婚呢已经不太可能了。哎呀朋友们，这不是干吃个哑巴亏吗？啊，是怎么说了什么是有苦说不出啊，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你说这50000块钱拿的啊，值当不值当啊？真是，这要是心眼小点的女的一下都能憋疯气死啊。 面对丈夫的决绝呀，马琴呢也是心灰意冷了。

0: 她表示啊，不再会和丈夫或者小平争吵，只希望早点解决他们之间的纠葛。但是马琴坚决要抚养儿子。马琴说，不管怎么说，儿子还得跟着我生活，我呀得好好照顾他。朋友们呐，这就是咱们常说的那句话，贪小便宜吃大亏的现实生活中的版本呢。5万块钱的这个小便宜，让自己这个婚姻呢一下就泡汤了。而且最可悲的是啊，我觉得不是这个婚姻泡汤啊，最可悲的是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耍得团团转，自己却一无所知啊，这是最最可悲的事情啊。若干年之后，我觉得哈，这种事儿啊，真是会一辈子在这个女人身这个印象当中、脑海当中造成一个很大的阴影的。这成什么了啊？真是啊！太拿人不识数了，这就是谁说的典型话，是钱有人没了。朋友们呢，就这样的假戏真做的事儿啊，真是频频发生啊。咱们节目当中也讲过几次了吧？而且据我所知，就应该有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吧？也许就发生在您的身边。夫妻们呢，两口子之间呢，得吸取教训。不要以为你一时的小聪明能占着谁的便宜，那都是扯，得不偿失，最后后悔的还是你自己。钱儿没了，咱能再挣；这人儿没了，家没了，你上哪儿去填吧去呀？哎呀，啥也别说了啊，这都是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心眼儿作祟，完了最后呢，自己吃了大亏了。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点儿，今天大风购物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购物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宋冬野演唱的《安和桥》，这是一首比较怀旧的真诚又真挚情感的一首民谣歌曲。这首歌的画面感呢，打动了无数人，成为了华语独立音乐的经典之作。安和桥啊，并非虚构的地名，而是真实存在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处地点，安和桥北。这个地方呢，承载着歌手宋冬野童年与亲情的记忆，尤其是他奶奶曾居住于此，是他成长的重要印记。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昔日熟悉的景物逐渐呢被五环路等现代的建筑取代，这种变迁激发了他对过往的追忆和失落感，最终呢催生了这一首历经五年多打磨完成的作品。最特别的是，宋冬野呢坚持在编曲当中加入了马头琴，只因为他能够传达出那种难以言说的乡愁与苍凉。他曾回忆，第一次听到楼道里传来马头琴的声音时激动落泪，并坚持要求保留这一音色，因为他想表达的情感有很多种，很复杂，所以即便遭到朋友和制作人的劝阻，但是他仍然执意要加入了中国大鼓与马头琴的融合。安和桥的歌词呢，看似平凡琐碎，实则呀是蕴藏着深刻的情绪。歌词当中唱到，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了双眼。描绘城市发展对个人记忆的遮蔽，也象征着内心的迷茫。整首歌曲没有激烈的控诉，也没有华丽的技巧，而是用低沉的嗓音呢娓娓道来，真诚而简单，却拥有直抵灵魂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和桥》。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天秤座》，它象征着平衡、美感与人际关系当中的和谐追求。多首以天秤座命名或被认定为专属的歌曲，借由旋律与歌词描绘其内心的矛盾、对公平的执着以及浪漫又理性的双重性格。这首歌曲呢，经常是围绕这个困境和爱情当中的对等付出，还有优雅外表下的深情与挣扎展开。嘉蔚老师的《天秤座》呀，因其你坚定地告诉我，像一双温暖的手，按住我摇摆不定的心。一句歌词呢，广受好评，被认为最贴合天秤座渴望被理解与稳定的情感需求。

天秤座这首歌曲呢，因深度契合天秤座内心的矛盾与向往，成为当前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不公平、从前慢等则从不同的角度呢诠释了其情感的价值观。无论是古典意境还是现代叙事，这些歌曲呢共同构建了对天秤座精神世界的音乐画像。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天秤座。

隔壁泰山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推出的比较魔性的一首流行歌曲，以人猿泰山为比喻，示爱歌词和洗脑的旋律啊，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一种神曲。歌词写道：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接下来呢，就是一种嚎叫式的演唱。这种标志性的歌词呢，用夸张比喻表达直白示爱。这首歌曲呀，也因为魔性的旋律和舞蹈动作呢，在短视频平台成为了这个短视频平台的爆款的背景音乐，延伸了大量翻唱和舞蹈挑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隔壁泰山》。

土坡上的狗尾巴草是由卢润泽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4年的9月发行。这首歌曲呢，以深情质朴的方式讲述了人与流浪狗小黄相伴8年的故事，表达对逝去宠物的深切怀念与生命的反思。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一位网友与爱犬小黄的真实经历。2016年左右呢，歌手卢润泽在街头捡到了一只浑身泥泞的流浪小黄狗，从此呢，一人一狗相依为命，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这段长达8年的陪伴，成为歌曲的情感基石。在2024年的9月27日呢，这首歌曲啊正式发行，迅速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走红，并逐步的传播至海外。歌词呢也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唤起了强烈的共鸣。歌词当中写道：“把裹着烂泥巴的小黄捡回家，出狱时狼狈与温情。”抢过吃剩的骨头，睡过下雨的街头，他描述了一种共度艰难岁月的真实写照。土坡上狗尾巴草啊，摇得人眼泪掉，将思念具象化为自然景象，象征永不消逝的记忆。狗尾巴草作为核心意象，代表那些默默无闻却无比忠诚的生命，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等待它主人的归来。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九尾狐》是由张小花演唱的游戏风格的歌曲，歌词当中以你为我挡下鲁班的钉这句歌词走红，融合了神话意象与电竞梗，已经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近年来啊，九尾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形象频繁被用于音乐制作，目前在网络上有多个名为九尾狐的歌曲，分别由不同的歌手演唱，风格涵盖了古风、流行与戏虐电竞向，容易混淆。那其中呢，最具传播力的就是张小花演唱的版本，因为歌词啊结合手游的角色而爆火。鲁班的钉呢，是指《王者荣耀》这款游戏当中鲁班七号的技能，包相爷的照妖镜，它是暗喻识破伪装，呼应九尾狐的传说。整体呢是表达了一段跨越人妖界限的情感羁绊，带有着悲壮的色彩。歌词啊，最初可能是源自于对一首古风歌曲的二度创作，后来呢又经网友们改编成更具有戏剧性和共鸣的版本，于是呢由张小花来演唱。这首歌曲呀，深受很多人的追捧与喜爱，得到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共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九尾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那英演唱的《默》。这首歌曲呢，一经发行啊，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以深情感人旋律呢，走进了观众的心中，同时也获得了许多的好评。《默》呀，是以这个电影《何以笙箫默》量身打造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标志着那英在沉寂五年后重磅回归，也是他与一众的制作人的深度合作的成果。这首歌曲呢，一经发行啊，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迅速地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歌词啊，以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等句子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遗憾，情感是层层递进。那英在听到小样之后呢，深受感动，仅用了十余天便完成了录制。其扎实磁性的嗓音将歌曲当中沉默而坚定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的主歌部分呢，低声的吟唱营造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副歌并未这个激烈的爆发，而是通过留白与悠扬的尾音增强了空间感和回味，体现了由抑到扬再由抑的情感交错。默啊，不仅是一首成功的电影的主题曲，更是一首独立成篇的经典抒情作品。它仅凭借深刻的歌词和克制而有力的旋律呢，以那英极具感染力的演唱，成为了华语乐坛近年来不可忽视的代表作之一。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默》。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韩红演唱的《千年之约》。这首歌曲呢，是流传比较广泛的、比较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它也是作为中国梦主题的新创作歌曲，由韩红在2017年央视春晚演唱的版本，比较受大家的喜爱，同时呢，也受大家的追捧，争相翻唱。千年之约呢，最初是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被列为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之一。该曲呢，旨在表达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人民的友谊约定，以及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蓝图。歌曲自推出以后，被多位的知名歌手在不同的场合演唱。千年之约不是一个单一固定的歌曲，而是围绕中华文明传承与时代发展承诺这一核心主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创作者的歌手的演绎当中呢，也成为了不一样的作品。同时呢，最为代表性的就是韩红演唱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千年之约》。

火红的萨尔朗是乌兰托亚演唱的草原风格的流行歌曲，歌曲呢以草原花卉萨尔朗象征热烈爱情与自由生活，曾因广场舞和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的音乐背景被广泛的传播和流传。火红的萨尔朗啊，是一首极具浓郁蒙古族风格的一首流行歌曲，融合了草原民歌的元素与现代的编曲，旋律欢快悠扬，节奏感比较强，适合呀舞蹈演绎。歌曲呢以萨尔朗一种生长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红色野花为意象，象征着热情奔放与坚韧的爱情。该歌曲呢自发布以来，不仅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的栏目，还在2020年呢成为了一首比较鼓舞人心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火红的萨日朗。

相信有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并且深为喜欢，那就是张信哲演唱的《信仰》。这首歌曲呢，最广为人知的版本呢，就是张信哲于2000年演唱的同名主打曲，将爱升华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寄托，也成为了华语歌曲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信仰啊，作为一首华语乐坛上比较有深远影响力的歌曲，其最经典且广为流传的版本呢，就是张信哲演唱的这一首。这首歌曲呢，不仅奠定了他在千禧年前后音乐风格的转型与升华，也被无数的听众呢视为哲式情歌的巅峰之作。张信哲版的《信仰》呢，是一首将个人情感升华为精神信仰的标志性歌曲。凭借深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张信哲清澈磁性的嗓音，持续打动了几代的听众。它不仅是 KTV 的必点金曲，也在各类的节目当中被多次演绎，足见其经典地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信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这活儿福啊，他觉得他这场戏演得太逼真了，没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这单雄信这么大的信任。单雄信还把他带到瓦房山。单雄信一开始生着哥们儿点气，回到瓦房山一看，这些哥们儿对他照样那么热情，五弟长五弟短的，五哥长五哥短的，不光对他照样，对他带来的救命恩人胡儿福也是另眼相看呐。大德天子又封这个胡儿福为一字并肩王，他对弟兄们心里这气儿呢，自然而然的就烟消云散了。可是这个徐茂公徐老道脑袋可不简单呐，他为什么没派兵去救呢？徐茂公跟秦琼说了：“二哥呀，定延平把咱们老五抓去以后，就凭这定延平手里边可有扭头狮子烈火印呐。他不光有指挥兵马的权利，在前线还有生杀大权呐。他完全可以给老五立个罪名，立即开刀问斩。”从咱们瓦岗山到登州，这路途可不近乎啊。他正领着兵马在前线跟咱们打仗，他怎么就能把手下这么能打能杀的大将军派去护送一个战俘呢？这个事儿我总觉得他有点不对路子，这里边啊恐怕有点小猫腻啊。再者说了，他往登州府 押送犯人，他完全可以走官府的驿道啊，他怎么能绕到瓦岗山北边走天魔山这股险道呢？这一路上不光他要加咱们瓦岗军的小心，还得要加这些响马的小心呐。他领那五十人，别看他精雕细选，遇到这占山占海的，来个几百人把他截住，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啊。二哥呀，你想不想到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呀？经他这么一说，秦琼是恍然大悟，哦，原来这里边还真有点说道，怪不得。你看他们这车马过来了，弟兄们要出去截杀他们，你就是不下令，原来你看到这一步了。我呀是猜想，也可能这个胡儿福啊艺高人胆大，为了想早点到登州，他就冒险要走一条近路。他这想法呢还不能跟单雄信解释，有些事儿啊越描越黑，越解释不明白还不如不解释的。当他们来到程咬金面前，咱们这位徐老道当着众弟兄的面就把他的疑点说出来了。胡将军呐、啊，我有一事不明，眼下你们围困瓦岗山一晃这时间也不短了，尽管我们高悬免战牌，你们也绝不能轻敌呀。像您这样的大将军，在定老将军眼下，那可是一根顶梁柱啊，往登州押一个犯人还能劳您这样的大将军，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啊？当徐老道这话一问呢、啊、当时这个胡儿福心里边直突突啊，这个老道太厉害了，他真就看破了。他问我什么意思啊？他是信不着我呀。这个老道对我已经产生怀疑了。哎呀，这得怎么办呢？人家问你了你得回答呀。现在战事这么紧张，你又是定老将军手下有名的上将军，他怎么能轻而易举的把你就放走了呢？像押送犯人这个差事，找几个偏将副将看押着就行了，把犯人装到木龙囚车里边，再派一些军兵看护着点不就行了吗？干嘛费这么大操持啊？再说有官府大道，你为什么要走天魔山？天魔山地势险要，山路崎岖，就你们五十多人就敢走天魔山，而且还明晃晃的从我们西门特意绕到北门，这不等于给我们送信儿吗？那就等于告诉我们赶快派兵马把单将军给救回去。吴将军呐、啊，不是我这个徐老道多疑，这些事儿啊确实有疑点呐、啊。胡儿福听到这儿啊，这冷汗都冒出来了。别看他冒冷汗了，胡儿福不愧是胡儿福啊，他马上就把心情平静下来了。啊，徐进士啊，你问的对呀、啊，当我们这丁延平老将军在马上把单将军擒获之后，我就注意咱这单通单雄信像一个人呐。我有一个恩人叫单雄忠，当我们丁延平老将军这一审问他，他毫不隐瞒的就坦诚了，他就是单通单雄信。他大骂大隋的皇上杨广，他不光破口大骂大隋的皇上杨广，他还直接说了自己的家世，说完之后他是朗声大叫，要杀要剐随你们随军的便，他把生死啊真就度之之外了。 我一看，这可是个英雄豪杰呀！同时我也知道了，他就是我一个恩人单雄忠的弟弟呀。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单雄信被抓住以后，他把生死啊真就抛开了，他在大堂之上把自己的身世全都当这个丁延平讲了。这个单雄信不管是隋唐史话，包括野史上记载这些传统评书故事里边，都知道单雄信呐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同时也是隋唐英雄谱里边一位英雄好汉。咱不说了吗？在隋唐英雄人物当中有好多是虚构的，不过单雄信可不是虚构的。他在大堂上跟老将军毫不隐晦的就把自己的籍贯历史还有祖辈的功绩

脑全都着了。单雄信的爷爷叫单明登，当年曾帮助北军于文氏统一了北方，战功卓著啊，拜护国将军。当时北周就让这个单明登守着东昌府，这东昌府就是今天的山东聊城。到了公元579年，单雄信他就世袭了父亲的职务，仍旧守着东昌。到了大隋国的时候，也就是公元581年，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讲了，这个隋文帝啊，把他外孙子的权力给篡过来了。当时大隋就派一名战将叫李渊，这李渊就是后来大唐的开国皇帝，他当时任太原的太守，他就奉大隋皇上之令去攻打东昌。在攻打东昌的时候，他跟老单家血战了7天7夜，最后这个东昌城啊被李渊给打破了。结果单雄信的父亲是宁死也不投降，最后被李渊给杀了。这是李渊跟单雄信结下的第一道梁子，接下来还有第二道梁子。当时老单家单雄忠和单雄信都老大不小了，一看这情况不妙，赶紧带着一些家兵家将啊逃离了东昌啊。逃离了东昌以后，我估计他们当时在守东昌的时候也没少收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要不怎么能那么有钱呢？他们在逃跑的时候房子地带不走啊，可是这些金银细软还有珠宝玉器，包括这黄金白银，他们全都拉走了。这一路就逃往山西，逃到山西潞州二贤庄的时候，就发现这地方好啊，孤居高岗，跟周围的村落呀还不挨着，他家里边有钱呐，就花钱把这地置下来了，然后就开始在这儿打下了哥俩的基业呀。再说这个李渊，他身居太原太守啊，朝廷当中这个宰相宇文化及担心他日后有变，就秘密的派宫中的精锐锦卫军在城外扎住岗子，伪装成强盗去劫杀李渊。李渊靠着自己那奇特的剑术，还有这些家兵家将的奋勇抵抗啊，你还真别说，真就把要害他的这些军兵啊给打败了。当时李渊跃马扬鞭要追杀这些贼人呐、啊，可没想到就看百米之外啊有这么一个骑士过来了，他就以为这是来刺杀他的贼人呐、啊，他也没在乎，他举起了凋零剑，肉这一剑就射到了来的这位战将的梗嗓咽喉了，这一剑就把这位射死了。结果到跟前一看才知道是个过路的，也就是说他误伤了单雄信的哥哥单雄忠。这就是李渊跟单雄信结下的第二道梁子。后来的情况大家就了解了，单雄信在贾柳店46有结义，然后是举义反隋，占据了瓦岗寨。后来呢，杨广在召见靠山王，问到这些瓦岗山的贼人造反的事儿，宇文化及呢趁这个机会啊又使出一条妙计呀、啊、他让李渊去查抄八里二贤庄。当时这个李世民知道咱可不能上这些人的当，再说李世民别看他很年轻，可是他见过世面呐，他心里边明白绿林中人呐，咱尽量别得罪，大隋朝好日子不多了，咱得为自己留点后路啊。既然李世民提出这个观点了，这李渊觉得有道理，可是当时这皇上让他下

0: 去查抄八里二贤庄，他没办法啊，那是军令不可违抗。在查抄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把八里二贤庄跟老单家有亲属的、有血缘关系的都抓起来了。抓起来啊，他押入大牢，一个也没杀，也没给他们过堂，也没审他们。结果啊，这个宇文化及就来了坏主意了，在这里边就使坏，让这些人造反。结果这些人呐、就开始闹事儿，要劫牢反狱。这下子可了不得了，李渊一看不杀不行了，大开了杀戒，把八里二贤庄这些人呐、这一股脑就杀了200多口。这就是老单家跟李渊结下的第三道梁子。后来他们占据了瓦岗山以后，你就是今天到了瓦岗山去打听这些人，有些老年人呐、都能如数家珍的讲起当年那些事儿。他们怎么知道啊？都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说王伯党是单雄信的亲密助手，好哥们儿，还有一位王君可、史大奈，包括黄河上的鲁明星、鲁明月，还有齐国远、李如圭等等吧。到了隋大业12年，也就是公元呐616年的时候，37岁的单雄信和王伯党、徐世绩一块儿加入瓦岗军，他们就成这瓦岗军主要的将领了。单雄信就是咱在讲这部书的这段历史过程当中啊，被封为武侯大将军。隋朝旧将李渊呢，后来也在太原起兵了。当时李渊的势力发展的非常快呀、他是大隋朝的旧官员，这还不说，他跟大隋的皇上人家还是两一哥们儿。当四外反隋的大军呐、蜂拥而起的时候，这李渊的势力是发展的最快呀。当时这些起义军都联系起来了，像什么李密呀、窦建德呀，还有王世充，原来他们呐都是各干各的，后来这一反大隋，他们都联系到一块儿喽。有的呢就纷纷的投降了李世民。可是当时单雄信因为跟李世民有世仇和家仇，他就投靠了反抗大唐的王世充。结果王世充后来也向李世民称臣了。单雄信一看，谁称臣我也不能称臣呐，他要单枪匹马突围。结果一场血战被擒了，被擒了他也死不投降。最后李世民也是无奈，在洛阳把他杀了。这一年单雄信41岁呀。后来有《说唐》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就天梗家业呀、又有了一些描述。怎么描述的？说他后来托生高丽族了，变成了葛苏文了。说到葛苏文，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现在那个青石岭就是当年的青石关，葛苏文就是代表高丽国守的这青石关。正是由于葛苏文守着这青石关呐、当时那个地方原来叫前郭县，后来就改为葛县。人们念不习惯呐、那个葛呀，它和那个盖房子的盖是一个字儿，这俩字儿是字同音不同。时间长了，这个地方就变成盖县了，现在啊变成盖州市了。当然了，那都是后话了。再者说了，这个托生葛苏文这个事儿无非就是个传说，编瞎话讲故事的，他愿意讲这些离奇的故事。因为这个葛苏文后来他在守青石关的时候重创了大唐朝征兵的这些兵马呀，就把他俩弄一块儿去了。当然了，这都是人们的想象。说到这儿，咱基本上把这单雄信就介绍明白了。我在讲这部书的时候，我也看了好几个版本，你像陈荫荣先生的 清唐传，还有陈廷远先生的隋唐演义，还有火凤凰等等吧。我看了以后，我就根据我自己的思路啊，重新编了一些隋唐的英雄故事。我在这儿呢跟朋友们透露一下子，我讲完这故事之后，我想重新呢找一些正史上的资料给大家呀，再重新讲一讲历史上真正的隋唐英雄传。当然了，历史上真正的隋唐故事啊，我就不能讲这么长了，也就是讲个30回20回，介绍介绍历史上真实的秦琼，真实的李世民，真实的隋文帝和隋炀帝。过去我们说书这行啊，都是口传心授，也没有去研究历史的，也不跟什么史学家呀文学家研究，都是一人留下自己的书道，然后呢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说句实在话，你要真正看了隋唐历史，像秦琼啊、程咬金呐、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当中，那里边发生一些鲜活的故事，比咱讲隋唐演义传说的故事还要精彩。行了，说了半天，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单雄信大义凛然的气概啊，就使这个老将军定元平啊挺佩服这个单雄信。既然你单雄信是一条英雄好汉，那我就派人把你押回登州府，让王爷处理你，要杀要剐交给王爷说了算吧。这个胡儿福就把这些情况毫不保留地说出来了。既然要把他押到登州府，为了一路安全，王爷嘱咐我挑选50名精兵，打一个木龙囚车呀，把他劫往山东的登州府。当时王爷让我走官府大道，我为什么没走官府大道呢？在座的诸位啊，既然都是朋友了，我就把这心里话跟你们说一说。我当时就是想报答报答老单家对我的救命之恩呐。他哥哥当年为了救我不惜一切代价呀，现在他弟弟有难了，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我就跟老王爷说了，我说呀，我为了早一点赶到登州，我这50名精兵啊都是我精挑细选的，再说我这武功也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你放心吧，丁将军呐，我一定尽早的把这个犯人押到登州府，我就走近道。丁延平老孙儿还不让我走近道，我是硬要走这条近路。他解释完了，人家徐茂公就得问了，那你想没想到我们要打劫这木龙囚车呢？我想到了，我就希望明晃晃的在你们这城门口经过，我让你们尽快带领兵马冲杀出来，把你们这哥们给救回去啊。我说的可是心里话呀，他究竟是不是心里话咱就别管他了，咱前文书不也交代了吗，他使的是计策。今天徐茂公这一问他没法回答了，他才呀现编的这些理由。你可别小看这个胡儿福啊，他就能随经变，按照徐茂公这意思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徐茂公还真挺佩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让你们看的，我就想让你们出兵把他救回去，我到时候回去就交差，我说人家瓦岗军呐出来人马了，我打不过人家，我就回到咱们这大本营了，那犯人呢，犯人呢被人家抢走了。就凭我跟定老将军这交情啊，他也绝不能指责我。眼下双方正要激烈的交战了，别说我没做过格的，真就是无意当中造成一些损失，老将军也能高抬贵手啊。你还真别说，他说的这些呀还真挺合乎逻辑，咱这个徐茂公就这么好糊弄吗？不管徐茂公啊好不好糊弄，他还真就把徐茂公给说的 心服口服。徐茂公点了点头，那既然这样，咱们可真都是一家人了。来来来，大摆筵宴呐，他们要好好庆贺庆贺。没想到就在庆贺当中又出事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

0: 万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你可别小看这个胡儿福啊，他就能随经变，按照徐茂公这意思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徐茂公还真挺佩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让你们看的，我就想让你们出兵把他救回去，我到时候回去就交差，我说人家瓦岗军呐出来人马了，我打不过人家，我就回到咱们这大本营了，那犯人呢？犯人呢？被人家抢走了。就凭我跟定老将军这交情啊，他也绝不能指责我。眼下双方正要激烈的交战了，别说我没做过格的，真就是无意当中造成一些损失，老将军也能高抬贵手啊。你还真别说，他说的这些呀还真挺合乎逻辑。徐茂公听胡儿福这么一解释，他微微点了一下头，难道徐茂公真就这么好糊弄？那哪能啊，徐茂公可不好糊弄。别看表面呐他没说什么，还一个劲儿的点头，实际啊徐茂公在心里早就有数了。徐茂公想的什么呢？徐茂公就想利用这个胡儿福来个将计就计。徐茂公和秦琼把瓦岗山这46友，包括翟王爷还有徐黑虎，再加上裴家父子，还有那个邱瑞邱王爷呀，大家伙是欢聚一堂啊。表面上看这气氛是非常的热烈呀，大家是畅所欲言。现在咱们瓦岗山是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接下来咱们得集中力量打破定延平的大隋军。大家伙都献献计策。献什么计策呀？那不明摆着呢吗？定延平这双枪，别说在整个中原，你就是把全国各地这些武林高手都请来，要是单打独斗，没有一个是定延平对手的。定延平这双枪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那听说的朋友就得问了，那年头真就有这么有能耐的人？早年间是冷兵器时代呀，要想称王称霸，要想在朝中立住脚，你必须得身怀绝技呀。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大隋朝开始了科举制度，要想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要想荣光耀祖，你就得10年寒窗苦读书，到了考试场上啊，那就凭你的本事喽。

是骡子是马，到考场上就见高低了。这文人可以呀，要想当官，你刻苦读书。武将靠什么呢？靠军功。要想立军功，就得身怀绝技。这个定延平，投名师访名友，就列了这么一手绝活啊。他这双枪，在那个年代呀，还真就没碰到过敌手。定老将军这一生，就凭着这身绝技，可以说走遍天下，谁他也不在乎。尤其是这个定老将军，他也跟杨林一样练的是童子功，一生没娶媳妇儿，没儿没女，就为了掌握这身功夫啊。据说少林寺头几年有个海灯法师，80多岁了，还能什么一指禅，究竟有没有那功夫，咱也不知道。反正啊，看电视、看电影，咱可看见了这海灯法师在美国表演，是不是大清国，咱也不知道，把外国人都震惊了。你搁现在有高科技的摄像手段，你可以做做假。那年头啊，全是实打实的，凭你的真本事啊。后来人类的战争就发明了武器，这武器呀，比你啥功夫都厉害呀。咱就是小日本，过去在中国人面前是孙子，可是小日本这武器先进呐，他们就敢侵略大中华。还把咱们中国人打得节节败退，靠的什么呢？靠的是先进的武器。可是，在早年间没有这些武器，你就得一心一意的练一身本领啊！你要搁现在，你练得再好也没用啊！一放枪，一放炮，就把你打灭火了。那后来人们为什么还练呢？还练是锻炼身体，基本上啊就失传了。咱就说前几年看那个徐晓东打那个雷雷，叮啊咣啊打的一脸血，那是在武术场上打比赛可以那么打，你在市面上要那么打，你就犯法了，侵犯人权了。不过还有一些武术大师啊，竟搞什么假的，说他们身怀绝技，说他们是祖传的第多少多少代武术传人，那都是扯淡。真正身怀绝技的那些武林高手啊，早就没了。如今呐，都变成花架子了。看起来呀，练得好看，但是不中用。咱就说雷雷练得怎么样？看起来那姿势非常的优美，可跟人家打拳击的一比呀，让人家咣咣几炮就打趴下了，还不好使。有人说中国武术没有真功夫，我觉得呀不对。就是失传了，别说武术，中医也失传了。据说华佗那时候啊，他的医术就很高明了，他就敢给病人开刀做手术。他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还发明了麻醉剂，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贡献。据传说，华佗有一次在鲁南地区为一个小孩儿嘎毒瘤手术，那孩子疼的是死去活来呀。为这件事儿，华佗在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能不能发明一种药呢？这种药啊，让它起麻醉的作用。他当时无非就有这么个想法。自打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真就细琢磨上了。你还真别说，有这么一天呐。来个小伙子，抬了一个昏迷不醒的汉子，让华佗给他治病。华佗一瞧，这个人怎么昏迷不醒呢？再看看这伤在哪儿上了。当他仔细一瞧，这个人呐，跟人家打仗，被人家把肋骨打断了。肋骨啊，打折了以后啊，从肉里都支出来了。像这种患者碰到华佗了。碰到其他的郎中还真就不好使。华佗一合计，既然你昏迷不醒，那我就把这骨头给你修理修理，重新接上，再把这伤口给你重新缝合上，再用那最好的金枪伞，一天给他换一次药。到了10来天以后啊，这肉就长上了，而且这伤口也愈合了。华佗再用这针把这缝的线给他挑出来，
后来华佗就问他，我给你做手术这么疼，你怎么一声不吭呢？你说这患者怎么说的？喝酒啊，喝多了，我都麻醉了，不知道疼了。华佗这才恍然大悟啊。从此以后，华佗就开始研究麻醉散，这可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华佗是左一次试验，右一次试验，最后终于研究成了最早的中药麻醉剂，不过那时候不叫麻醉剂，叫麻服散。他研究成功以后得实验实验呐。有一天呐，一个船夫肚子疼，疼得直打滚儿，华佗给他一诊断，发现他的脾溃烂了，必须得把这脾嘎掉啊。这船夫就同意了，华佗就拿出一包麻服散，放在酒里搅和匀乎了，在他做手术之前呐，先给他喝下去啊。喝了不大功夫啊，你看这个船夫迷迷糊糊的就失去知觉了，华佗就开始给他嘎这个烂了的脾呀。等他醒来呀，华佗已经把这个外科手术做成功了。后来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啊，他真就康复了。从此以后，华佗研究的麻服散就传开喽。后来据说呀，曹操有一回头疼，华佗就对他讲了，你这脑袋里边啊长东西了，你得喝我的麻服散，我好给你做手术啊，把你脑袋嘎开，把这病灶给你拿下去。曹操怎么能相信呢？他就赖华佗要杀他，最后他一怒之下把华佗杀了。把华佗杀了以后，这麻服散可就失传喽。咱们说了嘛，传统的武术有好多精华的东西啊，也像中医中药一样啊，大都失传了。你看现在这中医大夫，尤其是治红伤那些中医大夫基本上没有了。古代年间的金枪散呐，特别霸道啊，什么刀伤啊枪伤啊，你看血了呼连的给你抹上包上，它真解决问题，它起到了活血化瘀消炎止疼的作用。现在这些好药方啊基本上都没有喽。武术的绝技也一样啊，现在用不着练那些绝技了。在历史上记载，在南北朝那时候有一个大宋朝皇帝叫刘裕，传说这个刘裕啊手里拿着兵刃掉到大西泥塘里边了，西泥都把他淹没了，他一使劲儿能从这西泥里边窜出来，你说他这个武功该多厉害吧。那么咱又说回来了，这定延平的双枪那也是他一生练就的绝技呀。他这双枪还真就把瓦岗山这些英雄好汉呐难住了，谁也对付不了他呀。这回这个胡儿福投靠了瓦岗军，他们就得跟胡儿福合计合计，怎么能破了老将军的双枪呢？胡儿福心里边暗暗的得意啊，我现在啊已经取得你们的信任了，既然你们信任我，我就得想办法跟我的老将军定延平来个里应外合呀。既然你们问我怎么能破定延平老将军的双枪啊，他心里就合计了，我得给你们出个主意，我这个主意出了以后你们还得相信我，可你们还办不到。他出个什么主意呢？定延平老将军跟这个胡儿福两人通过这段时间交往相处的是相当融洽，老杨林把胡儿福介绍给定延平，就说明杨林呐非常相信这个胡儿福。这回老将军亲自领着20万兵马来围剿瓦岗山，他担心老将军身单力薄，他一合计，我把胡儿福派过去，胡儿福不光能领兵打仗，还熟读兵书战策四牙六韬，让胡儿福配合老将军，这场仗一定能打胜。当胡儿福来到老将军身边，他对老将军是服服帖帖，处处替老将军呐
想这些事儿，老将军想到的他给干好，老将军想不到的他替老将军想着，你说老将军能不得意吗？一来二去，老将军跟他就无话不谈。他就问老将军，为什么天下这定家的双枪无敌手呢？丁延平老将军一听笑了，福将军呐、啊，我跟你实话实说，这单枪破双枪不是破不了，也照样能破。这里边啊有个窍门，这个窍门你对外行人来讲啊白扯，内行人一点就破，这就是一张窗户纸。这单枪破双枪这个绝技啊，也是我们丁家的绝技，我掌握这个绝技，外人没有一个会的呀。胡尔福听到这儿就问老将军，那你说天下这单枪谁家的枪最厉害呢？老将军说，我有个磕头兄弟姓罗，叫罗毅，他在北平是北平王啊，这罗家枪的绝技就是罗家的鬼马枪。罗家枪在天下单枪里边目前来看是最厉害的了，假如你掌握了罗家枪，我再传授给会使罗家枪的这位枪手，他就能破我的定家双枪啊。胡尔福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今儿个他就开始卖关子了。哎呀，遗憾你们跟北平王没有任何关系啊，假如咱们四十六友当中要是能跟北平王罗毅有特殊的关系，把罗王请出来，这罗王见到了老将军，他们俩是多少年前的好朋友，罗王要是跟他讨教单枪破双枪之法，定老将军是毫不保留的能把他的破枪法传授给罗毅啊。不知道你们跟罗毅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啊？他以为他就是卖个关子，你们这些人都是山大王，都是土匪，都是响马，你们能跟北平王罗毅有交情，那不扯淡呢吗？他以为他给人家一张空头支票，可就没想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里边秦琼、秦叔宝跟罗毅的儿子罗成啊，那是亲姑表弟，这表哥有困难找表弟，那还有啥说呀？到那儿一求一个准儿。这秦琼刚要说，我表弟就是罗成啊，徐茂峰赶忙给他个眼色，他就明白了。暂时咱还不了解这个胡尔福的底呀、啊、还不能过早的暴露给胡尔福。哎呀，这可就难了，我们跟罗毅没有任何的关系啊，看来这个双枪我们是破不了了。既然破不了双枪，又研究不出什么特殊的方案，尽管丁延平老将军天天讨敌叫阵，瓦岗山这边照样是挂起了免战牌呀。既然挂起了免战牌，瓦岗山里边相对就安全一些。徐茂公暗中啊找几个头脑聪明的亲兵护卫，让他们精神点儿，跟他们呢交代的非常明白，你们这些日子就干一件事啊，就这么办，干嘛呀？让这几个卫士暗中一定要监视住这个胡尔福。这几个卫士啊都挺机灵啊，表面上他们执行军师的命令，给这个胡尔福当护卫，暗中是监视胡尔福。胡尔福这脑袋也不白给呀、啊、我在表面上一定显得我对瓦岗山忠心耿耿，他就经常啊帮瓦岗山出谋划策，他也经常打听瓦岗山有多少粮草啊，咱有多少兵马呀，一旦朝廷大军打咱们的时候，咱们这粮草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徐茂公心里明白，你是上我这儿掏底来了，那好办，我呀领你看看我们的粮垛，再看看我们的口。

0: 徐茂公整天就陪着这胡儿仆在瓦岗山溜溜达达，这儿走走那儿转转，告诉胡儿仆，这片土地啊，这都是我们上好的田。田和地有区别，这田能上去水，旱涝保收；地呀、啊，地比那垫子还强。什么叫垫子？长草的地方，不种粮食的那就叫荒草垫子。地可以耕种，可是水源不能保证，完全靠天然的雨水。田就不一样了，田可以旱涝保收啊。你看南方的水田，就是不下雨，只要这水灌溉上了，它照样能长出稻谷来。稻子的根儿在水里边泡着呀，别看不下雨，这干渠的水能引进来，农民种的水稻也照样丰收。这瓦岗山周围这地理环境非常好啊，这些年呐，让瓦岗军把这田地啊都给他规划出来喽，洼地啊还养鱼池，高草棵子还养一些梅花鹿，那可真是鲜鱼跳瓜果香，梅花鹿衬青纱帐，多种经营粮为纲，赛过江南鱼米香，朝霞恋恋不愿意走啊，粘在关腾的瓦岗山上。这说书的比喻的也太夸张了，不过那几年瓦岗山连续来了好几年的大丰收，那粮食多，就像一座座小山包似的，那草料多也是左一垛右一垛呀，看来这可真是储备充足啊。再说这草料厂啊，做好防火就行。古代年间这草料厂啊，那就等于军马的粮库啊。胡儿仆这回可大开眼界了，哎呀，看来这瓦岗军要在这儿守住了关隘，大隋军是一点辙也没有啊。别说他们养三四十万兵马，就是养百万大军也能养得起呀、啊。胡儿仆看到这儿，心里边是格外的佩服啊。丁将军呐、啊，你必须得尽快剿灭瓦岗军喽！再等个一个月半个月的，要是拿不下瓦岗山，咱这粮草啊都成了问题了。我得想办法尽快跟老将军配合，拿下瓦岗山。他思来想去，哎，有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就想起个主意来。他这个主意想的才巧呢，怎么说呢？单说这一天呐，天魔山占山的那伙人已经归降了瓦岗山了，他们给瓦岗山呐照看着天魔山。这天呐，天魔山上的这首领就来信了，说是天魔山的粮草不足了，让瓦岗山立刻给他们送去50车粮食、50车草料。秦琼和徐茂公一商量，赶快把这粮食和草料装好了，派单雄信亲自带领几个弟兄，再带500军兵押运这批草料和粮食。这天魔山的中心地带到瓦岗山也就100-200里地，这山路尽管难走，但是比较安全，离官军比较远。定延平老将军是在瓦岗山的正西扎下了营盘，送粮草的兵马从瓦岗山的北门出去，跟定延平他们扎下的营盘呐互不干扰，是两个方向。胡儿仆可就发现战机来喽，我何不来个将计就计呢？你还真别说，这招啊还真好使啊。怎么说呢？把瓦岗军的粮草给打劫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2: 调频95.5兆赫，
23: 中波1269千赫，
2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5: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7: 窦建德派礼部侍郎李大师来面见李世民，呈上自己的书信。李世民一看，李大师也就是45、46岁的模样，中等身材，黄白镜子，留着三缕短墨髯，一脸严肃，眉正中心有一道竖纹，看这意思呀，这个人性格比较刚直。李世民呢，对着李大师还算礼敬，非常客气，吩咐左右，哎，搬来椅子，让李大师落座。为什么呢？那毕竟现在唐夏两国还算友邦，那友邦来使，那得礼遇啊。让李大师坐下来，李世民呢，就把李大师呈上来的书信给拆开了，快速的阅览一遍。李世民笑了，抬起头来看了看李大师。李侍郎，下蒙来书，让本王退军潼关，把原来占有郑国的土地全部返还。你既然为来使，应该知道夏王的真实心意吧？对着夏王所言，本王甚是不解呀，你能不能帮我解释解释吗？李大师啊，就等这句话呢。一听此言，是挺身离座，冲着李世民一拱手啊，既蒙秦王垂问，大师冒昧的奉言一二，揣度我皇心意，我皇是本着一片仁慈之心的。秦王您看，隋末战乱，老百姓流离失所，如今唐盛夏各安其地，不宜再相攻伐。郑帝曾经致书我皇，言说他无意西侵，那既然大郑没有西侵之意，为何大唐要东侵大郑呢？所以我皇的意思，不如罢兵休息，各自安民休养，对我们来说，对天下来说，对百姓来说，那都是莫大的幸事啊。哈哈，李世民仍然是脸含笑意呀。夏王口口声声说要休养生息，但是他呢，他却在运州那里大动兵戈，击杀孟海公，这不是言不由衷吗？哎，李大师把脸一沉，天王啊，孟海公与王世充不同，他数次侵略我地，正该讨伐。李世民冷笑数声，想不到你还有一张利嘴。如此看来，窦建德并非有眼无珠啊。说到这里，唰，李世民把脸往心一沉，但是我军到此历时一年，费去许多粮饷，伤亡许多兵士， 现在洛阳旦夕可下，你们反劝我退兵反地，你说天下有没有这样便宜的道理呢？李大师啊，那不愧是个使者，一点也不惧怕，噔，还往前走了一步。亲王，堂弟曾多次修书我皇，都说他有心安民，不愿意穷兵黩武。今天如若休兵罢战，双方修和，一来可以休息兵民，二来啊可以免伤和气，这也是堂皇的心意。和气？哼！李世民一听和气两个字有点激动了，而且带着三分怒意，剑眉倒竖，虎目一翻。这郑国对我大唐来说本来就是敌国，有何和气？我大唐要灭郑国与你们大夏有何关系？唐夏本来交好，那窦建德不识时务，没来由说这般言语，其实这才是伤了唐夏两家的和气呢。呀，这李大师一听李世民直接的点指窦建德的名字，那对窦建德极为不尊重。知道今天呢，这李世民肯定不能善罢。李大师这个人性格刚直，看到这里心里一横，哼！李大师也哼了一声，我国为修兵息民起见，特遣大师前来致书，代证请和。秦王如若不肯应承，我皇手下强兵百万，列将千员，就要以武力来破和。你今天答应还则罢了，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家窦建德拉出百万雄兵过来，就用武力破和，是吗？李世民一听这话呀，反倒乐了，强兵百万，列将千员，本王难道不知道窦建德的底细吗？啊，他窦建德想来呀，谁也挡不住，那就让他来好了。来，要出来，从帐外就进来两名武士，把这李大师给本王压了下去。是，过来就抓李大师。哎，李大师一看，秦王，你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不能把我杀喽！哈哈哈！李世民点指李大师啊，李大师啊，谁要杀你了啊？本王看你还是一条汉子，我暂且记下你这颗人头，就在本王营里头，让你好好的观看今后的好戏。当然了，窦建德那里你也就不用回去了。他不来则可，他要是来了，本王把他一块收拾，带下去。这士兵推推搡搡，就把李大师给拉下去了，软禁起来了。不回信了，回什么信了？愿意来你就来，你不愿意来，正好过不了几天，我就可以拿下洛阳城。拿下了洛阳，我下一个就打你窦建德。翻回头再说窦建德，窦建德兵到城高东原，在这个地方啊，作为自己的行辕了，然后望着一座，是眼巴巴的等待李大师归报。结果一等李世民的书信也不到，二等李大师也不来，明白了，这是李世民拒绝修和了。而且把我那李大师还给扣留了，哎呀，可恼！窦建德是勃然大怒啊！要真是这样的话，哼，我还真就兴兵救援那王世充，让你这小唐童看看我窦建德的厉害。于是窦建德起大军150,000，号称300,000，水陆俱进，是逼向洛阳。他的大军一发，唐军探马兰奇把他进军的消息流水一般报到了李世民的案前。李世民得知窦建德西渊大军已经发动，觉得事情紧急。 这李世民也担心呢，这一个王世充拿不下来，又来一个窦建德，这两面夹击，自己压力太大，赶紧的召集众人到青阳宫开一个紧急军事会议，把各处的将领都给招来了，就连在这慈涧镇守的四弟李元吉也被招到了青阳宫，大家是相继落座呀。他们事前大部分人已经得知窦建德率军来攻了，往椅子上一坐，一个个面面相觑，一时无语。等了得有五分钟，最后砰，突然间有人一巴掌是拍在了面前的条旗之上，把大家伙吓一跳，甩目一看，谁呀？齐王李元吉。就见李元吉满脸通红，是义愤填膺，张口就骂：“他奶奶的，这个窦建德呀，真不是什么好东西，说翻脸他妈就翻脸。”众将一听呢是哭笑不得，堂堂一齐王说话带口头语儿，不过他这么一开口引起了众将的义愤呢。长孙顺德程咬金骂得更厉害更难听。好了好了，这个时候啊，封德仪平平淡淡的开口了：“丁者鬼道也，现在群雄相争，唯有以实力说话，何谈信义二字啊？”李世民微微一笑，看了看旁边的萧雨：“萧公啊，前些时我把那李大师扣下，本来呢想给窦建德一个不理不睬，想争取多拖延一段时间，等先把这洛阳拿下来，再全力对付窦建德。现在看来呀，窦建德是不给咱们缓冲的时间呐。”是啊，萧雨苍眉紧锁呀，现在洛阳被困，正处于紧要关头，窦建德率兵30万，哎，这是号称，但实际上也不下于15万呢。如果大军逼近，咱们将处于两面受敌的局面呢，还请亲王早做决断呢。是啊，李世民也把眉头皱起来了，看了看大家伙，自古以来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现在正下联手，兵临城下，咱们想说退窦建德是不可能的了，看来呀，只有放手一战。所以今天把大家伙全部招来，请大家伙各抒己见，筹划一策，如何应对今日局面。萧公、冯公、屈公，我们现在所筹划计策，如果再报送长安，恐怕时间上来不及了。父皇那里由市民具表补报，其余由你们三公临机剖断，你们看如何呢？三个老头子对望一眼，都觉得现在形势太紧张了，不能够拘泥于长节，再来回通报那得耽误多大事儿啊！互相点点头啊。最后屈突通做代表：“秦王，你只管定夺，皇上那里我们几位老臣等据实禀报。”好。

三公如此，大家伙也都谈一谈吧。李世民说到这里，又看了看众人，眼光里带出鼓励之色，鼓励大家发言。但是呢，大家伙一想起现在事关大唐成败安危呀，那谁能够轻而易举的就开口说话呀？大家伙都很慎重，都在这里默默沉思。一下子都不言语了，冷场了。三公、屈突通、萧雨、封德仪三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时事，那现在心意共通。一看大家伙都不说话了，三个老头子对视一眼，屈突通率先发言了。但还是那句话，屈突通兵部尚书，打仗他得先说话啊。既然这样，那我就先说一句啊，来的时候我曾经与萧公、封公简单的议论了几句，我们三个人以为啊，我军攻打洛阳旷日持久，将士思归，心力疲乏，王世充又在那里守御坚城，我们急切中一时难以攻下呀。窦建德呢？心破孟海公，乘胜而来，士气正盛，我军难当其锋啊！我们如果困顿洛阳，等到窦建德袭来，必然会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讨论的，我们认为不如我们全军立刻退保新安，等到有机可乘之时再行出兵啊，不错不错。萧雨、封德仪又做补充啊。萧雨说了，各位都知道，夏禹两国素有矛盾，我们如若退守新安，他们之间也许会出现变数，这正是我们等待的机会呀。嗯，好，此计甚好，此计甚好吧。李元吉又叫唤起来了。三公此计很有道理，我先投上一票，我赞成。王世充、窦建德皆虎狼之人，他也知虎者也了，让他们在这里争斗，正好有好戏看呢。嗨，等到他们干起来仗，咱再出兵，一下子能够把他们俩都灭喽。大家以为如何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不是，不是，李元吉一听，谁说不是呢？用眼睛一学摸，就见李世济坐在那里，是头摇的给拨浪鼓似的。哎，我说茂公啊，你因何觉得不是呢？你说说为什么不是？李世济说，退保新安，虽说是最为稳妥之计，但是呢，我军现在主动进攻，向后一退就变为被动了。如果被动等待王世充和窦建德两个人翻脸，岂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呢？是啊，要是人家俩不翻脸呢？要是人家俩越走越近呢？那等他们翻脸，等到什么时候？一年、两年、10年、8年、100年啊？那三国都打了半个世纪，这要等半个世纪去，这太理想主义化了吧？李世济一说这话。哦，一下子大家伙呀全乱了，纷纷发表议论的，众武将这意见一下子就出现分歧了。刘弘基、长孙顺德、程咬金、侯君集等人赞同暂时退保新安，而其余的将领认为，这洛阳城咱都在这里打了一年了，眼看着就被咱们拿下了，现在如果撤围，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呀！这实在是可惜，不同意撤兵。哎呀，大家是吵的是不可开交啊！就这个时候，杜如晦把手一摆：“各位，各位，各位，安静，安静！我这有件东西，大家先看了，然后再说。”杜如晦这么一说话，大家伙唰，全停止争议了，看东西，什么东西呀？都把眼光落在了杜如晦身上。

0: 就见杜如晦伸手从袖子里头拿出了一幅山川地理图啊，把这地理图打开，有挂地图的地方，把它高高挂起。杜如晦呀，拿一杆，怎么呢？讲解山川地理图啊，各位，各位，咱们大家伙呀，先别争论，先看一看这个地理。哎，大家来看，王世充在这个地方。在洛阳城，王世充现在穷途末路啊！马上这洛阳城就被咱们拿下来了，王世充指日可亲。窦建德呢，却远来助之。哼，这叫什么呢？这叫天意欲两亡也。这是老天爷想让他们两家一起灭亡的。各位，请看这张山川地理图。那窦建德。如若想来解洛阳之围，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哎，请看，是出管城南下，绕道松阳。但是这个地方啊，山峦叠嶂，路险难行，而且有史万宝在此据守，这条路不好走。那么还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出管城向虎牢，经洛口北邙，来到此地。我想窦建德肯定会走这条路，他想用重兵逐步打通关隘，而且有水路可以支援呢，所以窦建德一定会走此路。那么窦建德如果走这条路，我们怎么办呢？杜如晦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下众人，众位将领，你看我，我看你。有人窃窃私语，有人对着地图指指点点，但是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呀。杜如晦微微一笑啊，伸掌一指薛收。各位呀，薛收薛先生现在有一良策，那就是我军立即占据虎牢天险，阻止窦建德前进，避免窦建德与王世充合兵一处。大家以为此策如何呢？哎呀，李世民一听这言语，当时眼睛顿时一亮啊！这薛收，咱前文书说过，自打从这个泾阳投奔李世民以来，平常啊，薛收这个人呢，沉默不语，大家对薛收这个人也大多数是尊起闻名，知道这个人呢有才学。哎，有文化，而且这个人，咱说了，沉默不语，沉静有度，不是张扬，平常把行军文读整理的是有条有理，哎，对一些军事大事啊，也不大开口，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为人，这是薛收的准则，所以平常啊不出风头，那么平常呢，唯有与杜如晦最谈得来。这个杜如晦，咱说了，也是属于沉默寡言的人。这俩沉默寡言的人在一起呀、啊，哎，人家俩倒是有谈不完的话。那么今天薛收在来开会之前，就找到杜如晦，说：“我现在呀，想出一计策，你呢，哎，把这个策略呀，就告诉秦王得了。我呢，也不多说话了。”薛收啊，本来不想讲话。结果杜如晦认为这个计策很好，又是薛先生的，那么怎能贪为己有啊？但杜如晦也知道，你让这薛收当众主动的提出，他根本不可能，干脆自己呀替这薛收说出，然后让薛收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计策。果然，李世民一听薛收有计，当时眼前一亮啊，直起身子。冲着薛收一打招呼，薛先生，市民知道您从不轻言，今日有计，那定然是深思熟虑过的。哎，赶快出来，到前面坐，在角落里说话，我们听不清楚啊！哎，快快快，来到这地理图前，当着地理图给大家伙说说你的妙计，这才引出一场薛收威严献妙策。秦王轻骑， 骑虎牢。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看，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秦王府既是薛收，平常心怀韬略，但沉默寡言呢，所以在一大帮文武面前是人微言轻啊。那平常一谈论事件的时候，谈论军事的时候，人家呢都躲在角落里头，还听大家发言。那今天一看秦王李世民招呼自己，让自己到人前面去，站在这地图旁边，给大家说一说你有何良策，这薛收那就不能不起身了，慢慢的走到前面，来到山川地理图前，看了看众位。其实薛收啊，那并非唯唯诺诺之人，那不是说不会说话，而是说平常啊那不愿意多说，那现在让自己说了，那就当仁不让了。先看看杜如晦要让在下说我的计策。其实啊，刚才杜兄所言前句虎牢，就是我所献之计的根本呢。各位，王世充保据东都洛阳，苦赴充实，手下将士那都是江淮精锐，他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缺少粮食。因为这个缘故，他和我们相持，求战不得，固守又难以持久。窦建德亲率150,000大军远来救援，那就如同刚才屈公所言，乘胜进出精锐，想一举置我军于死地呀。如果咱们现在退保心安，那无异于拱手让村两扣和军。正下一旦和军，那窦建德肯定会转河北之粮食以溃洛阳。如此，王世充便恢复了生机呀。咱们多日围困洛阳的劲儿就算白费了。不但如此啊，我军反而与正下的战争刚刚开始，这一局面定然会造成偃兵无日，统一无期呀。所以啊，如今之际应该分兵继续围困洛阳，依靠已有的深沟高垒与之相持，即使王世充出战，也轻易不要与他相斗。另外一面呢，派能征善战的将军身率骁勇，先据虎牢，厉兵训势，以待下军。我们在虎牢关那一战，以逸待劳，定能够击破窦建德呀。如果窦建德被我军击破，王世充见援军无望，再加上城中乏粮，难以支持二旬呢。如此一来，我军就可以一举擒获正下两主，大唐从此

鼎彝。薛周这番话呀，并不算长，但是对时事分析的是特别的透彻，提出的计策针对性也很强，一下子就如同拨云见日一般的。李世民都没听完呢，就已经把身子给站起来了，激动的啪一拍巴掌啊！薛先生，好啊！李世民这欢喜神色几近失态呀，噔噔噔噔，往前紧走两步，一把就抓住了薛叔的胳膊，是连连摇晃啊，好啊，薛先生，此计好啊，好啊，好什么好啊？李世民一听，这谁泼冷水呢？回头一看，李世民一皱眉，谁呀？李元吉，就见这位李四爷坐在那里，是满脸不屑神色。好什么好啊？我军现在人疲马倦，虎牢之险，那能够挡住窦建德的15万兵马吗？啊？那如果说窦建德一路西行救了洛阳，哼，到那个时候啊，恐怕咱连新安都回不去了，新安都难保了。还想着怎么着，一下子把人俩王爷全给抓住啊？这不痴心妄想吗？太冒险了，我不同意。他公然反对，他这么一反对，哦，满厅的文武纷纷交头接耳啊，大家议论呢，哎，这意见明显的分为两拨，大部分人觉得薛收此计大气雍容。甚为可行啊！虽然呢看起来有点冒险，但是仔细想想也不太冒险。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唐军现在围困洛阳啊，就没用多少兵，就拿出小半兵力，大部分兵还都在闲置。这些兵是有能力抵抗着窦建德的进攻的，所以是有能力按照薛收的计策。一小部分兵围困洛阳，另外一部分兵赶紧的奔向虎牢关，借着虎牢之险在那里抵抗窦建德呀。李世民稍微的琢磨了一下，最后李世民好像拿定主意似的，把头一点呢，薛先生啊，没想到啊，你这文雅之人还能够想出如此高明的韬晦之策呢？那就如薛先生所言，王世充现在粮草尽了，城里上下离心，咱们不用立功，围起来洛阳，最终可把洛阳拿下。窦建德虽然心破孟海公，但是他手底下将骄兵多，我军如果据守虎牢，挡其进攻势头，可以扼其咽喉。他们若敢冒险与我们争锋，我们取之甚易呀。如若他们狐疑不战，旬月之间，王世充因为无粮也会自溃。到那个时候，我军气势自然倍增，可以一举两得。我军如果现在不速进，让窦建德得了虎牢，周围株洲县望风而降，他进而可以与洛阳王世充合兵，这样一来，两下合兵，气势更强啊！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图之，就要花费更大的气力了。诸位啊，本王心意已决，就依薛先生之计，分兵即围洛阳，又据虎牢。这一下子，主帅把主意给拿定了，大家都知道李世民的脾气呀，说一不二啊。主意既然拿定，你再告诉他不行，也改不过来了。哎呀，大家一看李世民意志坚定，只好遵从了。哼，唯有齐王李元吉心中不服啊，张张嘴刚想说，哎，没敢说，为什么呢？一看众人脸色，大家。

0: 都对秦王这话点头遵从，自己再说无济于事。再说了，自己也想不出更好的言辞来驳倒这薛寿计策了。哎呀，李元吉心说话，这个小小的文吏啊，他就能够左右战局，这是可悲呀，可悲。他在那里摇头晃脑，李世民不搭理，转过身来看看三公，萧雨风得已，屈突通。三公啊，下去之后我让玄灵具表呈与圣上，你们有什么意见也可以专奏，届时让快马送往长安。是。这三公也不好说什么了。跟三公说完话，李世民这才回过脸，看了看自己的兄弟齐王李元吉。四郎啊，哎，李元吉呀、正在那走神呢，突然听到李世民叫自己的名字，这才回过神来。二哥，四郎啊，你今后就离开慈涧，来这青阳宫镇守，洛阳现有的围城之军皆归你指挥，屈公在这里辅佐于你。李元吉一听，什么？这让我指挥这洛阳所有兵马？不错，李世民一点头，四郎啊，这也是对你的历练呢。
1: 遵令。
0: 嘿，四郎李元吉一听啊，这高兴坏了，让我在慈涧干嘛呀？让我在这打洛阳多好啊！这洛阳现在啊，基本上打下来了，快。如果我加把劲儿把洛阳拿下来，哎呦，这我可真就是从地上捡了一块大金条啊！如此看来，我二哥还挺向着我。嘿，这李元吉呀、打心眼里现在觉得二哥挺亲近的。但这个时候，李世民呢又回过身来，对着屈突通说了：“屈公啊，四郎毕竟历经战阵不多呀。”洛阳大事你还要多多警心呢。啊，老臣遵命。那钱吧，那您啊，李世民一摆手，那意思你不必问。敬德在。御史敬德赶紧直起身来，钱吧，敬德呀，你马上选上3500骑，咱们今天就出发驰援虎牢，其他三人分为三队。史记兄在，你和叔宝兄、咬金兄、世信兄为第一队，明日带领你们的麾下将士杀向虎牢。顺德、洪吉兄、侯君集、史大难在。四个人全站起来了，你们作为第二队随后出发。无忌、段志玄在，那粮草辎重就由你们负责押送，是不得有误。得令。众将士齐声答应啊。什么？屈突通一听，秦王啊，您要亲自据守虎牢啊。啊，不错呀，我要亲自会一会那窦建德。就见屈突通啊满面愁容啊。秦王啊，我赞成分兵之策，但是继续围困洛阳用兵太多了，用不了那么多兵吧，不如啊先解其围，把队伍分布在慈涧、北邙、宜阙等地，这样呢据险静观其变，这多好啊，多稳妥呀。李世民一摆手啊，不可如此啊，咱们围困洛阳的兵多与郑军，又有高深高垒，屈公啊，你和四郎只要保持现有的态势，就是莫大的胜利。四郎啊，在，你过来。是。李元吉呀，高高兴兴站起身来，来到二哥近前。二哥，有什么吩咐？这一次你和屈公镇守，责任重大，切不可出现一丝纰漏。得令。二哥，你放心吧，由我镇守啊，万无一失，我头冷的我就把这洛阳给拿下来。李世民把脸一沉， 谁让你拿洛阳了？哎，你二哥，你不是让我过来打洛阳吗？四郎啊，我送你八个字，望你慎戒之。这四郎李元吉呀，拿不准了。二哥，哪八个字啊？这八个字是深沟高垒，慎勿出战。深沟高垒，慎勿出战。哦，你让我为而不攻啊！蓝爷，你就在这里给我盯着这洛阳王世充，不允许别人来犯，也不允许他出城。他出城来打，你们给我守住，也不允许你妄自出战攻城。只要你在这里维持现状，我就算你大功一件。喂，哎呀，齐王李元吉一听，合着你把我派过来，就让我盯着这座洛阳城啊！又不让我打，还不让我战，就在这里给你盯着，那就是等你再回来，你再打洛阳呗。嘿，哎呀，二郎啊，二郎，你这算盘打得够精的呀！眼看着洛阳城马上就被攻下来了，我加把劲儿，我几天就能拿下来，你非得不让我出战啊！等你回来，你再拿洛阳，这功劳是你的。哎呀，要照这个意思，我还不如守慈涧呢，在那里呀，我还能不守，我天天打猎玩，到这里我想打个猎都不行。李世民一看弟弟李元吉这一脸的不快，四郎，刚才那八个字你记清楚了吗？
1: 二哥，记清楚了。
0: 哪八个字啊？
1: 深沟高垒，慎勿出战。
0: 李世民伸手拍了拍兄弟的肩膀，四郎啊，这洛阳城你别把它小看了，现在咱们把它团团包围，包围一年实属不易呀。眼看着洛阳城马上就没粮草了，如果一招不慎让他们有机可乘，出得城来再找到一些粮草，到那个时候咱又多费时日啊！你切记这八个字，
2: 屈公啊，你也盯着四郎，不允许他有过分的行动。
0: 是。
1: 得令，二哥你就放心吧，你老对我这么不放心，你不让我出战我就不出呗，我天天看着他还不行吗？
0: 这就对了，李元吉心说话，
1: 嘿，对什么对呀？
0: 等你人一走，这个地方就归我管了，到那个时候生杀予夺，攻伐射手都得听我的，我让他守他就守，我让他打他就打，
1: 我趁你不在的时候我就硬把这洛阳给拿下来，到那个时候你还能怪我吗？这要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何况你还不是军呢，你先走了再说吧。
0: 这李元吉呀，有他自己的算盘，你说多耽误事儿吧。结果李世民一走，李元吉还真就没听李世民的吩咐，忘了这八个字，非得出战酿成大祸，这是后话，暂且不提。这边分兵派将完毕之后，午时过后，李世民、尉迟敬德率领3500骑是离营而出啊，兵贵神速啊，既定战略定下来，马上就依照战略行军呢。他们沿着北邙山脚下向东驰去，这马蹄一路扬起黄尘，是经久不息呀。这尘土一扬起来，洛阳城中的王世充、单雄信发现动静了，赶紧登上北城墙，扒着墙头眺望远处，哎呀，看到数千匹马沿着北邙山向东疾驰，这干嘛呢？怎么他们往东边跑了？一时之间，王世充也好，单雄信也罢，猜不透李世民此举的目的呀。
2: 再说李世民带着尉迟敬德3000多匹马，午后出了洛阳，3500余骑扬鞭奋蹄出北邙，直奔洛口。到了洛口，见到了王君阔。李世民让王君阔留下少部分人马镇守洛口，其余大部分人马明日整队是奔赴虎牢。王君阔领命，但是李世民马不停蹄继续向前呢。离了洛口已近子夜，等到李世民到了虎牢关的时候，已经是当天晚上的丑时3刻了。那对虎牢这个地方，咱们呢简单介绍一下。隋朝设计始建之时，隋文帝杨坚着手开凿运河，所开凿的广通渠从大兴城引渭水，东到潼关入黄河。那到了炀帝的时候，隋炀帝又接着大举开凿，就挖出了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永济渠。这通济渠由洛阳西苑引古谷洛水入河水，又由版渚分东南行，逶迤至泗州入淮水。邗沟呢，北起山阳，南至扬子。江南河自京口绕太湖之东，直至余杭，与钱塘江相合。这永济渠就在河水之北，从洛阳起到涿郡。那隋朝所开凿的这5条渠，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连接了海河、河水、淮水、江水、浙江5大水系，成为世上最长的人工运河。这大运河呀，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长达1万里，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呀。那有句话呀，要想富是先修路，这水路也是路啊。这大运河一修建一繁荣，就把一些沿河城镇给带动起来了，这虎牢关就是其中之一呀。虎牢关位于通济渠和黄河的接合处，这个地方地势十分特殊，向东那都是平地，向西是芒砀巨泽，一山如虎，是坐卧其间，隔断东西行旅，因之名为虎牢关。那最早这个地方居民不多，等到通济渠一开，隋朝又在这个地方设立了虎牢仓，这一下子这个地方就成了水路码头了，一下子人员增多，小镇也繁华起来了。虎牢关依山而建，向东地势渐缓，2里地外就是平地了，再向东那更是一马平川了。通济渠就建在关前1里处的天然巨沟里，上面搭着一座拱形石桥，连接了东西关道，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想当年三国时期，刘关张三英战吕布，不就是在此发生的吗？那没想到几百年之后，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英雄相逢，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那可以说虎牢关这个地方，古有三英战吕布，今有秦王祖夏王。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

0: 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
3: 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跟我们每周五的时间相约嘻哈 KTV， 我是主持人尚华。
1: 大家好，我是夏天，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嘻哈 KTV。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每周五分享好听的歌曲。首先呢，跟大家要分享的是那英演唱的系列歌曲。第一首歌啊，要给大家播放的是《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这首歌你知道是哪一部电影当中的一个片尾曲吗？
1: 不太清楚，但这歌我听过。
0: 你听过是吧？
1: 对。
0: 是我一说这个电影，你肯定有印象，《夏洛特烦恼》里边的。
1: 哦，知道了。
0: 是那英演唱的，而且那个《夏洛特烦恼》里头有一段是模仿那英的这个歌手他出演的一段戏。
1: 有印象。
0: 有印象吧？
1: 对。
0: 而且这首歌哈，我觉得那英来演唱的是非常的完美，而且把那个就是情感表达的很到位。首先《夏洛特烦恼》这个电影你应该看过是不是？
1: 看过。
0: 看过。
1: 对。
0: 你喜欢哪个人物？
1: 马冬梅。
0: 马冬梅。我比较喜欢，首先是喜欢夏洛和大春儿。那个大春儿哈，他
1: 傻傻的。
0: 对、
1: 啊、
0: 傻傻的，但是我感觉人很实在。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哈，什么工于算计呀、或者是你有这个七窍玲珑心呐、都不如像大春那样，别人再怎么讽刺你啊，你都不往心里去，而且你根本压根儿也听不懂。他那样活着是最轻松最简单的，是不是？
1: 对。
0: 而且还有就是夏洛整个这个电影呢，给大家呈现的是一部喜剧，但是喜剧的背后应该是让我们有所反思的。你说我们这一辈子哈，都在追求名，追求利，追求财，追求来追求去，真正实现的时候，你真的感觉到很快乐吗？
1: 哎呀，目前好像快乐呀，
0: 快乐。
1: 比如说追求一个，哇，那家店有一个花裙子啊、很合我的心意，
0: 其实
1: 买到手了，很快乐呀。
0: 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些小愿望。就是想买什么能买什么，想拥有什么就可以即刻拥有。我觉得你这样的想法还是对这个物欲有所追求，算是一个比较有生命力、有生命力的一个人。
1: 当然要
0: 有了。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就是他到了一定年岁，或者是他年少成名了以后，获得了巨额财富，他不一定就有那么的快乐。相反，他带给他的是一些压力、焦虑和对生活的虚无。
1: 哎呀，那个体会不到，
0: 我也想虚无一下，
1: 想焦虑一下。
0: 说一个真实的经历哈，就是我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感触呢？是因为我在24岁的时候，就挣到了我认知以外的钱。那个时候做直播还是一个新兴行业，刚刚兴起，那个时候做的直播，然后每天可能是就是日入一万。
1: 哎呀，
0: 就是挣到了我认知以外的钱。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但是你知道吗？人在就是极度就是把精力投入到事业当中的时候，你是没有机会去消费的。你想过吗？
1: 对，每天
0: 你真正有钱了、
1: 哎、呀，
0: 你真正有钱了，你就没有时间了，你怎么也要舍弃一样吧？
1: 而且是不是压力很大呀？
0: 非常大。非常非常大、
1: 嗯、
0: 就是一天比如说早上7点起床睁眼去上班，下了班了5点，然后回家洗漱啊化妆啊，然后再上直播，基本上是干到了后半夜的1点2点，然后再睡觉，可能也就睡4-5个小时，有的时候睡就是直播完了你的情绪很兴奋，你没有办法即刻入睡。你看你下播的时候，你又要洗漱啊，又要收拾自己，再躺那儿，再进入睡眠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后半夜3点了。
1: 我懂了，你想说的是那个时候就沦为金钱的奴隶了。
0: 对，
1: 没有时间去消费了。
0: 所以说你
1: 没有心思了。
0: 你挣到认知以外的钱的时候，你总要付出一样，要么是时间，要么是快乐，要么就是人身自由。
1: 有可能还有健康啊。
0: 对，也确实有健康。那个时候我的眼袋已经快耷拉到下巴壳子了。
1: 长时间睡眠不足的话，
0: 对，然后情绪也极度的紧绷，然后容易崩溃，
1: 会焦虑。
0: 就在那个时候哈，患上了焦虑症。
1: 哦。
0: 那个我觉得那个焦虑抑郁情绪很可怕，就是后来我就是一碰到电脑我就 不可能就是就在想那个事儿了，
1: 是吧？
0: 对，很抵触，很抵触，一碰到直播我都很抵触。
1: 就是人在长期长时间缺觉的情况下，
0: 嗯，
1: 必然的，
0: 是吗？
1: 就会情绪低落呀，焦虑呀，
0: 对，
1: 抑郁呀，因为长期缺觉嘛。
0: 你在就是你可能睡少觉是一个因素哈，
1: 嗯，
0: 还有就是直播当中的一些压力，因为
1: 压力
0: 直播当中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你怎么样上榜啊，你怎么样就是涨粉呐，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个时候我就看着哈，我这个账户里边进钱进钱进钱，但是我很高兴哈，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压力很大很累，但是我光看到金钱没用啊，我没有时间消费啊。我比如说一天一周七天我没有一天是休息的，恨不得我拿出一小时我去出去下楼买个菜呀，或者是上超市买个水果，我都觉得是奢侈，没有那个时间，根本没有，就哪怕半小时都没有。你下了班了直接必须赶紧的狂奔到家洗漱化妆上直播，因为你每一天承诺给粉丝，比如说7点开播，你必须这个时间开播，如果你这个时间不开播，粉丝可能就会流失。这种压力，这种就是无形当中给你的束缚感，你是没办法抛掉的。
1: 嗯，你坚持了多久？
0: 我坚持了半年。
1: 嗯，
0: 半年了，半年以后，我那个最后我想到，我就是那个账户里边不直播的时候还剩了8000块钱，我就压根不要了，我就说啥也不上直播了。
1: 取出来呀？为什么不取？
0: 就是不想要了，就电脑我一下都不想碰，就是那个账号、那个账户和那个镜头，我一下都不想看。电脑我赶紧就卖了。
1: 期待你的粉丝们呢？
0: 就直接就那个跟粉丝之前就说过了，我不直播了，请大家就是自行解散吧，或者是去关注其他主播吧。然后我也没有账号，你也不用再关注我了。就是已经抵触到，
1: 很决绝的，
0: 对，很决绝，已经抵触到这个程度了。可能就是有些时候吧，是你心理上没有转变过来那个思维，那个时候年少轻狂嘛，也会就是让自己做事比较极端。如果要是现在这个年纪再去面对直播，那个心态可能就不一样了。
1: 但是真的是很耗时耗力呀，
0: 对呀，
1: 很耗心神啊。
0: 你看，在说到这样一个小经历哈，你再说回来这个《夏洛特烦恼》，你看它虽然是一个喜剧的外表，但是它的内核一定是悲剧。
1: 嗯，
0: 人在挣到认知以外的那些大钱的时候，你的人生精神上一定是虚无的。这就是很多的有钱人一直在说，哎呀，我烦恼啊，我不开心呢。其实，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你有什么烦恼的？你都已经拥有财富了，你怎么还会失去快乐呢？但其实他们还真的就是不快乐。所以哈，最后夏洛嘛，他即便是拥有了巨额。

0: 财富以后，他还是想挽回马冬梅，是不是？他不想要财富了，他只是到最后经历，他觉得那个真心对待他的人、爱他的人才是最难得、最珍贵的。
1: 嗯，但结局哈，真的还挺好的，好在这是一个梦，
0: 一场梦。嗯，就是我们，你说电影里边是一场梦，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梦呢？只是我们没有到醒来的那个点儿，是不是？
1: 哎呀，让你说的越来
0: 越悲观了，对不对？
1: 有点受不了了。
0: 好吧，那我们就跟大家，
1: 我们就不要醒来。
0: 对，暂时先分享到这，一起来听这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1: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那个爱你的人啊。
0: 是的。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倾听心声的澎湃，捕捉灵魂的律动，嘻哈 KTV。不只是唱歌，是为你发声。一场穿越电波，指引内心的音乐盛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嘻哈 KTV。在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要给大家播放的是张芸京演唱的《偏爱》，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刚刚给大家播放的是李佳薇演唱的《煎熬》这首歌，你听过吗？
1: 哎，太好听了，
0: 好听是吧？
1: 嗯，
0: 听过是吧？
1: 对。
0: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很怪哈，真正有唱功的人，
1: 嗯，
0: 好像没办法出圈儿，没办法大火。
1: 嗯，我了解他是因为在《我是歌手》嘛，那个
0: 对
1: 当中，
0: 他就唱的这首歌。
1: 哎，这歌。就是你喜欢，但是你没有办法在 KTV 里头唱，
0: 因为唱不上去，歌太高了。
1: 嗯，
0: 而且李佳薇这个人呢，他也特别就是踏实，因为他觉得歌手这一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出圈，他去还去做那个售楼的销售
1: 啊。
0: 就为了生存嘛，也
1: 吃了不少生活的苦，
0: 对，也不容易。那歌手这条路当然很不好走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想火也不是那么的容易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好的歌手能够有好的作品带给我们，然后他也能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1: 嗯，
0: 好了，今天我们的嘻哈 KTV 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动画交警大队提示您，皮卡车严禁后车厢载人。皮卡车属于货运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0条规定，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皮卡车的后车厢没有设置必要的乘客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缺少安全带的保护，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乘坐人员伤亡。不少群众存在短途行驶、车速较慢、偶尔一次无碍的侥幸心理，殊不知此类车辆的设计用途、安全配置均不适用于载人出行，安全隐患突出。请广大皮卡车驾驶人严格遵守法规，坚决杜绝后车厢载人行为。农用车要守法出行，严禁违法载人。拖拉机、三轮车、农用车是生产工具，不是客运车辆，没有安全防护措施，严禁违法载人。请大家自觉做到，不驾驶拖拉机、三轮车、农用车拉人，不乘坐无安全保障的农机车辆出行，不图一时方便，不抱丝毫侥幸。农用车辆上路前，认真检查制动、灯光、反光警示装置，确保车况安全。乡村道路转弯、会车、交叉路口减速慢行，避让行人、非机动车，杜绝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车等违法行为。饮酒会导致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喝酒不驾车，驾车不喝酒。惨痛教训，警钟长鸣。农村地区因车辆违法载人引发的事故屡见不鲜，违法载人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更是对家人和社会的极大危害。一次侥幸可能毁掉多个家庭的幸福。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高速上掉头逆行，司机说，我想着没摄像头应该没什么事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0日发布，福银高速江西共青城市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车进收费站后，眼看要驶出匝道汇入主线，忽然又减速停下，然后掉头逆行返回收费站，虽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驾驶人袁某接受处置。经查，袁某和朋友原本约好一起开车游玩，后为了省一辆车的费用，又临时决定一起坐袁某的车。此时袁某刚上高速，自认为该路段没有摄像头，便掉头回收费站去接朋友。交警对袁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同时驾驶证一次记12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严打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年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5: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5: 宝贝，
6: 我们去这里。
7: 宝宝宝宝宝宝，淘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最棒的。
9: 我是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星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说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开心。
1: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蓝红淼。
1: 你叫郎舒淼，那你几岁了？对着我们的话筒说话。对着话筒。
2: 我姓郎舒淼。
1: 啊，
0: 几岁？
1: 几岁啦？你知道自己几岁属什么的吗？
2: 六岁。
1: 啊，六岁了啊！那你属什么的？你知道吗？
2: 我属大老虎。
1: 啊，属虎的小朋友。好的，你呢？小男生长得特别帅，叫什么名字呀？
2: 金佳毅。
1: 金佳毅几岁啦？
4: 五岁。
1: 五岁啊？你属什么的？
4: 牛。
1: 啊，属牛的。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易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星幼儿园的郎舒淼和金佳毅，欢迎你们。
1: 是的，那你们两个今天这个上幼儿园了吗？
2: 上了。
0: 上了。
1: 上了呀。
0: 对着话筒说话。今天上幼儿园都吃什么好吃的啦？
1: 嗯，今天幼儿园做什么好吃的饭菜了？
0: 郎舒淼，你说。对着话筒说，做什么好吃的了？
2: 汤。
0: 啊，金佳毅有汤，什么汤？
2: 蘑菇汤。
0: 蘑菇汤。
1: 嗯，你喜欢吃蘑菇吗？
0: 不喜欢吃。
2: 我喜欢吃蘑菇。
1: 啊，你喜欢吃蘑菇。
0: 啊，蘑菇。
1: 哦，
0: 除了汤还有什么？
2: 米饭。
0: 还有吗？
2: 嗯，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啊？你们就喝汤泡饭了？
2: 嗯。
0: 啊，没有别的菜。没有肉吗？肉菜有没有？
1: 嗯。有肉菜吗？吃肉不？每天
2: 西兰花还有
0: 啊，还有西兰花。嗯，
2: 肉还有西兰花
0: 啊。肉是什么肉？
2: 猪肉。
0: 猪肉什么肉菜？是排骨呀，还是猪肉炒什么呀？
2: 菇肉
0: 啊。对，对着话筒。
2: 菇肉。
0: 猪肉
1: 啊。那你猪肉你们爱吃吗？还是说就光吃西兰花？
2: 我光吃西兰花。
0: 哦，
1: 光
0: 吃西
1: 兰
0: 花
1: 了。哦，
0: 肉
2: 木耳。
0: 啊，还有木耳。啊。
1: 嗯。
0: 看了这么多菜，你就记住了个汤，后来又都想起来了。
2: 还有我一个大米饭。
1: 啊，还有你的大米饭。哦。你们俩
0: 大米饭吃了几碗？
1: 嗯，你们两个可不胖乎哎，一顿吃几碗饭？
2: 我吃了一个饭。
0: 一碗饭。
1: 啊，一碗饭。
4: 我也吃了一碗。
1: 你也吃一碗。
0: 我想问一下金佳毅小朋友，你那个手怎么了？
4: 坏了。
0: 怎么坏的？
4: 嘎着了。
0: 啊，嘎着了。怎么嘎着的？
4: 像体能课嘎的。
0: 啊，上体能课的时候嘎的。疼不疼啊？
1: 疼。哎呦，
0: 下回小点，下回小心点好不好？嗯，今天谁领你们来的？
4: 小雨姑姑。小雨姑姑。
0: 小雨姑姑。啊啊啊。那爸爸妈妈来了吗？
4: 没有。
0: 啊，没
2: 有。嗯。
0: 爸爸妈妈干嘛去了？
2: 我爸爸上班去，我妈妈看店了。
0: 啊，妈妈开什么店呀？
2: 开超市店。
0: 超市店。
2: 嗯。
0: 啊，你们家开超市的。
2: 嗯。
1: 那
0: 你岂不是随便可拿好吃的？
1: 对呀，零食呀，糖啊，饮料，说每天都吃喝呀。
0: 随便拿好吃的吗？
2: 我自己拿，然后我告诉妈妈，
0: 啊，
2: 我想吃。
0: 啊，
1: 自己拿完了，
0: 拿完了之后告诉妈妈，是那意思吗？
1: 嗯，
0: 那你在拿的过程当中告诉妈妈，妈妈会不同意吗？
2: 有老郭的不同意。
0: 对着话筒说。
2: 老郭的就不同意，就这个毁，就我自己拿。
0: 啊，老多都不同意了，你就自己拿，是这意思吗？
2: 我是自己拿这个毁。
0: 啊，水
1: 啊。
0: 嗯，
1: 自己拿水喝啊。天热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吃点雪糕？
0: 妈妈让吗？
2: 不让。
0: 啊，
1: 不让。
0: 金佳毅。
1: 嗯，
0: 你爸爸妈妈呢？
4: 我他俩办事呢，没空。
0: 啊，
1: 没
0: 空。
1: 啊，
0: 啊，
1: 那给你买好吃的不？天天买零食吗？
0: 买什么零食啊？
1: 嗯，
2: 我爸爸天天给我买这个菜，就不像我买这个 零食
1: 啊，就不让
0: 菜，
1: 嗯，不让吃零食，说吃点菜健康，是不是？
4: 天热吃了点雪糕，买
0: 啊，天热吃雪糕
1: 啊，
0: 是什么味道的雪糕？
2: 我感觉原
4: 味的，
0: 原味的。
1: 现在雪糕老多品种了，咱们有老多都没吃过了。
0: 嗯，
1: 你们两个吃过最好看的雪糕是什么呢？
2: 我吃的是这个苹果。
1: 苹果像大舌头似的呢，怎么感觉你说的？就是那个不有一个绿色的那个大舌头雪糕吗？
0: 是那个吗？是那个一舔软乎乎的那个吗？
2: 不是我。
1: 哦，
0: 对着话筒说。
2: 不是。
0: 是什么样的？就苹果味的。哪有苹果味的雪糕呀？
2: 是这个顶上是一个这个绿盒的，然后在下边的是这个白盒的。
0: 哦，绿盒的，白色的。
1: 嗯，还有
0: 吃过
1: 足球雪糕呢，我看。
0: 你吃过什么样的雪糕呀，金佳叶？
4: 我就吃过没样子的。
1: 没样子啊，反正就是要解渴的是吗？
0: 是那个冰棍吗？
1: 冰棍我跟你说最解渴了哈。
0: 是那个老冰棍吗？啊，是老冰棍。 啊
2: 我吃过老冰棍。
1: 吃过老冰棍啊，现在雪糕还可贵了呢。
0: 嗯
1: 嗯，越来越贵。
2: 我在店里吃过这个老冰棍。
1: 啊，老冰棍 啊
0: 比如说上景区什么的会买雪糕吗？就那种文创雪糕。
1: 对，
2: 我吃过这个是老冰棍，有一种味的。
0: 什么味的？
2: 这个百合味。
0: 啊，
1: 白白什么？
0: 白色味儿。
1: 好吧，那你们两个这个，那因为什么？那是因为运动出汗了吗？所以说热吗？
0: 还是因为天气本来就热？
1: 嗯，
2: 天气本来就热。
1: 本来就热。
0: 啊，天气本来就热。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金佳艺，就是你说想吃雪糕，爸爸妈妈就让你吃吗？啊？他们有不同意的时候吗？没有。那你是天天吃吗？是吗？啊，不是。那就是你不想天天吃吗？想。那不是还有不同意的时候吗？
1: 对啊。
0: 就比如说你做什么事情爸爸妈妈不同意怎么办？谁说你说的比较凶？就谁管你管的比较严？
1: 你在家里怕谁呢？
2: 谁不怕
0: 啊？谁也不怕呀。怪不得吃那么多雪糕。
1: 那你上幼儿园怕谁呢？
2: 我以前给家里我妈妈揍我。
0: 什么揍你？
1: 那妈妈肯定是因为你不听话了。
0: 为什么揍你？
2: 因为我淘气。
0: 啊，
1: 淘气
0: 啊！
2: 然后我给店里爸爸给我打脸蛋的，还踢我一脚。
0: 啊，打脸蛋还踢你一脚？
2: 啊，
0: 那有点凶了哈。
1: 嗯，
0: 你怕谁？
2: 爸爸。
0: 啊，怕爸爸不怕妈妈吗？
2: 嗯，
0: 啊，不怕。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的，小金唱什么歌？
4: 小小蜡笔和鼠鸭子。
1: 嗯，谁是小小蜡笔，谁是鼠鸭子？
4: 我俩都一样。
1: 哦，
0: 你俩一起唱呀。
2: 嗯，
0: 啊，那不是分开唱的。
2: 嗯，
0: 啊，那好吧。
1: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7: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小

0: 嗯，唱的还挺不错的。
1: 嗯，
0: 长大想要做什么？有什么愿望呢？
1: 做芯片。
0: 啊，做什么？
2: 做芯片啊，就是挣钱那个，是不是啊？
0: 哎呀，你要当一个科学家是吗？啊，要钻研芯片，真不错。
2: 是的，你呢？
3: 我也是比金佳玉一样的。
0: 啊，你要跟他一样，那你俩得努力学习，好好学习，好不好？
2: 嗯。好的，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超宝来了。
2: 对，
0: 怎么知道的？
1: 我妈告诉我的。
0: 妈妈挺厉害。
2: 是的，那我们的这个小宝贝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吧，好不好？
1: 好。
2: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再见。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000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5373名城区中小学生完成分班。
0: 敦化市城市排水管网设施建设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城市排水管网改造。
1: 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实施并网发电，

8月13日，敦化市教育局组织开展2026年度城区中小学阳光分班仪式，严格依规开展分班工作，全力推动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今年共有5373名城区。

自八月初以来，敦化市城市排水管网设施建设项目正在积极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聚焦城区排水短板升级改造，完工后将有效提升城区排水防涝能力，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在学府街西安路改造现场，施工区域围挡规范醒目，大型机械正开展路基破拆作业。施工人员同步进行沟槽清理与管线铺设准备，各工序衔接紧密，现场作业有序进行中。作为市住建局重点推进的城建民生工程，本次排水设施建设与易涝点整治覆盖范围涉及西安路、汉章大街、南环路、团结路、汇通路、康复胡同、印刷胡同、长虹路、长安路、学府街等多条城区主干道。同步对汇通路、康复胡同、印刷胡同、长虹路、长安路、学府街等周边易涝点位实施管网升级，实现城区主次干道排水系统的整体提质。据介绍，此次改造全部采用雨污分流建设模式，改造完成后，雨水将经管网直接排入河道，污水则通过专用管线统一输送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通过对老旧管网的全面更新与易涝点位的系统整治，将从根源上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缓解汛期路面积水问题，同时进一步优化城市水环境，切实提升市民出行体验与居住品质。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跟进各路段施工进度，压实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责任，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市民打造更加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

0: 近年来，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6月底成功并网发电，项目目前全面进入运营阶段。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位于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近1.9公顷，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项目，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近0.6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0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
2: 我国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取得突破。人民网消息，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12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0亿元，连续33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观影人次2.47亿，同比增长4%，档期总场次3178.2万，同比增长7.05%。今年暑期档，海内外佳片接连上映，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荧幕大餐。与此同时，电影加新业态持续发力，电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明显。国家

影局官网消息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即每一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据此测算，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接近3900亿元。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有力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该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食用植物油是群众日常膳食的必需品，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乙基麦芽酚是人工合成的食品增香添加剂，长期摄入违规添加的乙基麦芽酚，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乙基麦芽酚严禁在食用植物油中添加使用，但是在高额利益驱动下，不法商家在劣质植物油、过期翻新油脂中非法添加乙基麦芽酚，掩盖油脂氧化变质产生的哈喇异味，伪造芝麻油、花生油等高端油品的醇厚香气，达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获取高额不法收益的目的。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验流程，适配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主流食用植物油品类，具备检出现低、抗干扰性强、结果稳定可靠的优势，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与定量检测。

0: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常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和江宏团队、杨毅团队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本次临床试验依托神经外科脑深部电刺激植入手术开展，团队在精准手术定位与术中监护体系保障下，对患者中央丘脑及大脑皮层精准实施太赫兹波定向照射刺激。通过术中实时监测与术后数据分析证实，太赫兹波刺激可有效提升患者大脑多脑区功能连接度。而太赫兹波与 DBS 联合刺激模式下，脑区功能连接改善效果更为显著，可高效优化脑部神经环路活性，为意识障碍患者神经功能重塑、意识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神经功能恢复态势良好，验证了术中太赫兹波神经刺激技术应用于人体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据悉，常超团队已提出太赫兹特异性非热调控神经离子通道和精确操控生物分子构象的新原理和方法，并开展相关试验，实现神经功能的靶向调控，有效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的动物的认知能力。近期，相关团队又研发出全新无创、非接触太赫兹经眼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开辟了太赫兹波提升脑认知、修复脑创伤认知障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技术路径。相关成果已在《自然》《通讯》等学术期刊发表。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
0: 网红游乐项目如何系紧安全带，
2: 游客因未骑马遭辱骂，涉事人员书面道歉，服务暂停。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又名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全总视频号及各地工会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习练，培养长期健身习惯。据介绍，攻坚太极操集起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古法导引术、养元操等传统养生功法核心精髓，筛选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经科学整合、规范编排而成，兼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职场实用价值。攻坚太极操合计24式，全程无需任何健身器械辅助，职工可结合自身工作节奏、身体状态灵活分段练习，碎片化时间就能舒展筋骨、调养身心。

新华网消息，菲拉达悬崖秋千洞穴探险，近年来一些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走红升温，然而热潮之下也有安全隐患。尽管不少游乐场所张贴有安全须知，但这些提示往往被置于不显眼位置，游客难以第一时间注意，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比如多处网红彩虹滑道规定仅限一人乘坐，禁止1.2米以下、20公斤以下的儿童及60岁以上老人参与体验。但实际操作中，成人抱着低龄儿童共同滑下的现象屡见不鲜。今年已发生多起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安全事故，一些项目缺乏统一运营标准，各地尺度宽严不一；一些项目有明确国家标准，但落实情况不到位。确保游客生命安全与健康是景区和游乐项目运营的第一要务。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兹博说，业内人士呼吁应尽快针对新兴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完善涵盖项目设计、设备安装、运营维护、人员资质的全链条国家标准。天津师范大学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温志强建议，高风险游乐项目应在规划设计阶段就融入应急救援预案，强制配备监控设施、救援设备和专职人员，定期开展实战演练。业内人士呼吁，应持续加强面向公众的安全科普宣传，引导游客主动规避风险，拒绝违规操作。

0: 中新网消息，近日，一则游客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黄花沟附近游玩时，遭马场工作人员辱骂威胁的视频引发关注。事发后，当地文旅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及属地乡镇迅速介入。目前，涉事人员已向游客书面道歉，并取得游客谅解，其牵马服务被暂停。据当事游客反映，8月10日，其在黄花沟附近等候观看剧场演出，打算利用一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骑马消遣，途中遇到当地马场工作人员在路边揽客，便添加了对方微信。然而添加好友后，对方反复索要其车牌号，却拒绝提供马场具体定位。游客担心时间来不及，随即选择附近另一家马场消费。这一举动引发该工作人员不满，随后该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语音向游客发送多条辱骂信息。游客发现后试图沟通，可对方已经将游客拉黑。游客将相关语音记录及事发经过发布在网络平台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不少网友建议游客报警维权。事发后，察右中旗文化和旅游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机关、乡镇政府对事件展开调查。经核查，涉事的马场工作人员为属地村民，经调解，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和解，村民出具书面道歉信，并录制视频向游客公开致歉，游客对其不当行为予以谅解，纠纷妥善化解。同时，有关部门对该村民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暂停骑乘服务，并将该情况在全域马场范围内通报。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打败暑热，送你水能量补给包。央广网消息，天气一热，总会有人抱怨，明明水没少喝，怎么还是觉得口干、皮肤干？这也是临床营养专家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疑问。其实，补水并不等于喝饱水，更不能靠灌，这里面藏着夏日水能量补充的大学问。白开水能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而三餐中的瓜果、汤粥等食物，其水分伴随膳食纤维和电解质一同进入体内，吸收更平缓，在体内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喝水补得快，食物补得稳，两者各有分工，打好配合才是夏季补水的黄金方案。会喝水是补水的基本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日饮水约1700毫升，女性约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还需适当增加。专家指出，科学饮水看似简单，实则有不少细节容易被忽视。以下三个要点值得特别留意，别等渴了再喝。当感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建议养成主动饮水少量多次的习惯，每隔1至2小时喝100至200毫升，而不是一次性牛饮。因为短时间大量饮水反而会稀释血液，增加心脏和肾脏负担，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低钠血症。水温适宜最关键，冰水虽然入口凉爽，但会刺激胃肠道，容易诱发痉挛或腹部不适，而且只能带来短暂降温，并非真正解渴。适宜的饮水温度在10度到40度之间，接近室温的白开水最为推荐。

央视网消息，近期持续高温多雨，不少家庭习惯一次性多做饭菜冷藏存放。网上流传隔夜菜全部不能吃的说法，到底是误区还是科学提醒？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央视科普栏目近期发布饮食安全提示，并非所有隔夜菜都要倒掉，肉类、根茎类蔬菜妥善冷藏，隔天加热透可以正常食用，但有四类食物不建议隔夜存放。第一类是绿叶青菜，菠菜、油麦菜、小白菜这类蔬菜硝酸盐含量高，煮熟后长时间存放会转化成亚硝酸盐，存放越久含量越高，容易刺激肠胃。第二类是海鲜鱼虾，高蛋白隔夜易分解有害物质，引发腹痛腹泻。第三类是鲜榨豆浆，常温放置3到4个小时就会滋生大量细菌，冷藏也不建议过夜。第四类是泡发好的银耳、菌类，储存不当极易产生有毒毒素，加热也无法完全去除。营养师给出两个食用储存技巧，饭菜出锅2小时内分装密封，放入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至4摄氏度，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煮沸3分钟以上。另外提醒大家，夏季室温超过25摄氏度，熟食放置超过2个小时，直接丢弃更安全。很多人为了不浪费，硬吃存放许久的剩菜，最后引发肠胃疾病，得不偿失。合理备餐，按需做饭，既能减少浪费，也能守住饮食健康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

0: 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0: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奶奶，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0: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通话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通话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法律后果与责任。三轮车、农用车、皮卡车违法载人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将面临严厉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驾驶人处以罚款并记分。若发生事故造成严重后果，驾驶人可能面临巨额经济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将被追究危险驾驶罪刑事责任。出行特别提示，雨天行车要避开漫水路、漫水桥，遇积水路段谨慎观察，低速通过，不冒险涉水通行。乘驾车辆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关键时刻能挽救生命。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能将死亡风险降低40%。不驾驶报废车、改装车上路，报废车辆机械性能差，容易出现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等险情。亲爱的驾驶员朋友们，你们每一次出行都承载着家人的牵挂与期盼，交通安全无小事，生命珍贵且唯一，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文明出行，安全驾乘，平平安安出行，安安全全回家。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通过路口直接倒车，司机说我看后面没车，干脆倒一点点算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24日发布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陈某驾驶小汽车驶过出口后，忽然减速驶入应急车道，随后一路向后倒车，倒至出口后拐进匝道驶离，期间后方多辆大型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些造成交通事故。交警通过监控发现这一幕后，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其前来接受处理。陈某告诉交警，称自己和副驾人员聊工作聊忘了，发现错过出口后，见后面没什么车，心想干脆倒一点点算了。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关注00后小哥兼职保安，停车场入口舞动全身疏导车辆。近日江苏无锡00后小哥勤工俭学兼职保安，停车场停车入口舞动全身去疏导车辆，热情洋溢，网友说溢出屏幕的生命力。畅行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不愿那是悲伤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模糊了眼睛。人总会有自相矛盾的一面，对于分开的两个人来说，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对方的消息，但同时最想听到的也是对方的消息。初听这首歌就是觉得有点悲伤，然后听了再听，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带入其中，不知不觉就想起那个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歌词的情感就像一把刻画在我心灵深处的尖锐尖刀，每次听到都会让我感受到突如其来的悲伤，让人不自由自主地流下眼泪。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突然好想你》，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08年10月23日，收录在五月天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这是一首回台湾式的抒情歌，在舒缓的钢琴中，一个男孩在唱着他的成熟，在唱他成熟的爱情，在唱他成熟后发自内心的思念。旋律舒缓起伏又至，五月天毫不保留地唱出了内心深处对失去爱情的不舍，同时也唱出了失恋单身后内心的

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那时候我们多么的勇敢，其实回想起来，在越年轻的时候做事情那股的冲劲儿真的很难得。现在我们都考虑的更多了，也害怕的事情更多了，那时候年少的轻狂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你们要记得，我们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勇敢去追梦，总有一天我们也能破茧成蝶，走向成功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们都一样》，由张杰演唱，发行于2008年7月26日，收录在专辑《明天过后》中。这首歌曲轻松浪漫，朗朗上口，是一首关于爱的小夜曲。歌词朴素，却容易产生代入感。唯一简单的乐器，将张杰柔性的嗓音和情感极好的烘托释放出来。现在听还是会有满满的正能量，而且张杰的声音具有很强的治愈性，每次都能让我们的心情平静。当我们在筑梦的路上听到这样的歌声，大概是会在跌倒之后继续爬起来向前冲吧，尽管我们是个普通人。

0: 听你的故事，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你把谎言精心的编织，我不想再被你伤一次。早已听惯了你的难调陈词，现在回头算不算太迟？
1: 你把谎言精心的编织，我不想再被你伤一次。早已听惯了你的蓝调陈词，现在回头算不算太迟？陈奕的旋律和凄美的歌词赢得了亿万歌迷的喜爱，歌词中表达出了失恋后的痛苦和绝望，让人们感受到了伤心城市的失落和孤独。短短几分钟的歌曲，却唤起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情感。如果你也曾经经历过失恋的痛苦，或者曾经有过难以启齿的心事，我相信这首歌曲将会成为你心中一首永恒的经典。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伤心城市》，由冷漠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1日。这是一首温柔而伤感的歌曲，听着让人有种莫名的感动，在诉说的故事却在云淡风轻、舒缓和忧伤的温柔，而坚强的歌声里则更加深深地触动人心。爱情可以那么美好，却又让人无奈，痴心换来了背叛，真心变得一文不值，伤心的眼泪成了永恒，原来爱情是如此的苦涩，心碎了，但我还会爱上别人吗？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

0: 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磨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回，退回到你我回不去的悠悠岁月？也许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首经典的友情之歌，一路伴随着我的成长，充满友情味道的旋律，让曲调更加欢乐。歌曲表达了对过往的留恋，就如分别之前在酒席上干杯的那一种情感。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人生中要经历多次的分分合合，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也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定律。但如何分离，这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

虽然那么多年的感情，那么多年守候都化为乌有，不要再说什么理由，再说什么借口，我不会强求。听到这首歌，整颗心就咯噔一下，回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一浪一浪地拍着我。这是属于那个春潮涌动的时代记忆，不是歌好听，而是你已是歌里的主人公，每句歌词都刺痛着你的神经。爱得那么深，却也是最后一次的温柔。生命总有许多迷茫要领悟，如果天长地久只是个传说，何必去坚持？未必是胜利，不如优雅的转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后一次的温柔》，由蓝云演唱，发行于2008年11月28日。既然缘分走到了尽头，何必纠缠，不如就此放手吧。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再浪漫的厮守都会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沉寂，变得琐碎。柴米油盐酱醋茶消磨了激情，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也许有些人适合在回忆里不去打扰，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用最真挚的情感和那些难忘释怀的过去，那些无法挽回的失落，那些坚强的面对，以及那些真挚而深刻的爱情，这首伤心城市的深情演绎中，融合我们的故事，共同释放自己的心声。不要害怕面对伤痛，因为我们始终有一首伤心城市来陪伴我们。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这首歌有很多版本的演唱，风格尽不相同，一首凄美绝恋的情诗，朦胧却又精致，唱得清澈见底，爱之遗憾的意蕴在他的温柔里得到了最美的升华。他能将人们在爱情的摇摇欲坠的边缘唱到透彻，也能把孤独唱成让人艳羡的归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爱有天意》，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15年8月10日。这首歌曲翻唱韩国的同名电影《假如爱有天意》的主题曲，同时也是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轮彼岸》演唱的电影推广曲。这首歌也是《最是人间烟火色》电视剧插曲，由贺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2日。动人心弦的嗓音和婉转的交织旋律，娓娓道来剧中人物的爱恨交隔，令人动容。

打开收音机，刘秀而出的军人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

0: 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祥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
13: 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
5: 建设。
6: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5: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6: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5: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6: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8: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

0: 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旗帜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 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

0: 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4: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4: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 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2: 是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2: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3: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4: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3: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7: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8: 进发了啦！
19: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6: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20: 很快就回来了， 咱俩好好吃饭啊。
21: 嗯，你也。

0: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0: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6: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7: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 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0: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1: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9: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2: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9: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7: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7: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

0: 的持续提升。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 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2.6%，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4.3%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7: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5: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6: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5: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6: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啊，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 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引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8: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9: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8: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9: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8: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9: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8: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9: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8: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引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0: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8: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20: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21: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20: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22: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20: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22: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刑 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土地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20: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0: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20: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1: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
2: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28: 八仙得道第34讲，李玄半夜之间正在前边主动这儿读这个经卷呢，那么飞飞颠颠呢，这一天上山下山也劳累了，就在后边的侧洞分别也就安歇了，当时是夜静精深呐。就在这功夫，猛然间从那个洞外边闯进这么一个穿白挂素的年轻女子，嘴里边还不住的喊呐、啊：“法师救我，法师您救命啊！”李玄抬头这么一看，这个女子慌慌张进来了。李玄当时一愣啊，哎，这个女子她怎么会进到我的洞府呢？她是什么人呢、啊？是凡人，凡人怎么能够上得如此高山？妖怪，我外边师兄赐给我这么一面镜子，小妖小怪他一定进不来，难道说这个女子她是什么有道行妖怪不行吗？这李玄呢还特别的谨慎，赶快呢就把这个经卷给合上了。这女子你是从何而来？说着话仔细打量这个女子，要说这个女子长得呀还真够漂亮的，可以说呀有这个羞花闭月之容，沉鱼落雁之貌，这个脸色，这个肤色，这个白，这个嫩呐、啊，就甭提了。这个女子撩眼皮看了一眼李玄，哎呀，法师啊，法师，我有满腹的冤屈啊，法师，你要救我呀！哎，这一女子，你有什么样的冤屈，你可以到官府去告状， 贫道我怎么能够救得了你呢？我只是在这儿修炼而已，人间的事情我从不过问。哎呀，法师啊，这件事情您不得不管啊！您知道我是从何而来吗？您不要怀疑我是什么妖怪，您仔细看一看，就像我这样的弱弱女子，我能是什么妖怪吗？李玄也仔细看了看，心中那么一想，要说倒也

0: 我到山上来了，我是，哎呀，忽听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猛然间看见这儿有灯亮，又看见法师您在这儿啊，正在用功呢，所以我就冒冒失失的闯进来了。法师啊，不管怎么说，您大恩大德啊，您一定要救我呀！法师，您要救我呀！李玄这么一想，我怎么救你呀？不，这样吧，法师，您看，您把我收在您的洞府之中，哪怕是呢，我干点粗活，我给您打扫打扫啊，这个地面，我给您呢煮饭，我给您洗洗衣裳，我给您缝补衣裳，这我都会。您就把我收在您这儿，当这么一个女佣人，您看行不行啊？
1: 哎，
0: 李玄告诉他说呀，你看，我在这个山洞里边，我是个修炼的道人，山洞。这多么贫寒呢，这样的地方你们凡人是住不了的，而且我这儿的吃喝也特别的简单，过不了多少日子我就要辟谷了，你住在我这儿饿你也受不了啊，是不是？我看你呀，还是赶快的离去吧。哎呀，法师，你可万万的不能够见死不救啊。李玄这么一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什么办法救他呢？一想，既然如此，不如啊，我把那菲菲给叫起来，让菲菲带着他到这个另外一个山洞，哪怕是对面那个山峰呢，哎，到那儿去，让他暂避一时，我想他那些仇人就找不到他了，就把这番意思啊，跟这个年轻的女子这么一说，这个年轻的女子把头这么一摇，索性啊，冲着李玄的走过来了。哎呀，我说这位法师，难道说您真的不能够把我留在您那个洞中吗？
1: 哎，洞中窄小，万万的不能把你留下。
0: 哎呦，我跟您说了半天了，难道说您还不明白我是什么样的心意吗？
1: 说着话呀，他撩眼皮看了这么一眼李玄，李玄跟他这么一碰眼光，觉得啊，这个人他怎么这么一狐媚呀？这是要干什么呀？索性这个女子啊，冲着李玄是越走越近。
0: 哎呦，法师啊，您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多么清苦啊，是不是把我留在这儿，我陪伴着您也显得您寂寞呀，是不是啊？啊，法师
1: 啊，李玄看到这儿，心想，这到底是什么人呢？你赶快离去。
0: 你可千万千万不要不知道好歹啊，你到底要干什么？
1: 菲菲、念念，你们快来救我，菲菲、念念，快来救我。就眼瞅着这位年轻的女子一伸手，啪，把这个李玄往旁边这么一推，紧跟着一伸手就把这金卷抄起来了，把银牙这么一咬，杏眼往起这么一睁，
0: 李玄呐、啊、李玄，我告诉你说，我是白玉夫人，你呀、要找我就去白玉洞，经卷我拿走了。
1: 说着话，转身人就出洞了。飞飞颠颠听着师傅这么一喊叫，赶快来到主洞，一看啊，师傅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快注意！
0: 三个人跑出了洞口，这么一看，这个白玉夫人呐、早已经是无影无踪。
1: 哎呀！
0: 把这个李玄给急的，怎么？这不是别的东西丢了啊？
1: 要是丢件衣裳无所谓，这是祖师给我的金卷呐，三步道经啊，这让他拿走了，这还了得吗？这个都是一代怪匪下来，哎呀，我这是犯了大罪了。
0: 两个徒弟也傻了，师傅，那怎么办？
1: 我问问你们，此处哪是会有这么一个白玉洞？有这么一个白玉夫人，你们知道吗？
0: 颠颠菲菲俩人，你看我，我看你，摇了摇头啊。这儿的妖魔太多了。至于说这个白玉夫人，跟您说，我们还从来的没有听说过。
1: 哎，猛然间想起来了，师兄，临走的时候教给了自己一些居神的方法，也叫这个口诀，这么一念，这么一掐指，把当地的土地给拘来了。这位徒弟年岁可真不小了，怎么胡子全都白了，
0: 见着李玄刚要下拜，李玄赶快用手。

0: 相搀。哎呀，徒弟爷，徒弟爷，您不要行礼了，我今天有要事相求。哎，您说吧，您有什么事情啊？您只管问来，没别的。你看，祖师给我的经卷让人家给盗走了。临走时他跟我说，他在白玉洞，他是这么一个白玉夫人，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啊。
1: 哦，您问的是他呀？
0: 我告诉您说吧，离这儿不远，也就是呢往南呢这么30里地，
1: 那儿有这么一个白玉洞，
0: 就因为他这个洞后边啊产生不少的白玉，是因为这个得名的这么一个白玉洞。那么这个白玉夫人，
1: 嗨，说起这个白玉夫人来，您知道老君那个青牛不是下过凡吗？
0: 是啊，就跟那个山里边这个野牛啊这么一交合，生下来这么一头白牛。哎，这个牛生下来以后，它别的东西不吃啊，就专门吃这个洞后的这点啊比较这个软和点啊比较鲜嫩的这个白玉，它给吃了。所以呢浑身上下全是白的，他才这么一个穿白衣裳，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白玉夫人。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飞飞颠颠在旁边这么一听，俩人一碰眼神，嘿，这还是同门人啊，走，嘿，咱们去认亲亲去。本来李玄的心里就烦着呢，听他们俩这么，行，别胡说八道，是把这飞飞颠颠吓得谁也不敢原因了。李玄面对徒弟，行，有劳您了，有劳您了啊，您请回，您请回。哎，您别客气，您别跟我这么客气啊。这徒弟转身走了。飞飞颠颠，在你们两个人都能够在陆地打仗，我也看见过，这样吧，你们两个人呢先找到这个白玉洞，你们先跟这个白玉夫人交手，我在旁边的山峰上边我看着，我这儿有宝剑。哎，你们两个人真的要是败下阵来打不过这个白玉夫人，我再用飞剑斩他。飞飞颠颠的密听，您费这事儿干什么呀？您就直截了当的拿起飞剑来，您把它斩喽，咱们夺回这个经卷来，这不就完了吗？
1: 哎，你们这是怎么说话呢？啊，他已经修炼这么多年了，
0: 也怪不容易的。哎，哪没有好生之德呢？嗯，哪能像你们过去行妖作怪的时候见人就杀啊？你们作恶多端。如果说他要听我良言相劝，愿意洗心革面改邪归正的话，将来好好修炼备不住还能成为正果呢，是不是？当然了，如果他执意的不听，他真正的抗衡起来，到那个时候为师的我也就不客气了，一定要用神剑将他斩首。
2: 是是，知道了知道了。
0: 于是这二妖啊各持兵器，一个呢拿的是铜的倭瓜锤，这么一对，那智极啊拿的是这么一对双钩。他们就找到这个白云洞的洞口，来到洞口这儿高声叫喊呐，谁叫白玉夫人呐？哪位叫白玉夫人？赶快出洞前来受死。这小妖们一看赶快进去通禀。那白玉夫人呐，自打拿回这个经卷以后显得特别的高兴，洞里边正在看这个经卷呢。小妖们跟他一禀告说，外边来了一男一女，一个拿着一对双锤，一个呢拿着这么一对双钩，在这儿叫战呢，让您出去。
1: 哦，这白玉夫人心中暗想，一定是李玄那两个徒弟来了。
0: 行了，带我出营，哗啦啦啦。他把自己的兵器也拿出来了。
1: 是什么呀？是他妈一把钢叉呀。
0: 随着带着小妖们出的他的山洞，这么一看，呵呵，你们两个人岂是我的对手？听堂听堂。这三个妖怪各持兵器，在这个洞前就打开了，足足的呀打了有这么50回合呀。李玄带着宝剑就在旁边山峰这儿看，看得特别真切。要说这个白玉夫人呐，这本事还真不小。就这个雉鸡跟兔精两个人就

本事，还真打不过他。打了50回合了，眼看不行，两个人刚往下这么一拜，李玄赶快拔出宝剑往上这么一举，进，心里边也发动点恻隐之心，没意思，最好别把他杀死，让他受伤就行。也就刚这么一想，唰的一道银光，眼瞅着白衣夫人扑通就栽在那儿了，这腿啊立刻就给砍伤了，紧跟着这宝剑回来了，随着李玄一驾云跟着也过来了，飞飞颠颠也回来了。李玄来到白玉夫人面前，指着他跟他说呀：“侄儿大胆呐，你还不赶快的现出原形？”只见这白玉夫人在地下这么一滚，还真是这么一头大白牛啊！李玄告诉他说：“从今以后，你要洗心革面啊，跟随着我到我洞府里边去，随着飞飞颠颠你们一同的修炼，听见了吗？”这个白衣奴不住的点头。这么样啊，李玄赶快到他的山洞里边把这个经卷也给拿回来了，带着他们一同的就返回了紫霞洞。这么样一来，又多了一个帮手啊。这白玉夫人从此啊，别看是一瘸一拐的，但是干活呢还挺利落。这么样一来，她呀就专门管那个洞里边的卫生。哎，菲菲跟颠颠呢就到外边啊去给打食去。过了些日子，这个李玄呢也开始辟谷了，也就在山里边啊采点这个野果子，他们就可以充饥了。这一练呢，可就是3年呢。在这个3年之间，你瞅啊，这个李玄的功夫啊可全学会了，什么呼风唤雨啊，腾云驾雾啊，无不如一。而且呢，山里的妖魔鬼怪也被他逐渐的给剪出了不少，也就是为此地的老百姓除大害了。等他在读完这个下卷以后，可以说呀，出幽用名，变化无穷，而且还知道未来之事。3年这么一过，他知道自己应该转回八景洞去面见岛君。他呀把这三个徒弟叫到面前，仔细的嘱咐了一番，让他们好好的看守洞府。于是李玄驾起祥云就来到了八景宫，到昆仑山这儿按住云头往下这么一落，哦，老君早就知道了，命令这个文史先生带领着10代门生啊，都在八景宫前面这儿迎接李玄呢。李玄一看各位师兄全都到了，赶快上前行礼。这些师兄们带着他立刻走进了八景宫祖师殿。老君一看他来了，微微的一笑，告诉李玄：凡神仙者，以养性保性为主，而辅以法术，养保心性，以成自己不坏之身；修炼法术，以为济人度人之用。你虽然说是修炼有成了，究竟你的功行不足啊！我3年前不是跟你说过吗？让你多游山水，现在你可以补上这一课了，顺便呢还可以做些功德。如果要碰见那个有缘之人，也不妨的收为门徒，对你也是很有益处的。记住，再过10年，你仍然到这儿见我。老君这话说完了，大家伙呢，都给老君磕完头了，就陪着李玄退出了祖师殿。这些师兄们拉着他，马上呢，这又来到了后山这儿。这儿啊，早已经设摆下酒宴。这里边啊，当然了，都是仙酒啊、仙肴啊，显得特别的丰盛。呵，这些师兄们一看师弟有如此的成就，你想想，那能够不高兴吗？

0: 像什么这个文史真人啊、广成子啊、赤精子啊、燃灯道人，这些师兄们分别落座，就把这个李玄呢是团团的围拢。大家伙是越说越高兴啊，而且全都敬佩李玄，学得太快了，成道也太快了。李玄知道啊，一再的跟大家讲，这都是祖师的恩泽，还有各个师兄你们教导之功。文史哈哈一笑，师弟啊，祖师呢曾经说过，你前生就是个仙子，又能够励志向上，感动了玉帝，你此生呢又不昧性灵，自幼入道，所以福德深厚啊，你成功那是当然的事情了。李玄一再的讲，哎呀师兄啊，要不是您赐给我那两个徒弟，您想想啊，我不是早就冻饿死在山上面了吗？哪有今天这个地位啊。哎，这些话就不谈了，来来来，饮酒饮酒。大家伙呢就在这个昆仑山上面盘桓了三天，李玄辞别了老子还有众位师兄，急急忙忙的驾云就回到了紫霞洞。回到洞府以后，把三个童子，就是三个徒弟都给叫过来了，告诉飞飞颠颠跟那个白玉夫人，我有事儿，我要下山去啊，你们就在这个洞府里边要好生的勤修勤练，听见没有啊，好好的看守洞府。这三个徒弟磕头受命，这样李玄才放心。于是呢带好了宝剑，收拾的锦尘利落，他呀驾云就来到了下界。这一次来到人间呢，那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怎么现在他是得道之人呢？心想，我离开家的时候曾经跟父母讲过，什么时候我一得道，首先的要看望我那父母。对，然后驾云就来到了洛阳，离着自己家还挺老远的，赶快摁住了云头，他步行来到自家门首，到门前啪啪啪这么一扣打门环，家人这么多年哪认识他呀，把门开开一看，来这么一个老道，赶快进去听听去吧。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李琦呀，已经告老了，已经是年迈苍苍，他的母亲也是一样啊，显得是体弱多病，老两口正在屋子里边正念叨呢，你说咱们那个儿子啊，出去那么多年了，说是修道，也不知道这道啊到底修的怎么样。哎，别提了别提了，现在啊我想都想不起来他了。哎，真是咱们俩命该如此啊，不知道咱们还能不能够见到咱们的儿子。正说着呢，家人进来马上通禀说，外边有一道人求见。这李琦啊一听道人，自打太白金星驾云来到他们家以后，他对这个道人他呀十分的敬重，什么时候一听说有道人前来，他就毕恭毕敬，那是硕卧出营硕卧出营。老人家的家人搀扶着颤颤巍巍的从房间里出来了，请那位道士进来吧。李玄进来抬头这么一看，哎呀，老爹爹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走路全都困难了，哎呀，胡须也都白了，赶快上前这么一跪，爹爹，我是孩儿李玄，我前来拜见爹娘。啊，李琦这么一看，你就是我儿李玄啊，正是不孝孩儿啊，你赶快的把夫人请出来，赶快的把夫人请出来。婆子丫鬟赶快的把夫人也给搀扶出来了，来来来，你看这是你娘。李玄呐，以膝带足往前爬了几步，不住的磕头，娘啊娘啊，孩儿李玄拜见。哎呀儿啊，老太太这眼泪就下来了，这不是做梦，这不是做梦，哎呀，爹娘怎么如此的年迈了，孩儿我这儿有仙丹两粒，请二老服用，马上就能够返老 还童。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有个微笑的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像是
1: 最初的梦想是范玮琪演唱的一首歌曲，原本为日版范明的歌，为骑在银龙的背上。当时范玮琪偶尔看到了一部日本的电视剧《舞蹈医生诊所》，发现对这首歌的旋律非常喜欢，并且深深的着迷了。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争取，才终于获得了翻唱这首歌的权利。后来范玮琪又找来了饶若龙来填词，经过了两个人的不断磨合，最终才诞生出了这一首《最初的梦想》。

这首歌曾经非常的火爆，即使是现在也被作为经典歌曲。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也许是想起了最开始的梦想，也许是想起了为现实梦想所经受的苦难，也许是遗憾自己未曾实现梦想，也许是遗憾生活中的挫折磨灭了自己的希望。

0: 可以。
1: 范玮琪的这首歌不仅仅是唱给听众，也是唱给他自己的。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最初的梦想》。

最好的都给你，这首歌太温馨浪漫了，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对爱情的忠贞，对自己遇到的那个女孩深深的爱。这种爱让自己可以全身都给她，最绵长的回忆都给你，不管经历多少事情，兜兜转转的还是喜欢你。虽然有些话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份爱一直都在心间的。

的小情歌秉承了是他一贯的风格，虽然编曲算不上复杂，但是简单的吉他声、钢琴声的巧妙搭配，再加上余佳运干净的声音，青春独有的美好仿佛尽数眼前。曲调悠扬，甜而不腻，可以总结为余佳运情歌的最大特点。在音乐上有独到的思考的余佳运，总是能将情感诠释得细腻动人。为此有人说，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无法言表，那么余佳运的音乐或许会给你一个出口。

有些人就是这样，特别爱，爱到忘了自己。如果只剩下回忆，也许会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那些回忆，不想漏掉半点儿。

那么一首歌能勾起你对往事的回忆，伤心已久你的兰花指，千年捏碎成往事，爱你依旧让我再爱你一次。我对着天发誓，聆听着这首歌曲，让自己沉浸在音乐的氛围，让身心回归本真，默默地享受着音乐带给我的一份舒心，让音乐诠释一份浪漫式情怀，让心灵诗意的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兰花指》，由阿丽郎演唱，发行于2009年11月8日。虽然这首歌曲是流行歌，但是却把民族风与流行元素结合得恰到好处，使其带有着不一样浓烈的感情色彩，温婉自然，曲风时尚流行，淡淡的悲伤情绪让这首歌曲中爱而不得的感受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曾经梦想我们的爱是天堂，不顾一切跟你飞翔。我以为把一生的爱都用光，能够到地老天荒。一首经典的老歌，虽然歌老了，歌也老了，但是歌还是当年歌，可歌已不是当年的歌，歌依然陪着歌，歌依然喜欢歌。人生的最大遗憾，莫过于遇到一个特别的人，却明白永远不可能在一起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全世界最伤心的人》，由陈少华演唱，发行于2006年6月16日。非常煽情的歌词和极具吸引力的旋律，一律唱着洒歌。这一次，他就像年远的一家佳酿，他的深沉，他的成熟，他的洗尽铅华的历练，娓娓深情的他为我们唱着这样一首充满岁月醇香的歌曲，无奈与眷恋，忧伤与回味。这首略带伤感的情歌将会给所有即将恋爱或正在恋爱中的人们以深深的启示。

如果爱可以重来，我绝对不会放开，因为我已明白那全是为了爱。好想再爱你，可是你已不在，想着你的脸，泪水模糊了双眼。爱一个人其实很苦，是无限的思念。他在乎你时虽苦又甜，是甜蜜与幸福。他冷落你时犹如掉进了冰冷的深渊，痛苦难以言表，生不如死。这种感觉只有深爱过的人才能够感受到，所以别辜负爱你的人，一旦失去再也找不回来。唯愿相爱的人永远相互珍惜，才能长久。

0: 还在，但人已不在，一首回忆尽是沧桑，低头间往事却往心上爬，昂首时眼泪却已滑落心底，靠回忆取暖，怕被灼伤，放弃过去，怕无法成活，只能饮就止渴，只是因为这是你亲自斟的酒。
1: 明白那全是为了爱，好像
0: 潘王毅的声音温柔而充满了回忆，是治愈或是思念，无法确定。唯一可以得知的，恐怕只是所有的选择，悲伤或喜悦，都源于内心的甘愿。

就没冷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怨尤。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这是有一首有点悲情的歌曲，每当他想起，总会想起曾经那些让我难过的经历。其实那些事早已过去，但每当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那种难过的感觉还是会再想起，也让我想起我的亲人。

首歌的歌名叫做《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由潘越云演唱，发行于1989年9月12日，收录在潘越云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中。这首歌曲是潘越云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不仅旋律优美流畅，而且歌词细致入微，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的是红尘中的情与心，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寄托哀思的歌，而以为它只是一首苦情歌。潘越云将一首歌曲唱得让人们即使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都能够被感动得想哭，足以体现他声音的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

0: 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

0: 倦的心灵，
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宋冬野演唱的《安和桥》，这是一首比较怀旧的真诚又真挚情感的一首民谣歌曲。这首歌的画面感呢，打动了无数人，成为了华语独立音乐的经典之作。安和桥啊，并非虚构的地名，而是真实存在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处地点，安和桥北。这个地方呢，承载着歌手宋冬野童年与亲情的记忆，尤其是他奶奶曾居住于此，是他成长的重要印记。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昔日熟悉的景物逐渐呢被五环路等现代的建筑取代，这种变迁激发了他对过往的追忆和失落感，最终呢催生了这一首历经五年多打磨完成的作品。最特别的是，宋冬野呢坚持在编曲当中加入了马头琴，只因为他能够传达出那种难以言说的乡愁与苍凉。他曾回忆，第一次听到楼道里传来马头琴的声音时激动落泪，并坚持要求保留这一音色，因为他想表达的情感有很多种，很复杂，所以即便遭到朋友和制作人的劝阻，但是他仍然执意要加入了中国大鼓与马头琴的融合。安和桥的歌词呢，看似平凡琐碎，实则呀是蕴藏着深刻的情绪。歌词当中唱道，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了双眼。描绘城市发展对个人记忆的遮蔽，也象征着内心的迷茫。整首歌曲没有激烈的控诉，也没有华丽的技巧，而是用低沉的嗓音呢娓娓道来，真诚而简单，却拥有直抵灵魂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和桥》。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天秤座》，它象征着平衡、美感与人际关系当中的和谐追求。多首以天秤座命名或被认定为专属的歌曲，借由旋律与歌词描绘其内心的矛盾、对公平的执着以及浪漫又理性的双重性格。这首歌曲呢，经常是围绕这个困境和爱情当中的对等付出，还有优雅外表下的深情与挣扎展开。夏蔚老师的《天秤座》呀，因其你坚定地告诉我，像一双温暖的手，按住我摇摆不定的心。一句歌词呢，广受好评，被认为最贴合天秤座渴望被理解与稳定的情感需求。

天秤座这首歌曲呢，因深度契合天秤座内心的矛盾与向往，成为当前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不公平、从前慢等则从不同的角度呢诠释了其情感的价值观。无论是古典意境还是现代叙事，这些歌曲呢共同构建了对天秤座精神世界的音乐画像。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天秤座。

隔壁泰山是阿里郎组合于2018年推出的比较魔性的一首流行歌曲，以人猿泰山为比喻，示爱歌词和洗脑的旋律啊，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一种神曲。歌词写道：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接下来呢，就是一种嚎叫式的演唱。这种标志性的歌词呢，用夸张比喻表达直白示爱。这首歌曲呀，也因为魔性的旋律和舞蹈动作呢，在短视频平台成为了这个短视频平台的爆款的背景音乐，延伸了大量翻唱和舞蹈挑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隔壁泰山》。

土坡上的狗尾巴草是由卢润泽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4年的9月发行。这首歌曲呢，以深情质朴的方式讲述了人与流浪狗小黄相伴8年的故事，表达对逝去宠物的深切怀念与生命的反思。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一位网友与爱犬小黄的真实经历。2016年左右呢，歌手卢润泽在街头捡到了一只浑身泥泞的流浪小黄狗，从此呢，一人一狗相依为命，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这段长达8年的陪伴，成为歌曲的情感基石。在2024年的9月27日呢，这首歌曲啊正式发行，迅速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走红，并逐步的传播至海外。歌词呢也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唤起了强烈的共鸣。歌词当中写道：“把裹着烂泥巴的小黄捡回家，出狱时狼狈与温情。”抢过吃剩的骨头，睡过下雨的街头，他描述了一种共度艰难岁月的真实写照。土坡上狗尾巴草啊，摇得人眼泪掉，将思念具象化为自然景象，象征永不消逝的记忆。狗尾巴草作为核心意象，代表那些默默无闻却无比忠诚的生命，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等待它主人的归来。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九尾狐》是由张小花演唱的游戏风格的歌曲，歌词当中以你为我挡下鲁班的钉这句歌词走红，融合了神话意象与电竞梗，已经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近年来啊，九尾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形象频繁被用于音乐制作，目前在网络上有多个名为九尾狐的歌曲，分别由不同的歌手演唱，风格涵盖了古风、流行与戏虐电竞向，容易混淆。那其中呢，最具传播力的就是张小花演唱的版本，因为歌词啊结合手游的角色而爆火。鲁班的钉呢，是指《王者荣耀》这款游戏当中鲁班七号的技能，包相爷的照妖镜，它是暗喻识破伪装，呼应九尾狐的传说。整体呢是表达了一段跨越人妖界限的情感羁绊，带有着悲壮的色彩。歌词啊，最初可能是源自于对一首古风歌曲的二度创作，后来呢又经网友们改编成更具有戏剧性和共鸣的版本，于是呢由张小花来演唱。这首歌曲呀，深受很多人的追捧与喜爱，得到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共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九尾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那英演唱的《默》。这首歌曲呢，一经发行啊，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以深情感人旋律呢，走进了观众的心中，同时也获得了许多的好评。《默》呀，是以这个电影《何以笙箫默》量身打造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标志着那英在沉寂五年后重磅回归，也是他与一众的制作人的深度合作的成果。这首歌曲呢，一经发行啊，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迅速地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歌词啊，以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等句子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执着与遗憾，情感是层层递进。那英在听到小样之后呢，深受感动，仅用了十余天便完成了录制。其扎实磁性的嗓音将歌曲当中沉默而坚定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的主歌部分呢，低声的吟唱营造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副歌并未这个激烈的爆发，而是通过留白与悠扬的尾音增强了空间感和回味，体现了由抑到扬再由抑的情感交错。默啊，不仅是一首成功的电影的主题曲，更是一首独立成篇的经典抒情作品。它仅凭借深刻的歌词和克制而有力的旋律呢，以那英极具感染力的演唱，成为了华语乐坛近年来不可忽视的代表作之一。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默》。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韩红演唱的《千年之约》。这首歌曲呢，是流传比较广泛的、比较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它也是作为中国梦主题的新创作歌曲，由韩红在2017年央视春晚演唱的版本，比较受大家的喜爱，同时呢，也受大家的追捧，争相返场。千年之约呢，最初是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被列为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之一。该曲呢，旨在表达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人民的友谊约定，以及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蓝图。歌曲自推出以后，被多位的知名歌手在不同的场合演唱，

千年之约不是一个单一固定的歌曲，而是围绕中华文明传承与时代发展承诺这一核心主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创作者的歌手的演绎当中呢，也成为了不一样的作品。同时呢，最为代表性的就是韩红演唱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千年之约》。

红的塞尔朗是乌兰托亚演唱的草原风格的流行歌曲。歌曲呢，以草原花卉塞尔朗象征热烈爱情与自由生活，曾因广场舞和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的音乐背景被广泛的传播和流传。火红的塞尔朗啊，是一首极具浓郁蒙古族风格的一首流行歌曲，

融合了草原民歌的元素与现代的编曲，旋律欢快悠扬，节奏感比较强，适合呀舞蹈演绎。歌曲呢以萨日朗一种生长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红色野花为意象，象征着热情奔放与坚韧的爱情。该歌曲呢自发布以来，不仅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的栏目，还在2020年呢成为了一首比较鼓舞人心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火红的萨日朗。

相信有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并且深为喜欢，那就是张信哲演唱的《信仰》。这首歌曲呢，最广为人知的版本呢，就是张信哲于2000年演唱的同名主打曲，将爱升华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寄托，也成为了华语歌曲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信仰啊，作为一首华语乐坛上比较有深远影响力的歌曲，其最经典且广为流传的版本呢，就是张信哲演唱的这一首。这首歌曲呢，不仅奠定了他在千禧年前后音乐风格的转型与升华，也被无数的听众呢视为哲式情歌的巅峰之作。

张信哲版的《信仰》呢，是一首将个人情感升华为精神信仰的标志性歌曲。凭借深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张信哲清澈磁性的嗓音，持续打动了几代的听众。它不仅是 KTV 的必点金曲，也在各类的节目当中被多次演绎，足见其经典地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信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到，就在这阵儿，从山上下来两匹马，前边的人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手擎叮叮狼牙棒；后边面似黄土，压骑荒骠马，手擎三股驼天叉。这两个山寨的寨主下来之后，牛皋、张显冲了过去，四对八个人脚绕在山下，这几十个喽兵还喊着杀呀。岳飞一瞧啊，哼，平时叫我的师弟好好练武不听话，怎么样，连个山大王都打不过，将来你还到前敌去啊？哎，还得我帮忙，尤其是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是叮叮狼牙棒之人太厉害了，我上去吧。他刚想冲过去，就在这阵儿，弯道上跑来一匹战马，像箭打的一样。这个人呐，发现这边在交战，马到切近，揽住缰绳，手打凉棚一瞧，啊，他认识，大喊一声：“住手！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快给我住手！”再看交手的八个人，各自策兵刃，学战马，闪在一旁。岳飞一瞧啊，喊话之人浑身穿白带素，面似关羽，五官英俊，认识，原来是招风镇新结识的朋友，叫施全，曾经啊住在岳飞的隔壁谈剑作歌。施贤弟你好，岳大哥你好，想不到咱们又在这儿见着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嗨，我找我那几个兄弟哥哥呀，山上那几个人是我的朋友哦。他们都是谁？快过来过来，你们 怎么不认识岳大哥了？再看占山的几个人甩凳下马来到狮泉的近前，哎呀，认识认识，你看我们没注意呀、啊、跟我们交手这几个人不认识。山上几个人谁都是狮泉的朋友，使钢叉的黄脸将叫梁兴，曾经和小梁王柴贵交过手。青面獠牙的人呢是丁丁狼牙棒的叫吉青，红脸的叫赵毅，使点钢矛的叫周青。狮泉的五个朋友全是山西人，双方一见面，没有外人别客气了，上山坐一坐吧。来到了聚义厅，分宾主落座，喽喽兵献上茶，茶罢歌展。岳飞不高兴，师贤弟呀、啊，请问这几位朋友为什么占山为王啊？梁兴说话了，岳大哥，哎，我们被逼无奈，五科场出来之后，我们哥四个先走的，把师权撂到城里了，两下分手，我们的路费盘缠在他手呢，分文皆无，回家都回不去了。路过红罗山，山上喽喽兵接到，叫我们把寨主打死了，没办法借地栖身，就占山了，想接几个钱啊，回原籍，没想到

0: 把您劫了。哦，原来如此，可是占山为贼呀，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我看，哎，我们不会啊在这儿当场的。石泉兄弟啊，既然我们弟兄团聚，你曾经跟我们说过，我们想和岳大哥学一学，你跟我们说说，咱们呢都上他那去得了。石泉说，太行了，在招风镇我就跟岳大哥说了，我们拜联盟把兄弟。岳大哥你别嫌弃我们，这里啊除了梁兴占过山，外号叫梁小哥，剩下我们这个人呢，哎，都是老百姓。这回我们跟着您，鸟飞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们跟您好好学学。话说到这儿，岳飞不能推了，摆上三亿马子，十个人联盟拜了把兄弟，放火烧山，解散喽啰兵，十个人跟着岳飞直奔孝悌里永和庄，也就是岳家庄。这一路上哥几个高兴，别看五科场没得着状元，我们能认识岳飞，把本领学好，将来准能飞黄腾达。简短接说，来到了老岳家，能装下十个大小伙子吗？装不下不要紧，汤怀、张显、王贵家里有钱，马上派人又盖了一趟房子，嚯，大长铺随便睡。然后岳飞来见母亲，提到岳飞啊，咱可得说几句，因为我这书是从枪条小梁王说的，没说岳飞以往的身世。岳飞一个月家乡闹大水，他母亲抱着他坐着荷花缸飘到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被王员外救下。他父亲岳和一个浪头打在水内，抱住一根滚木顺水漂流，漂到下哨也被人救下，不过不知道妻儿落在什么地方。二年之后居家团聚，由于他家田产被水泡了，黄河改道，没办法也寄居在老王家，跟人写写算算，出去做点小买卖，转过年儿又给岳飞生个弟弟叫岳帆。这个岳帆呢，将来死在杨再兴手。岳飞的父亲什么时候故去呢？岳飞二十岁那年从军去打大辽，父亲病故，他赶紧回到家里奔丧。岳飞是16岁结婚，娶妻刘氏，17岁生下儿子岳云。等到岳云长到五六岁了，这个刘氏啊不贞洁，要不说呢，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岳飞知道以后什么话也没说，你看好别人了，嫌我家穷是不是？好好，你走吧，给休了。岳飞22岁，汤阴县知县李大人一看这岳飞前途无量，把女儿许给老岳家这个李氏夫人，太好，非常贤惠，转过年来生个儿子叫岳雷。现在老岳家家口不少啊，岳帆、岳母、李氏、岳云、岳雷，还有个陪送个小丫鬟，还有个老家人，这又进来十口人，谁受得了啊？你要知道练武的人可都能吃啊，什么活也不干，一天你一枪我一刀，冰棒冰棒，累了回来就是吃，谁也受不了。赶巧了转过年来闹瘟疫，王贵、张显、汤怀他们两家的父母相继下世，牛皋的娘也故去了，剩这几个人呢没人管了，把家产一卖随便吃，没几个月吃光了。又赶上啊荒年，颗粒不收，米贵如珠，可把李氏贤人岳母愁坏了，带了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呢？岳母知道儿在五科场不得地，交了这么多朋友不能冷落朋友，所以尽量啊跟儿媳妇商量着算计给他们吃，又糊弄两三个月过不了了。 等他们练武回来，每人只能喝一碗稀粥，稀粥也喝不上溜了。牛皋是大赌汉呐、啊，能吃能喝能睡呀、啊。今天练完功擦完汗，今天要吃顿饺子可不错，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子。进屋一看，稀粥的碗有大有小，为什么呢？李氏知道牛皋饭量大，给盛个大碗。不过他会算计，小碗里米多点水少点，大碗里头米少点水多点，还一样。牛皋进来奔大碗来，倒着一看，这碗粥都没有熬乱，米粒在底下，水清清凉凉的，这也不够塞牙缝的。二老，这能吃饱吗？唐怀说：“匹夫，你喊什么？你这么说话叫嫂子听见，受得了吗？他这个不饱啊！谁不一样？你不知道米贵如珠吗？你能吃上米粒就不含糊了，那这不饿死了吗？你能不能给我住嘴？再不住嘴，我扇你嘴巴！”这些话叫岳飞听见，岳飞正在窗外，心里不好受啊！我拿什么给弟兄填饱肚子？我们没有一个人干活挣钱的。前不久岳飞啊到老韩家给人当庄客，干嘛？看家护院，晚上看家护院挣点钱拿回家买点米买点粮，叫妻子搭对弟兄吃饭，然后呢他再去给人干活。最近呢不去了，哎，没办法呀。我的恩师曾经说过，叫我在家不要荒废光阴，习学武功，早晚他要保奏于我，报效朝廷。什么时候是个了手啊？一年多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岳飞一拉抽匣，从里边拿出一样东西来，刚要张口咬，就这阵儿牛皋不进来了。岳飞吓得当啷扔到里边，把抽匣关上了。牛皋一看，大哥，吃什么好东西呢？给我点儿，我饿了。哎，愚兄哪有什么好吃的呀？没有什么。哎，大哥你不对呀，咱们磕头的时候可说过呀，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怎么有口吃的都不能给？给点。哎呀，贤弟，没啥好吃的。大哥，给点。岳飞明白了，牛皋真粗鲁，认为我吃什么好东西我要不给他，他一定心里头堵得慌。好吧，拉开抽匣，从里边拿上东西。贤弟啊，那你尝尝。牛皋噔噔噔噔跑了，回到大屋子里趴在炕上放声痛哭啊。唐怀说：“你怎么的了？”“
1: 哎呀，兄弟呀、啊，我不是人，我该死啊！”“
0: 你就死去呗，投河跳井，上耷拉吊，要不然我送你把刀。”“
1: 哎呀，你说的什么话？你还当玩笑呢？我太不是人了！什么事儿？你说说。”
0: 哭了半天，牛皋把眼泪擦干了。哎，“兄弟啊，我心歪，我不是人。刚才看见大哥拉抽匣拿东西吃，我以为有什么好的不给我。”我叫他打开抽匣，我一看有这么大两块糠饽饽，黢黑黢黑的，里边掺的野菜，杠硬杠硬，喂猪猪都不能吃啊。大哥每天给我们熬粥吃，有时候弄弄干的，可是他自己吃糠咽菜，我们本人累成这样还是人吗？师权一听，哎，我们应该走了。宁出一斗不添一口，多这么多人，又是荒年，人家给咱啥吃啊？这么办，到我家去吧。
2: 牛皋说：“对，
0: 早就该到你那儿，你怎么早说呢？”“哎，不是想跟大哥学点能耐吗？事已至此，那咱们就走。”“
2: 那好，我跟蒙娘说说。”“
0: 不行，你跟他的人家一说，他不会让我们走的。”“
2: 那怎么办呢？”“
0: 咱得偷偷的走，留封信，不让他找我们。”
1: 将来有事情到山西临汾找我们大伙去。
2: 好，你上哪儿我跟哪儿，反正我就一个人了。
1: 唐怀、张显、王贵有家有口的告诉家里人我们要走了。
2: 什么时候走？
1: 半夜走。诗泉写了个条子，
2: 二更之后，
1: 见岳飞回房间在看书的时候，这才悄悄的出来，将门带好，到马棚，从后院牵出九匹马，只剩岳飞一匹马了。出后脚门，又怕门开着，大哥家万一丢点东西怎么办呢？弟兄之情啊，把门倒带上，摁上了吊，用木棍削好，撩一跪倒。蒙娘，
2: 大哥，
1: 嫂嫂，我们要走了，在这招扰一年多真不容易啊，
2: 酒后我们弟兄有发迹，必报大恩大德。
1: 随后弟兄几人将马牵出多远，认灯上马，打马出村，奔山西去。一路上忍饥挨饿，这一天正往前走，前面来到金顶太行山，山峦起伏，树木狼林，道路崎岖，远处隐隐约约高挑大旗，知道有占山为王的。这哥九个怕谁呀？走！刚往前走，就听着嘘，唰，从林中射出一条箭来。
2: 干嘛呢？
1: 这是通知你不要往前进了。石泉明白，下了马，将这支箭捡起来，啪，往地一插。这什么意思？这是绿林人的记号，告诉你，我们是一个线上的，我们是朋友。往这一插呀，山上呼噜呼噜呼噜，下来有100多喽啰兵，为首两个头目。哎，你们是哪儿的？石泉说：“我们乃行路之人，想打此地通过。”嘿嘿。老子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上打死过，也要留下买路钱。你管什么？要买路钱呢？小辈，我还要你命呢！催马抡剑就打。这是哪地方的贼呀？正是金刀王善手下的余党。金刀王善兵困汴梁，他的军事元帅死的死，伤的伤，剩下那伙人一部分跑到太行山。太行山有守山的两个头目，一个叫王信，一个叫王毅。今天王信、王毅没下山，命两个小头目接到，一下子被牛皋都给打散了。几个人一冲啊，呵，走死逃亡，随后冲到山上。活擒王信、王毅两人磕头，如同击天碎泥呀、啊。几位好汉爷，饶命吧！我们占山为王，也是因为穷不起。那么既然您来了，我们合伙吧，我们愿意把头把交椅让给你。梁兴说：“嗯，也好。”跟石泉一商量：“我们上你那去啊？我们把岳大哥家吃穷了，王贵、张显、汤怀家也吃穷了，上你家很快也不行，干脆这个地方挺好，风水好，咱就占山为王得了。”石泉想也对。这个地方呢，哎，南北交通方便，我大哥要是万一做了官，我们找他也方便。
2: 请，那好，请哪位英雄升官？
1: 什么升官呢？代王官。哪的王官呢？抢的呗。有人用托盘把这龙冠给送来了，就是个王爷帽子。石泉晃晃脑袋，我不要。梁先生，我也不要。王贵说：“不要。”大伙儿这么办，二哥该你的了。
2: 嘿嘿嘿嘿，怎么真让我呀？好啊！
1: 刘镐把这个官带上了。
2: 这回我可就成了金顶太行山的大王千岁。
1: 不当千岁，千年王八万年龟，千岁是王八，万岁是龟，我就当百岁。牛皋在金顶太行山当上了百岁大王，众弟兄有了栖身之处。牛皋说：“我当这么大的官儿，可得封你们
2: 啊，王兄、王弟。从今天起，你们管我叫大王，我就管你们叫王弟。”哎，师权呐、啊，
0: 你给我当军师，师权嘴不说，心里这个乐呀，好吗？我给你当军师啊！我说二哥呀，你当真的？怎么着？
1: 干一天算一天。
0: 不过从今天起，我告诉各位啊，不抢不夺。小头目呼啦就跪下了。
1: 大王，不抢不夺，我们怎么活呀？吃什么呢？
0: 有了，给我在山下放张桌子，来往客商，你们给我点点数，按货物给我交钱
1: 啊！
0: 收捐呐！哎呀，这皇粮国税是国家收的，咱们占山为王不能收啊！你们懂屁呀！哪来皇上？我就是。再者说了，咱不白要，他们有多多交，有少少交，然后呢，叫他们痛痛快快的过山，
1: 要到别地方被人抢劫。
0: 哎，本大王命弟兄攻山灭寨，把东西给他要回来，咱出力，他出钱，公平合理。哎，石泉一想，我二哥粗鲁莽撞，斗大字儿，不认识三个，嘿，这主意出的太好了。行，你还别说，跟我岳大哥在一起的人都能出息。
1: 二哥耶，
0: 好，哎，先别捧我。要受三官污吏打山下过，告诉你啊，
1: 抢！
0: 就这么，牛皋在外边扯上一杆旗呀、啊，上写“金顶太行山，公道百岁大王”。一传俩，俩传仨，慢慢人们都知道了，说太行山的这些人不抢不夺，还保护咱们来往客商呢，有的都绕道而行，真是。在前边被劫了，牛皋派人攻山灭寨，把货物要不来。这山上不穷到富了，这一富，牛皋吃的满嘴流油啊，大脸蛋都嘟了起来了。再不用喝稀粥了。哎呀，咱们吃饱了，大哥在家还挨饿呢。不行，众家王弟得把我大哥请来，好好孝敬孝敬。哎，我脱袍让位。石泉说，你也用不着脱袍让位，给哥哥写封信，免得他悬挂。
1: 好了，行，
0: 哎，给我准备东西，多了不用，500两银子，弄2匹好绸子，给我干娘做几身衣服，别忘了啊，给小岳云再弄点什么。有没有珍珠啊？
1: 有，带10个。
0: 石泉，我说你写。你说吧，我写。
1: 牛皋想了想，
0: 前面写上王母、王兄、王嫂、王侄、王丫鬟、王老头。你给谁写信？
1: 我岳大哥呀。
0: 怎么改姓王了？糊涂，我是大王，
1: 那么他是我哥哥，不就王兄、王母、王嫂、王侄子还有王丫鬟吗？
0: 哎，写上了。往下怎么说？阁下，哦，还来文词呢。
1: 王帝在太行山，兵强马壮，叫王兄送到高山，我情愿意脱袍让位。
0: 得，别写了，这封信叫咱哥哥看见得气死。
1: 不，写上，咱得好了，得让他来呀。
0: 好了，写好了，落款王帝牛皋。师权明白，这封信拿去，岳飞得生气，自己又写封信，两封信放在一起收得了。东西不可少，派20名喽啰兵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带着信，带着东西，直奔岳家庄。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 中艺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

0: 券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

0: 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上文书说到，石泉派20名喽啰兵，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带着信，带着东西，直奔岳家庄。回头再说岳飞、岳鹏举，牛皋不辞而别，没把岳飞吓死啊。次日清晨，到外边练功，看见弟兄一个都不见了，睡过站了。推门一看，屋里没人。马匹兵刃都没了，后脚门给插死了，桌上一封信，看来这封信，哎，岳飞心里难过了，我太穷了，养不住哥们弟兄啊，这可怎么办？这些人离开我的眼睛，什么事都能干。急听牛皋、王贵，谁管得了啊？就在这阵儿，李世贤人进来了。他一见丈夫，双眉紧皱，二目发直，心事重重。他明白，从打五科场结束之后，自己的丈夫心里头压抑。哎，相公，你怎么了？哎，天天练，天天练，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一天一文钱都不挣，光练功怎么活呀？哦，李氏知书懂礼，想劝丈夫两句，没劝对。哦，你用不着着急，甘罗12岁拜相不算早，姜太公8岁遇文王也不算晚，你才多大岁数啊？12岁甘罗拜相。岳飞没听见，他可听见姜太公80岁遇文王。岳飞不爱听了，什么？你等我80岁才讨个出身呢、啊？到那个时候，咱娘还能有吗？嗯，咱娘跟我们受这么多的委屈，我于心何忍？这个地方有你说话吗？出去！
4: 哎，出去！李世新的话。我说这两句话没什么错呀，哎呦，这是怎么的？无故怎么拿我撒气呀？
3: 这李氏是县太爷的姑娘啊，那是千金小姐，夫妻俩成亲以来没红过脸，突然叫岳飞嗷了一嗓子，她受不了了，眼泪刷就下来了，还没法跟丈夫顶嘴，没办法，往后转，回自己的房子，巧了，正路过岳母门旁，岳母一抬头，嗯，见媳妇哭了，掉着眼泪擦着眼睛，哎，我这贤德的媳妇从到我们家没得过好啊，媳妇啊，娘，李氏赶紧进来啊，娘，你怎么了？啊，没怎么的，你眼睛怎么红了？哭了。李氏一想，我要说彭举刚才深斥我了，他准得说儿子，算了吧，啊，刚才呀烧火的时候我的眼睛叫灰迷了，怎么能两只眼睛都迷了呢？他是这么回事情，李氏见瞒不住，就把方才的事儿

是孩儿不对，跟您说实话吧，我二弟他们全走了。啊，他们上哪儿去了？您看，这是他们留的信。老二人接过信一看，说得很明白，大哥，现在你家里清贫，我们不连累你，我们走了。酒后我们有得地之时，必报大恩。哎呀，彭局呀，这可不好。这几个人跟你情同手足，尤其那王贵，他父亲是我一家救命恩人，他父母双亡，我们应该照料他，有我们吃的，就有他的吃的，怎么能叫他出走呢？倘若到外边，如果遇见好人，他们还可以有个出路；一旦要是占山为王，成了流寇。七岁可在你的身上，还不给我找回来？是，孩儿遵命。就这么，岳飞离开岳家庄，到处找啊，找了半个月，找不着，上哪找去？在金顶太行山呢。回家之后跟母亲一说，岳母特别着急。又过了好长时间，这天有人叩打门环，哒哒哒。这老岳家吗？岳飞一听，赶紧出来了。是啊，是啊，哗啦，将门开开，一看门外来了20多人，浑身穿青，遍体挂皂，有的背着包裹，有的挑着挑子。你们找谁？请问，我竖个座说啊，哪位是岳飞？哦，在下就是。哎呦，哈哈哈哈，你好，你好，我们给你磕头了。你们。是我们大王叫我们来的。你们大王是谁呀？牛皋啊，牛皋叫来的。哦，进来吧。这伙人进来，咣当把门关上。这20多人正是山上喽啰兵来到了客厅之内。此时岳母、夫人、孩子全退出去了，岳飞也没让座。你们来有什么事情？我们给送信来了。说着，把信递过去。岳飞接过来一看，没气死啊！哦，他当了100岁大王了。哎，想把信撕了，又一想不行，得给我妈看看，叫我娘啊放心。我们大王说了，您是他的王兄，您到山上，他马上脱袍让位，让老夫人到山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看。我们带点东西，路上不好走，没带多少。哎，这是珠子，这是银子，这绸缎。住口！怎么？你等一等，我将此事禀明母亲，回来再给你回话。哎，好嘞。岳飞到后边跟母亲一说，又把这信递过去。岳母一看这封信，生气了这些孩子不听话，不过他不跟我们这挨饿也好。这么办，你叫来人告诉牛皋。叫他们不许胡作非为，将来要是从军容武，把他招回来。哎，是，这东西嘛，娘叫他们带回去。哎，这才对。岳飞出来告诉喽啰兵，东西带走，你告诉牛皋，我不去。这帮人好说歹说，被岳飞轰出去，咣当把门插死了。说实在的，岳飞宁可受清贫呢。现在家里是真苦啊，也只是孩子能吃饱，大人吃不饱。可是这些东西没要。岳飞心里堵得慌。第二天早晨，溜溜达达的来到村头，手打凉棚，往远处张望。他干什么呢？我的恩师宗泽说，派人给我送信，叫我从军容武。他怎么还不来呢？虽然二弟被掠到北国，我听说宗老元帅正在招兵买马，怎么还没信呢？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直奔岳家庄而来。哎，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个地方非常偏僻，来个骑马的，小孩子都觉得新鲜。岳飞也没在意，转身要往回走。哪知道骑马之人来到切近，甩镫下马，牵着缰绳，喊了一声：“这位仁兄，请止步。”嗯，

0: 岳飞一看，哎，这个人好相貌啊，和自己年龄差不多，长得白白净净的，头戴宝蓝色纹身公子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花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薄底快靴，上边落满了灰尘，说明是远路而来。仁兄有事吗？请问岳飞家在哪里？你找岳飞有什么事？哦，我是慕名而来呀。哦，在下岳鹏举。哎呀呀，可算找到您了。岳兄，久闻您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说完跪倒磕头。岳飞赶紧闪在一旁，哎呀，师父仁兄免礼，你太客气了，折傻我了。你到这有事啊？哎，我既到这儿了，有什么话到您家再说吧。好，请。就这么来到了岳飞的家里，将马匹拴在小树上，倒在了厅房，老家人给倒杯茶。请问仁兄贵姓大名，家住哪里？哦，在下是湖广人士，姓于，单字明公。我呀也好练武，总遇不见名师，这次到这儿来呢，我就想在您这住些日子，随时向您讨教一二。哦，岳飞明白了，想和我学武功。唉，我穷的都吃不上饭了，那几个弟兄都走了，这又来一个，要说不行吧，远路而来，唉，不好意思。这位仁兄，我家境贫寒，怕屈尊贵体。哎，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就是不收留我，你要不嫌弃，你就在这儿盘桓几日。好，愚公伸手在包裹里拿出200两银子。大哥，你家里不富裕，我在这得吃得住，得需要花销，这些呢全当我的饭费啊。不不不，这可不行。哎，别客气，你要不收留我就走。好吧，我先收下，等你走的时候再还给你。岳飞把钱送到后院，交给母亲保管起来。这个愚公和岳飞一谈话，岳飞一看这个人可了不得，不敢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的才学不在我一下呀。我那几个兄弟汤怀诗权肚子里有学问，跟他比差远了。越谈越近，越谈越觉得知心。到了第三天，愚公说，我有一事相求，我想和您拜把兄弟，您看如何？那我高攀了。就这么摆上3叶马子，点上香，两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成把兄弟。岳飞比愚公大1岁，为兄，愚公为弟。接拜完了，大哥，你叫嫂夫人拿几个大盘子来，干什么？嗨，你甭管了，拿着吧。哎，岳飞把盘子拿出来，交给愚公。愚公在包裹里装点东西，等盘子端过来放在桌上。大哥，你看。岳飞一瞧，哟，在盘子里放了好几十颗珍珠啊！这珍珠啊，7分为珠，8分为宝，嚯，滴溜溜圆，带闪光的。哦，我这个兄弟是贩卖珠宝的老客啊。嗨，你往这儿放干什么？愚公又一回身，盘子里放着10个马蹄金，再一回身，有10根金条，一伸手刷啦，拿过一件星星血染的战袍，还有一条金带。啊，你这干什么？送给你的。哎，我岳飞人穷志不短，不义之财不能取。哦，你以为我是偷的呢？错了，大哥呀，你时来运转了，快跪倒接旨。啊，你带圣旨来的？是啊。岳飞没明白怎么事，一撩衣赶紧跪下了。愚公心的话，这假圣旨我得当真的念，说了，打开圣旨。 那愚公念念有词，当说道：“洞庭湖君山通灵王阳妖。”岳飞腾就站起来了：“贤弟，慢！你拿的谁的旨意？阳妖？阳妖是贼呀，怎么叫圣旨呢？”“哦，大哥，别生气，小弟跟你说实话吧，我不叫愚公，我叫王佐呀。”我是洞庭湖阳妖王爷驾前成臣，官拜东胜侯。这次呢，我到这来是实心实意请您来了，是因为宋朝天子昏庸无道，闭塞贤路，一些有才学人拒之朝野，我家王爷顺天应人，扯旗造反，现在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兵强马壮，只缺一名领兵元帅。大哥你武科场枪条小梁王，文武全才，可恨那昏君有眼无珠，不识泰山。现在你明珠埋粪土，困龙卧沙滩，太可惜了。我家王爷下重礼相聘，请您到洞庭湖金台拜帅，咱们共夺宋氏江山社稷。哦，岳飞说：“王佐呀，男子汉大丈夫办事应该光明磊落呀，你不应该更名改姓来骗我呀。”“不不，大哥，我确实对您太尊敬了，我报假名和您拜把兄弟，这是私事。我请您登台拜帅，这是给杨妖办事，这是国家事。不管杨妖的事情成不成，咱弟兄的交情不能断。那好，我跟你说实话了，我不能去。现在二弟蒙尘，江山破碎，你们不能拯救黎民，反而要称孤道寡，夺取江山社稷，这不是英雄所为。我岳飞虽然现在埋没荒山，不会太长，一旦国家应招，必然到前敌立功。贤弟呀，要以为兄相劝，你辞去为止，回家习文练武，将来愚兄要到营中，你跟我去吧。王佐心的话，我劝他跟我登台拜帅后，他劝我辞职跟他走。哎呀，大哥呀，你进的是愚忠。常言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猪而事啊。江山不是一个人的，江山有得居之，无得的食之，乱世出英雄。怎么，我们造反就不能成功吗？住口，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你就是有乐毅之舌，苏秦之口，难完我凌云之志。去吧。大哥，你等等。岳飞到后院把那200两银子要出来了。贤弟，给你，你的钱带走。不不不，那些礼品是杨王爷的，剩200两银子是兄弟我的。咱们既然磕了头，是一奶同胞，你家里有贫寒，这个钱你留下，你给我的钱我收下了，这是我送给你的路费，带着走吧。岳飞没送，转身走了。王佐来个烧鸡大窝脖，太没意思了，东西划了划了，包好了，背在了肩上，到外边将马牵到门外，任凳上马回洞庭湖去了。后文，岳飞打洞庭湖杨妖的时候，王佐投降，王佐为了报知遇之恩，王佐断背到金营说书，要收双枪将陆文龙，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岳飞心里堵得慌，来到母亲的房内，岳母抬头一看，见儿子不痛快：“儿啊，你来了个朋友，为什么没有叫到后边叫娘见一见呢？他是干什么的？”“我把他打发走了，是这么怎么回事情？”哦，岳母一听不由得点点头。那牛皋占据太行山，送来金银珠宝请我儿子去，没去。 杨妖派人叫他金台拜帅，也没去。好，我儿做的对，真是忠孝双全。好吧，孩子，你准备香案，我那贤德的媳妇准备笔墨。岳飞说：“娘，你要干什么？快准备好再说。”哎，岳飞和妻子按照岳母说的，来到了自己的祠堂内，点上蜡烛，烧上香，地下放下蒲团，李氏在旁边站着，岳飞看着母亲。岳母说：“儿啊，生你一个月，家里闹大水，为娘抱着你坐着荷花缸，来到大明府内黄县麒麟村蒙王员外相救，看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又拜周同为师，还有相州总兵拿钱财给咱家盖房屋，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将来你忠心报国，我儿不为功名诱贺，不贪无义之财，甘受清贫，娘高兴啊。但是一旦为娘百年之后，又不法之人勾搭你，要是走了邪路，岂不是把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吗？娘想在你后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让我儿做个忠臣，将来后人说岳飞之母姚氏教子有方，娘也就含笑九泉了。是娘的话孩儿谨记，不过刺字嘛就不要刺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什么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你入朝为官，和奸贼勾搭一起，贪赃枉法，被带到大堂之上三推六问，严刑拷打，你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动吗？是，娘您就赐吧，跪下。哎，岳飞来到蒲团这，双膝跪倒，将衣服褪下一个袖子，把袖子往后边一背，把脊背露出来。再看岳母拿过毛笔，去过笔套，将墨告宝，在岳飞的后背上写上精忠报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

0: 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0: 波曼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有个微笑的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

0: 丧尸。
1: 最初的梦想是范玮琪演唱的一首歌曲，原本为日版翻名的歌为骑在银龙的背上。当时范玮琪偶尔看到了一部日本的电视剧《舞蹈医生诊所》，发现对这首歌的旋律非常喜欢，并且深深的着迷了。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争取，才终于获得了翻唱这首歌的权利。后来范玮琪又找来了饶若龙来填词，经过了两个人的不断磨合，最终才诞生出了这一首《最初的梦想》。

这首歌曾经非常的火爆，即使是现在也被作为经典歌曲。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也许是想起了最开始的梦想，也许是想起了为现实梦想所经受的苦难，也许是遗憾自己未曾实现梦想，也许是遗憾生活中的挫折磨灭了自己的希望。

最好的都给你，这首歌太温馨浪漫了。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对爱情的忠贞，对自己遇到的那个女孩深深的爱。这种爱让自己可以全身都给她，最绵长的回忆都给你，不管经历多少事情，兜兜转转的还是喜欢你。虽然有些话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份爱一直都在心间的。

这首R&B曲风的小情歌秉承了是他一贯的风格，虽然编曲算不上复杂，但是简单的吉他声、钢琴声的巧妙搭配，再加上余佳运干净的声音，青春独有的美好仿佛尽数眼前，曲调悠扬，甜而不腻，可以总结为余佳运情歌的最大特点。在音乐上有独到的思考的余佳运，总是能将情感诠释得细腻动人。为此有人说，我们都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无法言表，那么余佳运的音乐或许会给你一个出口。

有些人就是这样，特别爱，爱到忘了自己。如果只剩下回忆，也许会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那些回忆，不想漏掉半点儿。

首歌能勾起你对往事的回忆，伤心已久你的兰花指，千年捏碎成往事，爱你依旧让我再爱你一次。我对着天发誓，聆听着这首歌曲，让自己沉浸在音乐的氛围，让身心回归本真，默默地享受着音乐带给我的一份舒心，让音乐诠释一份浪漫式情怀，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兰花指》，由阿丽郎演唱，发行于2009年11月8日。虽然这首歌曲是流行歌，但是却把民族风与流行元素结合得恰到好处，使其带有着不一样浓烈的感情色彩，温婉自然，曲风时尚流行，淡淡的悲伤情绪让这首歌曲中爱而不得的感受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曾经梦想我们的爱是天堂，不顾一切跟你飞翔。我以为把一生的爱都用光，能够到地老天荒。一首经典的老歌，虽然歌老了，歌也老了，但是歌还是当年歌，可歌已不是当年的歌，歌依然陪着歌，歌依然喜欢歌。人生的最大遗憾，莫过于遇到一个特别的人，却明白永远不可能在一起风雨一生。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或不见，你都在我心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全世界最伤心的人》，由陈少华演唱，发行于2006年6月16日。非常煽情的歌词和极具吸引力的旋律，一律唱着洒歌。这一次，他就像年远的一家佳酿，他的深沉，他的成熟，他的洗尽铅华的历练，娓娓深情的他为我们唱着这样一首充满岁月醇香的歌曲。无奈与眷恋，忧伤与回味，这首略带伤感的情歌将会给所有即将恋爱或正在恋爱中的人们以深深的启示。

绝对不会放开，因为我已明白那全是为了爱。好想再爱你，可是你已不在，想着你的脸，泪水模糊了双眼。爱一个人其实很苦，是无限的思念。他在乎你时虽苦又甜，是甜蜜与幸福。他冷落你时犹如掉进了冰冷的深渊，痛苦难以言表，生不如死。这种感觉只有深爱过的人才能够感受到，所以别辜负爱你的人，一旦失去再也找不回来。唯愿相爱的人永远相互珍惜，才能长久。

0: 还在，但人已不在，一首回忆尽是沧桑，低头间往事却往心上爬，昂首时眼泪却已滑落心底，靠回忆取暖，怕被灼伤，放弃过去，怕无法成活，只能饮就止渴，只是因为这是你亲自斟的酒。
1: 明白那却是为了爱，好像
0: 潘广义的声音温柔而充满了回忆，是治愈或是思念，无法确定。唯一可以得知的，恐怕只是所有的选择，悲伤或喜悦，都源于内心的甘愿。

来就没冷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怨尤。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这是有一首有点悲情的歌曲，每当他想起，总会想起曾经那些让我难过的经历。其实那些事早已过去，但每当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那种难过的感觉还是会再想起，也让我想起我的亲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由潘越云演唱，发行于1989年9月12日，收录在潘越云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中。这首歌曲是潘越云的。

首歌不仅旋律优美流畅，而且歌词细致入微，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的是红尘中的情与心，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曲其实是一首寄托哀思的歌，而以为它只是一首苦情歌。潘越云将一首歌曲唱得让人们即使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都能够被感动得想哭，足以体现他声音的魅力。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我是你美丽那张脸。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

0: 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

0: 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天另一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个化名为一颗狼星的女歌手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描绘着星河与灯火勾成明暗交织的空间隐喻，云朵漂泊与花朵零落暗喻存在。

本质的短暂性。思念的沼泽呢，以矛盾修饰，揭示记忆的双重性，既牵引又困惑。长河呀，意象暗示时间对情感的持续性腐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天另一侧》。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初见雪》。这首歌曲啊，作为网络剧《明月照我心》的片尾曲出现。这首歌曲呢，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它的旋律啊，是古风韵味十足，特别是剧当中的男女主角初次见面就是在雪当中。这首歌曲呢，真实地表达了这段情感的情深与贴切。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初见雪》。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花开忘忧》，是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编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22年的9月10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唐田与钱雷在创作《花开忘忧》的时候，延续了二人歌曲一贯的温情风格。作为演唱者，周深在收到该曲的时候呢，亦被歌词所打动。他认为啊，歌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不会是永恒的，但爱是永恒的，而这份爱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也可能是爱情。

爱伤是小石姑娘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于2009年的2月14日发行。该歌曲呢后被作为电视剧《东宫》的插曲。这首歌曲啊，开始的主歌部分呢比较低沉，比较暗伤，在副歌部分呢又用激昂高亢的嗓音，非常嘹亮地呐喊出了心中的委屈与不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小石姑娘的《爱伤》。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

0: 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以此纪念那段逝去的美好。没有希望的美好必定是最干净的美好。青春、暗恋、小心翼翼的喜欢，朦胧的美好在于一切尽在不言中。初中前后桌，我前你后，我将手掌放于后背，你我便在这掌心之间彼此交流。每每你的笔尖划过我的掌心，内心总会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小确幸、小欢喜。木讷的我拙于表达，尤其在你对面，我心里所喜欢的女生时更为胆怯，不敢面对面的过多交流。你是我初中时代所暗恋的女孩，尽管我从来没有表明，但是你以及全班同学都知道，你我便一直以初中毕业作为同学的身份，没有越界。就这样后来断了联系，所谓的朋友关系不过是你我默认的。

和感动不是爱，至今记忆犹新。因为你也知道，我对你的喜欢从来不在于言语，只有具体的行动。但我始终明白，那个时候的你是不喜欢我的，以至于我从来没有真正表露心迹。尽管你我彼此早已知晓。当曾经的美好照入现实，注定将会是一地鸡毛。乌飞兔走，与你相识之日早已数目。从最初的普通同学，到关系逐渐升温的朋友，直到后来的恋人，本以为大器晚成的我们更能稳定地走下去，却事与愿违的分分合合。我知道影响我们的，我的那段经历便是羁绊。天有不测风云，我的际遇如出一辙。我本不打算将此告诉我未来的另一半，但那个人是你。即便我知道你的反应和我所要面临的后果，我没有任何目的，只是想真诚地告诉你那件事。不知何时，我的脑海里面冒出了你有知情权的这个想法，就像曾经在我一目难知时找你帮忙，你没有犹豫，果断地帮了我。我问你为什么，你只是告诉我，如果是别人找我，我可能会拒绝或者犹豫，但那个人是你呀。你曾经还说，如果有什么话是不能对你说的，那我也就找不到人可以说了。在我的心里，是彼此重要而又特殊的人，以至于我觉得你有知情权。

我向来简单，也喜欢简单。那件事是我难以逾越的决绝，也与底线。靠我自己，我真的做不到。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忘情你来助我，但忽略了最直接的，因为它导致你对我的失望。从容两载，你是第一个从南到北以我女朋友的身份飞来看我的。然而那两天我却让你哭了两次。我知道这一切在我，我也知道因为他我一直都在让你失望，是我搞砸了这一切，弄得鸡飞狗跳。真的是源于我，我却无力改变，还波及了你，所以我从不否认这段感情当中我的错误。曾经的那一段错误，我不想再提。这只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我想给你的信。当一地鸡毛漫天飞舞的时候，寻找美好的时候，却发现已然人间蒸发。不渝之事使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如此复杂多变，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对你的感情已复杂到难以割舍。无论最后是哪种关系，我不知道未来的我们究竟会如何发展，也不论你如何待我，我永远是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一部分，难以割舍的，与早已根植于内心的深处，且在层层的庇护之下生根发芽，已是绿树成荫。

0: 唱歌的人不是掉眼泪。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年轮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张碧晨演唱，发行于2015年的7月16日。该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的成长与消逝，象征着时间的旋转与人生经历的累积。歌词当中提到，一圈一圈刻画着年轮，我们的爱蔓延成森林，形象地比喻了爱情的历程，而风吹过只剩下枯枝，则表达了爱情消逝后的荒凉感。一起来听。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这一首歌曲呢叫做《鱼溪叹》，是来源于一个化名为文人听说的人来唱的这一首歌曲。那它也是一首古风歌曲。这首歌曲啊，深刻描绘了项羽的英雄气概与虞姬的忠贞，感动了许多的观众。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一首《鱼溪叹》。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官府在瓦岗山基本上就站稳脚跟了，他在表面上也为瓦岗山呐出了不少力，瓦岗山的人在表面上对他也很信任，这草料场都让他看了，粮食垛也让他挨盘瞅了一遍，这瓦岗山这点家底儿对他是一点也没隐瞒，一来二去呢，在分配任务的时候也给他点活。什么活啊？也分配他到了晚上当值。什么叫当值啊？就是经常啊到城墙上巡查。他有了这个权利，他就可以随便的查哨了。再说他身边还有几个卫士啊，这几个卫士跟他也是形影不离呀。当徐茂公和秦琼把这粮草车都安排完了，500军兵也都点齐了，派屈土星、屈土盖这哥俩亲自去给天魔山送粮草。这哥俩领了任务了，安排人把这粮草车都装完了，第二天早晨就准备压着粮草车奔天魔山去了。单说这天晚上，这个胡儿福就秘密的写好了一封信，他把这凋零剑就准备好了。这些天呐，自打他进了瓦岗山以后，定延平老将军非常着急呀，就想尽快知道瓦岗山的消息。他每天照样领着兵马来讨敌叫阵。瓦岗山呢，高悬免战牌。徐茂公心里啊，比谁都明白，我们出城也打不过你，那我们就不打了，总也不打也不是个办法呀。你瓦岗山可立起了大魔国的牌子了，人家到这儿来围困你，你们闭门不出，一个劲儿的装老毛肉，那怎么行啊？还得想办法出击呀。这回再出击一定得取胜，不取胜就坚决不出击。怎么取胜啊？定延平这双枪当时是天下一绝，瓦岗山这些战将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定延平老将军的对手，你搞什么能打败人家？徐茂公心里明白，胡儿福给出的这个主意啊，那是上策中的上策呀。当胡儿福把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啊，他以为他放了一次空炮，根本就没人把这事落实，人家徐茂公可当事儿办了。第二天他就秘密的把王伯党叫来了，跟王伯党这么一交代，王伯党就明白了，放心吧，三哥呀，这个事儿我保证给您办成。干嘛去了？上北平请罗成去了。 这些事儿啊，胡尔福根本就不知道。再说整天这七步十员战将在一块儿，多一个少一个，他哪能分那么清啊？他还在研究他的这步棋呢。明天一早押运粮草的车就奔天魔山去了，我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信儿啊送出去。他把这凋零剑准备好了，单独把这封信别在剑杆上。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他跟他身边四个卫士啊就交代了，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到城墙上巡云城就行了，你们呐在家歇着吧，明天呢咱们还有好多事儿要做，我今天晚上到城墙上转一圈我就回来了，你们就不用陪着我了。这四个卫士挺高兴，那我们就在下边等着了。吴将军呐，您可得注意安全呐。这你们就放心吧。再说这段时间胡尔福啊跟这身边的四个卫士处的也是非常的融洽，这人呐他是个感情动物，在一块接触长了能没感情吗？他哪知道啊，这四个卫士是徐茂公安排他身边的四个眼线，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家牢牢的监视在眼睛里了。可表面上他一点也没看出来，这四个卫士是徐茂公精挑细选出来的。一开始胡尔福啊不是没加小心，他是处处谨慎呐。时间长了他就发现这四个卫士跟他处的关系啊是越来越密切了，一点点的他就放松警惕了。今天呢他就给他们四个放了假了。当这个胡尔福一个人登到城楼上以后，表面上他也得巡查巡查呀，到这儿看看岗，到那儿看看哨，他看这些守城的士兵一个个都挺精神，他也得表扬几句啊。这些士兵一看这将军来视察了，对他也是毕恭毕敬。他就这么呢在城墙上溜溜达达的，瓦岗城这女儿墙都有垛口，他来到一个垛口下边，他四外回头撒么一下子，身边一个人也没有。这功夫已经定了更了，定更以后就进入了夜深人静这时候了。他从身上啊掏出了三块小石子儿，不楞不楞扔一个，不楞不楞又扔一个，不楞不楞又扔下一个，扔下仨，就听下边啪啪啪有回音。这都是跟这个老将军定延平定的暗号，第一次往苏送情报就采取这招，第二次啊还有第二次的招。不管胡尔福哪天往下送情报，定延平老将军都是一天不落的选了几个精干的军士到那儿去接情报，说白了就是风雨无阻。再说这个老将军定延平，他扎下的营盘是按阴阳五行扎下的营盘，这阴阳五行的营盘都是相互磕着又相互照应着，说白了就是互相防着还得互相连着。营盘跟营盘该有沟的时候有沟，该有坎的有坎，该互通的时候又互通，要不怎么阴阳五行呢，相生相克嘛。再说胡尔福听到回音了非常高兴，这暗号对上了，接下来他就把这箭掏出来了，拉开弓唰就射出去了。他射下去了，下边的人呐找到了这凋零箭，一看有一封信，他们也没敢打开啊，赶快往回走啊。你还真别说，当天晚上老将军定延平就打开信了，这一瞧，明天早晨由打北门有500军兵押运的100车粮草啊，这可太好了，我正需要粮草呢。定延平是20万兵马的给养啊也发生问题了，朝廷那边也是顾头顾不住屁股，四外起义军到处风起云涌，这大隋朝 就要摇摇欲坠了。别看摇摇欲坠了，他也得挺着呀，他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可远水不解近渴。丁延平一合计，我就先截获这100折粮草，尽管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但最起码能缓解一下子。当天夜里，他就把兵马安排好了。瓦岗山不是派2员大将带着500军兵押运着这100车粮草吗？我派2000兵马，而且我要选精兵强将，这兵可以挑挑选一选，这将更得挑一挑选一选呐。他派了4员大将啊，这4员大将，头一员大将叫苏振生，第2员大将叫齐大放，第3员大将叫孙大柱，第4员大将叫赵四黑。这4员大将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丁延平老将军跟他们详细的交代了任务，当天晚上连夜，他们就带着兵马秘密的在瓦岗军送粮草的必经之路选择了一个小山谷啊，要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形把这100车粮草给他截获过来呀。当他们把兵马都扎住好了，就等着瓦岗军这100车粮草钻进他们布下的口袋阵了。再说这屈度兴、屈度盖，他们把这粮草都准备好了，这100个车也都装完了。第二天早晨，带领着500兵马就奔天魔山进发了。当他们离开瓦岗山，走出也就是30-50里地儿，就进了这小山谷了。这人马刚进入这小山谷，就看两边这山喇子上噼里啪啦的落下了一些滚木雷石啊，这就等于给送信号了。接下来两侧这山峰上乌闹火喊的，这喊杀声就响起来喽。屈度兴、屈度盖哥俩一合计，得了，粮车也不要了，草车也不要了，赶快撤。好在他们呐，刚进入这个谷口啊，离这谷口也不远，一反身这屈度兴、屈度盖骑着马踏踏踏踏踏就跑了。这些士兵一看，你们俩跑得怎么这么快啊，当官的跑了，我们也跑吧，呼啦一下子跟着屈度兴、屈度盖全跑出来了。这就等于白白的给人家送去了100车的粮草。丁延平手下这几员大将，齐大放、孙大柱、苏振生、赵四黑，没伤害一兵一卒，就把这粮草全都拉回来了，没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大胜啊。接下来是凯旋而归呀、啊、这仗打得也太漂亮了。你想啊，这些押运粮草的军兵全都跑回瓦岗山了，可那拉车的马他牵不走啊。大隋军还是赶着瓦岗山的这些马车呀，安全全的把这些粮草很顺利的就运回了大隋营了。当他们回到大隋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么这些粮草就得明天早晨再卸下来，今天晚上就不卸了，去劫粮的这些士兵啊，好好得犒劳犒劳啊。大隋军这伙食班子早就准备好了，一坛子一坛子酒，一盆一盆的肉啊，一碗一碗的菜都往上端，屉里的馒头是盆里的饭呐，随便吃随便造。这些个军士啊可高兴坏了，都一天多没吃饱饭了，这回放量的大伙是连吃带喝呀。等吃饱了喝足了，又到深更半夜了，各自回去休息吧。刚睡着觉可坏喽，这些个军士回来，他们都集中在中军大帐了，这粮草车也在中军大帐啊。结果深更半夜，说不上怎么回事啊，呼啦一下子，这100车的粮草着起来喽。这一车粮草要走

0: 烤起来呀、啊，那就烧红了小半天啊！这一百车粮草着起来，这就烧红了整个的一片天呐、啊！哎呀，这火光冲天呐、啊！这功夫又来了一阵小风，这可真是风助火威，是火借风势啊！呼啦一下子，把这中军大帐就点燃喽，周围还连着好几个大帐啊，也都烧起来了，把这些军士烧的是爹一声妈一声，叽里哇啦的直叫唤呐，有的光不秃溜的就从被窝里跑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啊？那年头哪有裤头啊？再说这些军士结完了粮草回来又大吃二喝，这可真是吃得饱睡得着啊。这睡觉为了舒服就得脱光了睡觉，再说兵营也没有女士啊。结果这些人都光不出溜的被烧起来了，想找裤子找不着，把这裤子往脑袋上套，不对劲儿，套错了，又用脚去蹬着衣服袖子，越蹬越蹬不进去，一瞧坏了，穿错了，这下子可就乱套喽。乱套可是乱套啊，这隋营在安营扎寨的时候它是相连还相克呀，一旦这个营啊遇到麻烦了，那个营啊保证得有防护的措施啊。你还真别说，这个胡尔福这个营还真就扎对了，这一相生相克还真就减少了好大的损失。尽管减少了一些损失，这中军大帐的损失可就惨喽。老将军定延平起来睁眼一看，这火已经着成了一大片了，赶快安排士兵拿着柳棺斗子。什么叫柳棺斗子？就是古代民间呐用那柳条编的大水篓子。再说这安营扎寨的时候都修了一些沟堑呐，这沟里边都有水，这下子大伙是齐心协力来救火，可这一百车柴草一烧就连成了一大片呐，想救那是救不了了，怎么办呢？赶紧做好防护措施啊，不能让这火连成片。你还真别说，这时候这个连营扎的就有学问喽。中军大帐的火尽管着的是烈焰升腾，并没有连接其他的那些大营，这损失啊还真就降到了最低点呢、啊。等到了天亮了，这大营也着完了，一百车粮草也烧个精光，再仔细一瞧哪有粮食啊，那五十车草是真的，这五十车粮啊装的都是沙土和稻谷的壳子拌在一块儿了，看起来像粮食，实际哪是粮食啊，都是些易燃品呐。把老将军气的这胡子一撅的一撅的呢，好你个胡尔福，你可把老夫我坑害苦了，你一定是暗中投降了瓦岗军了，你跟瓦岗军一伙来骗老夫我呀，等你回来呀、啊、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呐、啊！怎么生气也没用啊，现在这胡尔福啊正在瓦岗山里边享受着王爷的待遇呢。到了天亮，这火也着完了，这中军大营啊也烧的是啥也不剩了，尽管这损失很大，老将军心里边说句实在话还得感谢这个胡尔福。假如胡尔福在安营的时候他要真不按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来布这个大营啊，我这损失可就大了。赶紧呢重新再找地方把这中军大营再扎起来。昨天还高高兴兴凯旋而归的军士啊，今儿个一个个都是垂头丧气呀、啊、他们也不好意思了，结的粮食不仅不是粮食，结果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说不上啊，还被谁给点着了，这下子损失可大了。这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就不用说了，徐茂公已经看出来了， 你这个胡儿福是卧底呀、啊，那我可就给你来个将计就计了。他知道这胡儿福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封信得送出去啊，那我就来个假戏真做。这柴草里边啊，提前他就抹上一些黄油啊，这黄油都是易燃品。这柴草要是抹上黄油，那要着起来噼里啪啦的，那可就了不得了，水火无情啊。你看世上这东西，越硬的东西啊它越软，越软的东西恰恰越硬。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说舌头硬还是牙硬啊？那还用说吗？肯定是牙硬。到人老了以后，你看这牙都掉没了，舌头怎么不掉呢？舌头软呢，哎，到时候该打弯就打弯，说好话的时候往这边打弯，说坏话的时候他往那边打弯。由于这舌头呢它柔软呢，它就留下了，这牙硬啊牙就掉没了。你再合计合计，那水是不是非常柔软呢？你怎么扒了怎么是，可这水一旦发起怒来能摧毁一切呀。要不怎么说水火无情呢？徐茂公把这边易燃品都准备好了，跟屈土星屈土盖都交代完了，你们到时候就这么这么这么办。提前在这草垛子里边就猫了这么几个兵士啊，这几个兵士啊提前都穿好了大隋军的号服了，他们把这粮草车截获了，他们也没看这草车里边到底藏不藏人，再说谁也没往上合计啊。就这么着，这些个躲藏在这草车里边的这些个军士就被他们都拉回了隋营了。到了大隋营，这帮人是连吃带喝轻胜利，也没人借车，也没人管他们。到半夜的时候，藏的士兵从草车里就爬出来了，把这火一点起来，隋营可就乱套喽。这一乱套，他们趁乱早就溜出隋营了。这功夫他们已经回到了瓦岗山喽。等到天亮，定延平恨瓦岗军恨的是咬牙切齿啊。胡儿福本来的目的就是打入瓦岗军的心脏，把这信息都给我逃弄出来，到时候我按照胡儿福提供的信息我好做准备。这下子可好，这损失也太大了，老将军气的是直跺脚。徐老道，徐老道，我要不把你碎尸万段，我誓不为人。这老定延平啊气的是哇呀呀暴叫啊，那也没办法啊。这两天他安排把这大营重新扎起来之后开始训练兵马。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定延平跟瓦岗军这敌火是越来越大呀。他把这大营重新扎完了以后又开始讨敌叫阵呐、啊、结果一连他讨了三天，瓦岗军照样高悬免战牌，瓦岗山不出来应战他也没辙啊。单说这一天呢、啊、他手下的军士他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老帅呀、啊、来了么一个愣头青啊，要见您。我们说您公务繁忙，他上去噼里啪啦把我们好顿打，您快看看去吧。定延平一听，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立即把他抓起来带到我的跟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0: 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来的这位谁呀？正是北平府罗毅的儿子罗成。罗成早不来晚不来，怎么这时候来啊？咱在前文书不是交代了吗？病延平的双枪啊，太厉害了。瓦岗山的这些将领有一个算一个，谁也不是病延平的对手。双方交战，这战将要是败了，那就是彻底的败喽。瓦岗山这些人呐，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得把双枪将打败呀。前些日子胡儿湖不是放了一炮吗？还有这罗家枪厉害呀，这罗家枪假如要是会了老将军这个招法，就能把他的双枪给破了。开什么锁，得用什么钥匙，破老将军的双枪必须得掌握罗家枪的枪法，再学会老将军这绝招，哎，这双枪就破了。徐茂公思来想去，后来他跟秦琼一商量，这任务啊交给王伯党。王伯党对北平那带啊比较熟悉，再说王伯党这个人呐、办事有经验，他可以见缝插针，他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再加上这个王伯党跟罗成的关系也比较好，不像单雄信身边的那几个弟兄，因为单雄信跟罗成不是闹了点别扭吗？他们就认为罗成啊太傲了，罗成呢也是没看得起单雄信身边那几个人。后来罗成一赌气回北平了，回到北平以后，他经常想念他的表哥。这表兄表弟两个人呐非常有感情，这个表兄表弟的感情，他不光是血缘关系，关键是他跟秦琼两人非常合得来。可以这么说，他要是隔一段时间听不到他二哥的消息，他也是抓心挠肝的。这些日子秦琼他表哥呀在瓦岗山就闹腾起来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北平了。罗成他爹罗毅呀听到这些消息以后，也是替秦琼他们捏了一把汗呐。他就时时刻刻的跟自己的儿子说，你表哥那边啊不管来了什么消息，你也不能往那边凑合。眼下朝廷已经拿这个瓦岗山呐当眼中钉肉中刺了，尽管大隋朝现在是日落西山，可人家必定是朝廷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看咱们呢可以坐山观虎斗，咱听调不听宣，尽管咱们听调不听宣，咱也是大隋朝的一块疆土。 眼下瓦岗山这人闹得这么凶，依我看呐，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儿啊，你可一定注意啊。我也知道你跟你表哥的感情深，感情是感情啊，可别因为这个事儿受到牵连呐。我现在可就你这一个独苗了。罗毅这想法也很真实，最担心就是怕把他儿子给卷进去。要说这人呐，越怕啥他就越来啥。徐茂公和秦琼就把王伯党派到了北平来了。王伯党知道到了北平衙门想找罗成可太难了，一找罗成就得引起别人的注意，罗成那也是北平的小衙内呀，我得想办法啊，衙门巧动的见到罗成。见到罗成之后，他就把徐茂公和秦琼的信拿出来给他看，看完了他得观察观察罗成到底什么意思。罗成要是不想去他就另想办法，罗成要是想去他就做想去的安排。要说这个王伯党确实有经验呐，他到了北平府啊，他就先找个客栈住下来。这个客栈叫王家老店，这王家老店开店的是北平府有名的王老好。为啥叫王老好啊？就是老好人啊，谁也不得罪，是谁也不伤害，见谁都笑呵呵的。一开始有人管他叫笑面虎，后来发现这个王老好啊处事很善良。你像山南海北的南来北往的这些客商到他家里边，要是遇到了马高凳短呐、缺个边少个袖啊，他都全力支持，差点许费呀、差点饭费呀，他也是高抬贵手。一来二去，大家伙就不管他叫笑面虎了，管他叫王老好。这王老好一来二去呢，在北平这地方啊，就成了有名的老好人了。这个老好人啊，跟罗成的关系也不错。再说北平地面也有一些小混混，这些小混混也不欺负他，再加上他跟这个罗公子关系比较要好，这些小混混呢也都很给他面子。由于这个王老好人缘不错，交际又广，这南来北往的客商大都云集在他这个老店了。时间长了，他这生意做的是越来越红火了，雇了好几个伙计。这伙计里边啊，能说会道的呢就在前边当跑堂的，能干活的就在后边喂马，能做饭做菜的就安排在后厨。这前后的伙计加一块儿也有个十个八个的。单说这王伯党这天呐，牵着马就进了店了，前台的伙计很热情的就把马的丝缰接过去了，显得很客气。客爷啊，您先歇着啊，我给您的马拌点好料，多加点豆饼水，保证把它喂得膘肥体壮，保您满意。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我得住几天，先给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客房，一定要亮堂的啊。那您就上后院第二栋房紧东头那个房间，既干净又眼亮还肃静，还没有人呢去打扰您。好，把他给我收拾出来啊，我就住那儿了。这王伯党就住下了。王伯党住下之后，他就问这个小二，你们家掌柜的是不是叫王老好啊？是啊，您认识我们掌柜的？我是文明啊，我想跟你们掌柜的交个朋友，你看看给我安排一下时间。好好好，一会儿啊我就跟我们掌柜的说。你还真别说，这个店小二一看王伯党这身穿戴啊，他就知道王伯党绝不是等闲之辈。他就跟东家王老好说了，来这么一位老客啊，他好像不是本地人，听口音好像是山东那代人，他要跟您交个朋友，您看什么时候方便呢？您就过去跟他聊一聊。好吧。当天晚上这个王老好特意备了几样小菜，让这个小二用食盒子送到了 王伯党这个房间，王伯党正要找小二啊，点几个菜喝两盅，一推门一瞧，这个店东家王老好来了，店小二在后边跟着，还拿了个食盒子，王伯党就把他们请进屋里来了。紧接着这一样一样的小菜啊就摆好了，店小二就撤下去了，王老好把酒杯啊就倒满了，来客爷，咱们萍水相逢，俗话说得好，再见。

这可真是喝得挺投缘，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王部长慢慢的就得把这话题往上引。王掌柜的，你们这北平府前几年我是经常来，这二年来的差了。别看来的差，对北平府的情况我多多少少的也有一些耳闻呐。你们北平府可以说是大隋的一个独立王国呀，就是咱当今大隋的天子到了北平府，也得另眼相看你们的北平王啊。是啊，我们北平的百姓能看到这么好的北平王，也是我们百姓的福啊。罗毅在没当北平王的时候，我们这地面啊，经常有一些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这些恶汉。自打北平王来了，这些人让北平王啊都给收拾老实了。这北平王还有一个公子叫罗成，这个罗成别看他年纪不大，还不到30岁，可这个罗成为人仗义啊。只要这北平地面上一些小混混敢欺行霸市，要是让他知道，他是非收拾不可呀。这位罗成啊，不光武功高强，又刚直不阿呀，在我们北平府这老百姓心目当中，可就树立起一个高大的形象了。来不来这个开店的，就当王伯党的面啊吹捧起这个罗成来了。王伯党心里合计，你怎么吹罗成，你也不一定有我了解罗成，我们是46友，生死结拜的弟兄。不过这个王伯党呢，他不能说出来呀，他得听着这个王掌柜的到底跟罗成有什么交情。你说两个人没交情，你干嘛这么吹捧罗成呢？两个人这推杯换盏又喝了好几杯酒，王伯党就得问了。我说王掌柜的，有个事儿我得跟您呐讨教讨教，您把罗成捧得这样，您认识罗成吗？我说客爷啊，这话呀你是问对了，我不光认识罗成，我们俩还有一定的交情呢。王部长一听你们俩有交情，哎呀，那咱也有交情啊。王部长一开始没敢说，他得继续探探口风啊。请问王掌柜的，您跟罗成到底什么交情啊？你不知道啊，头10来年呐，我这店开得很好，可有一些小混混发现我天天进财，他们就眼红了，经常到我这儿来闹事儿啊，不是挑这个就是捡那个，处处找我别扭啊。您不知道王客爷呀，我原来不是本地人呐，我是张家口那一带的。原来我是干什么的您不知道吧？我是搞高饺子的。所说的高饺子就是搞运输的，这些人呢都养活骆驼和马匹，当时马匹和骆驼是唯一的运输工具。南北方的客人到了张家口，就拿张家口做集散地了。北边那些匈奴人，也就是老蒙古，包括边北辽东，甚至说最远都到远东地区，需要的那些货包括茶叶呀，还有丝绸啊，包括一些铁器，都从这张家口去转。张家口这高饺子运输行业发展的是特别快呀。后来大隋朝就开发运河了，这运河一开发，这就给交通带来了方便了。咱们现在拿这个运河不当回事儿，要知道在1000多年前呢，这一条运河就等于今天的一条高速公路啊，它节省了好多这些搞高饺子运输的商户。那么有好就得有坏呀。由于大运河从杭州、扬州一直能到通州，就把一些搞高饺子的弄失业了。后来啊，他就发现这运河的船能到通州了，

运河的船要是到通州，这北京地面这经济形势就好转了，北京就变成中转站了。后来他考虑自己年龄大了，再用高脚子搞运输啊，也不大合适了。他就拿着自己这些年做生意的本钱，在北平府开了这么个大客栈。由于他是个外乡人，又很会做生意，他做生意讲究诚信，结果有些人呐，就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了，就来了一些小混混，不是今儿个找他点别扭，就是给他使个话、下个绊子。他为这个事儿啊，还真就伤脑筋了。这钱也没少花，客也没少请，你请回客，喝顿酒，再不就花点钱呐，临时答对答对。时间长了，这钱没少花，这就赶上紫藤片了。你给他叫叫油，他就滑溜滑溜；你要是不叫油啊，他就卡住了。他们该吃你还吃你，该卡你还是卡你。时间长了，他也有些朋友。这些个朋友啊，就良言相劝，告诉他，北平啊，新来了一位北平王，这北平王刚直不阿呀，为人非常的正直，经常为百姓说公道话。可你要是直接接触到这个罗王很难，这罗王那是王爷呀，他高高在上，不过他有儿子，儿子年轻气盛啊，人又豪爽，又仗义，武功又高强。你要是能跟罗成建立一定的关系，就没人敢欺负你了。你还真别说，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真就跟罗成交上朋友了。两个人尽管年龄相差了十好几岁，可这肩膀头齐为弟兄啊。罗成就拿这个王掌柜的当兄长一样，他拿罗成呢就当小老弟儿了。时间长了，两个人的关系啊，是越来越密切，一来二去，罗成这耳朵里啊，多多少少的也听到一些风声，说街面上有几个恶霸呀，总欺负他。罗成就问他，老兄啊，这事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说这位王掌柜怎么说的？哎呀，兄弟啊，这小事我能摆就摆了。您是王爷的公子，你说我能给您找麻烦吗？一旦被人家抓住话把了，我不倒给王爷家添麻烦了吗？这样的人太够朋友了，人家有些事儿自己能摆平就摆平，摆不平也尽量不找我们麻烦。他还真就担心，一旦罗王爷要是得罪一些当地的豪强大户，这些人借这个机会再给王爷上上眼药，我不给王爷添乱了吗？后来从罗成这口里边才知道啊。我爹是听调不听劝，你看前些日子打理天校，那是我爹跟杨林特殊的关系，他是帮杨林的忙，他可不是帮朝廷的忙。大隋的皇上，我爹是非常的敬重，不过这皇上也得让我爹三分。我们跟皇族啊是井水不犯河水，对外我们都归这大隋领导，对内呀，我们是独立王国。这回，这个王掌柜的心里有底了。后来这个罗成还真就帮他出了气，这事儿咱就不用细说了。这罗公子出面，谁还敢大个儿啊？从此以后，这个王老好啊，跟罗成的感情是越来越近乎了。不过这个王老好呢，他跟罗成的关系啊，轻而易举的，他从来也不跟外人流露。今儿个，喝得高兴了，再加上这王伯党是外乡人呐，我跟罗公子的关系啊，你知道也没啥，你不知道呢也没啥，咱们萍水相逢吧。再说我这买卖做得这么好，跟我的诚信有直接的关系。做买卖呀，还真得学山西人，山西人做买卖那是买卖精啊。山西人咱不说了吗？最早发明银票的不就是山西人吗？山西人做买卖讲究诚实守信，你是做买卖越诚信，你这信誉越好。这王老好这生意做得这么好，不就是这人的名树的影？就连王伯党到了北平府，也住在这王家老店了。当王伯党跟这个

0: 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两个人越唠是越投机。王五党就直言不讳地说了：“王老兄啊，我住在你的小店儿，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呐。你跟罗公子既然是好哥们儿，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我呀也得管您叫大哥。我也姓王，我叫王伯党，咱们还是本家。我这次到北平府，我就是特意来找我的弟弟啊。你弟弟？你弟弟是谁呀？我弟弟就是你的好朋友罗成啊。你弟弟是罗成？不对劲儿啊，他姓罗，你姓王，他怎么能是你弟弟呢？这您就不知道了。我们是磕头结拜的弟兄，磕头的地点就是济南贾柳店。我原来呀也是绿林中人呐，在江湖上你要一提永三郎王伯党就是我。哦，您就是永三郎王伯党啊，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啊。你能住在我们这王家老店儿，也是我们王家老店儿的福分呐。来来来，咱俩呀再喝两杯，伙计再给我上两道好菜。感情他原来不知道是王伯党，这一听是王伯党啊，他还要加加厚。王伯党一听，这哪成啊，我是求人家办事儿啊，我不能让人家再加厚了，再加厚就不好意思了。别大哥呀，既然咱是好哥们儿啊，我就跟您实话实说，我这次来到北平，我有特殊的任务啊，得需要你帮帮忙。那好，那好，只要我王老好能办到的，我保证在所不惜。好，接下来王伯党就跟他交代了，我这次有一项特殊的任务，我得把罗成带走。老王爷看罗成看得很紧，我在瓦岗山一出来，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就得老兄您呐尽力配合配合了。老弟呀，这事你就别说了，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好吧，要说这酒是越喝越厚，钱是越耍越薄啊。你看哥俩喝了这一会儿酒，越唠越近乎，很快就称兄道弟了。当然了，这里边有罗成的关系，要不是罗成，俩人还真就不能唠这么近乎。接下来王伯党就交代了，老兄啊，这事儿得这么办，我不能出面，你想办法明天早晨把罗成领到咱们王家老店，我要跟他当面研究一下如何能尽快的离开北平府。好兄弟，我一定把这事儿啊办成。你还真别说，到了第二天，这个王老好还真就没食言，他头天晚上带着礼品呐就去看望罗母去了。怎么回事呢？罗母最近呐身体不太好，老太太也50多岁了，这些日子一直啊病病歪歪的。罗王在北平有权有势啊，找了好多个郎中啊来给老太太针治，也都没什么效果。这个王老好既然是罗成的朋友，借着看望罗母这么个机会啊，这天晚上就到罗府来了。到了罗府家，看到了罗夫人，跟老太太问寒问暖的聊了一会儿啊，这罗成就看出来了，这王老好肯定有事儿。当他要告辞的时候，罗成就得送他，这一送他，他把情况跟罗成这一说，罗成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0: 五十五步、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来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好还廉价，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了灰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廉价。

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2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儿，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里。

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甜蜜。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3: 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

0: 听不累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5: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这些年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玲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那个夏天，我们红着脸。真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

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0: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1: 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让思念。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谈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絮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刚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

0: 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上文书说道，岳母拿过毛笔，去过笔套，蒋墨告宝，在岳飞的后背上写上精忠报国。岳飞就觉得后边凉丝丝的，哎，我妈今天不怎么的了，笔放下。哎呀，取过绣花针，绣花针这么大啊，不是，绣花针好听，也有说取过金针，哪来金针呢？实际什么针呢？纳鞋底儿的针，比锥子稍细一点儿，这么长。岳母将针拿过来，在火上烤一烤，这算消毒了。儿啊，我可要刺了。娘，您刺吧。哎，岳母拿起绣花针，啪扎下去，比米粒深一点，往上一拔，冒一个血柱，滴溜溜圆，痛红痛红的。岳飞的肌肉突的一蹦，儿啊，疼不疼？岳飞心的话，你扎我，我能不疼吗？我要说疼，我娘就舍不得了。娘啊，一点都不疼。哎，好孝顺的孩子，儿啊，你说娘能不心疼你吗？可是娘知道，一旦你做了违法之事，倒在大堂之上叫人拷打，不如娘先教训你。儿啊，我可要扎了，讲四个字刺完，针一放，再看鲜红的四个大字精忠报国，血珠凝结了。岳母叫丫鬟拿过热手巾往脊背上捂一捂，将血迹擦干，哪知道擦完一看，手巾上一点血印也没有，这血呀没往上冒，都渗到下边去了，渗到骨头里去了。后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抓至大堂，三推六问，岳飞为表忠心，脱下衣服叫大人验看，精忠报国四个字。秦桧恨得了不得，将皮肉打伤，仍然有精忠报国这四个字进骨头里了。岳飞把袖子穿好，扣好了衣帕，谢娘亲教训。儿啊，歇着去吧。老太太也心疼。岳飞来到前边，他想，我想报国得有能耐呀，练练功吧。还没等练功呢，就听外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脚步声音，人声嘈杂，紧跟有人敲门。哎，这是老岳家吗？里边有人吗？哦，又来人了。哎，不定哪个山贼又来请我来了，不开不行，开开吧。来了，哗啦，吱扭扭扭扭扭扭扭，一看外边来了好几十人，挑着挑担着担子，岳飞没让进去。你们是哪儿的？找我岳飞有什么事？哎呦，哈哈，岳老爷，恭喜恭喜，圣上旨意下。别忙，岳飞心想，哪个皇上啊？就在这阵儿，人群往两旁一闪，从后边踏踏踏走进一人，贤妻， 你不认识老夫啦？啊！恩师，岳飞紧走几步，哒哒哒哒哒哒，连忙跪倒。自从师生二人分手，今天见面，师生如父子啊！宗泽赶紧把自己的门生搀起来，岳飞把大家让到院里，黄方玉酒、绸缎还有干鲜果品都在院里摆好了。宗泽知道我这徒弟没钱，自己掏腰包拿出钱来，叫军兵买点吃的，一会儿啊叫大家好歇一歇，吃喝已毕，好登城赶路。岳飞把老恩师让到了上房。老人家，你怎么来了？贤妻，你还不知道呢。哎，现在二弟蒙尘，新君继位，老夫官服原职。金兀术得了消息之后，派他的王兄带着金牙狐、银牙狐10万兵马，要攻打京城。我奉万岁旨意，叫你带队出征，前敌立功。好。谨遵圣命。宗泽把诏书拿出来了，这回排摆香案，岳飞接旨，将旨意供好。还有给你母亲带点干鲜果品、十坛御酒，还有点金银留你安家，要赶快登城。好，我辞别老娘就走。好吧，我等你。就这么，岳飞赶紧来到后堂给母亲道喜。娘啊，我的恩师来了，是这么回事情。哎呀，我儿到底盼到这一天了，一展凌云之志。家里事不用惦念，杀敌立功去吧。是，李氏赶紧给丈夫准备换洗的衣服。这阵岳云到学馆去了，没在家。小岳雷才2岁，也睡觉了，有丫鬟看着。家里赶紧忙活吧，岳飞要走了，事情多了。把这黄方玉酒分给村里人，特意关照，别忘了王贵、张贤、汤怀家要给送去。这钱呢，给他们也送一些。因为那几个人占山为王去了，家里不管了，他们也不富裕啊，都给大家分一分，就要出发了。拿过一坛黄方玉酒，去了上边的泥，打开口满上三杯，来到娘的面前。娘，孩儿要出征了，您老人家带儿一程不容易，不能在您膝前尽孝，我有今天是老娘的功劳，儿敬您三杯酒。岳母没接。儿啊，别忘了你授业恩师啊，不是周老先生教你，你焉有今天呢？你能光宗岳祖，多归他老人家，你还是敬他吧。是，岳飞跪在师父的灵牌前，撒上三杯酒，又满上三杯。娘，这回该您的了。老人家接过来，满脸带笑。好，我这个酒可得喝。儿啊，我喝这杯酒，你记住了。前敌多传喜报来，哎，这杯酒我也喝。孩子，你走之后，娘不放心呐。人心叵测，世态炎凉，你不害他，他还害你，你可要多加小心呐。是，这杯喝了，老人拿起第三杯酒，哎，刀枪无眼。望你好自为之。是，岳飞又倒了三杯酒递给自己的妻子。哎，贤妻，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到我家吃了不少的苦，与夫不忍，请喝一杯辛苦酒。哎呀，夫君，哎，我就算了，不，这御酒你一定要喝。这第二杯酒望你替我在娘的面前尽孝。这三杯酒嘛，贤妻呀，你要好好的厚待我那兄弟岳帆还有岳云、岳雷。 叫他们洗碗。

0: 相武不要荒废意业。
1: 是，你只管走吧，一切担在我的身上。
0: 好，转身又敬了三杯酒，递给了老家人。
1: 老哥哥，我走了，一切托靠你了。
0: 玉安一听啊，哎呀，眼泪在眼圈直转呐。当家人当到我这份儿，那就得说是祖宗。嘿，皇上的酒我都喝着了，小主人呐，放心吧，有老奴三寸气在，这个家吃不了亏。走吧。
1: 就这么，岳飞安置完，收拾盔铠甲胄，马匹兵刃，跟宗泽登城赶路。刚走不远，就听有人高喊：“爹爹，等会儿！”岳飞一看是岳云，赶紧跳下马：“老恩师，哎，我的孩子来了。”
0: 哦哦哦，
1: 宗泽一看，嘿，这个孩子八九岁，前发鸡眉，后发遮肩盖梗，小脸像桃花一样，齿白唇红。岳云呐，你怎么来了？
2: 李二叔告诉我说你要走了。
1: 爹，你干什么去？
0: 啊，爹蒙新军应召，前敌去战金兵。
2: 啊，杀鞑子去啊？
0: 对，
1: 爹，你可别都杀了，留点。这是为何？
2: 留我杀的？
0: 去，净胡说，快回去吧。
2: 哎，爹，你可常回来呀、啊！
0: 在你奶奶身旁尽孝。
2: 哎，
1: 宗泽这么一看呢、啊，哎呀呀，难得他一家忠孝满门。想这儿，翻身下马，一伸手把岳飞的马缰绳牵过来了。
0: 前妻，请上马
1: 啊！
0: 老是给学生牵马追凳啊，俺家可使不得。
1: 哎，我不是敬你，是敬你的忠心。我是为国求贤，但愿得此番。敢奔前敌，杀退金兵，扬请二圣还朝。
0: 我得罪了。
1: 岳飞跟着老元帅宗泽赶奔京都，一路不适，这一天来到南京的应天府。宗泽把岳飞安置到自己的府里休息，次日清晨上殿交旨，告诉皇上岳飞来了。皇上想，满朝野的人一提岳飞都竖大拇哥，都说岳飞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因为我的皇父不重用，太埋没人才，我得好好瞧瞧。
0: 好，传寡人旨意，宣岳飞上殿。
1: 传旨官喊下去，岳飞等正头上的帽子，掸掸身尘土，大步来到八宝金殿，往上一走，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为什么到金殿不许叽里咕噜眼珠乱晃的？要是乱看，抠眼珠子。来到品级台前，撩一跪倒：“草民岳飞，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赵构看了看，这就岳飞啊，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不敢抬头。
0: 舍你无罪，
1: 谢万。往上一扬脸，皇上怕看不清楚，从龙墩上站起来，手扶龙石案，往下瞧瞧，太远了。上跪，要往前跪爬几步，这回看清楚了。见岳飞岁数不太大，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一团的正气，眼角眉梢灯气逼人，好相貌。免礼平身，谢万岁，往旁边一站。岳飞呀、啊，当初你到五科场枪挑小梁王，都是我的皇父听信张邦昌之言，埋没人才。今日寡人将你招入都城，望你奋勇杀敌，为国立功，打到北国，迎请二弟还朝。到那时，定斩高官厚禄。草民遵旨。
0: 耶，皇上听草民两字才想起来，岳飞还没关呢。
1: 嗨，封个什么呢？他想了想，岳飞跪倒听封。寡人封你三品借补五金郎，中军统领。

伯宰宗老元帅帐前停差，有功之时令行封赏。谢主隆恩。岳飞下殿去了，立刻有人准备官服。满朝文武三朝已毕，宗泽领着学生往回一走，心里不痛快，心想：万岁啊，你给我这个学生封小了，你封个三品戒捕五金郎中军统领，听着三品，实际是四品，就我这学生你封二品也不算高啊，多大本事啊。又一想，年轻人慢慢提拔嘛。岳飞挺高兴啊，从个白丁当上四品官，赶上个知府，那还了得了。来到宗泽府，找个房间给他休息。这阵呢，全国抽调兵马，各路亲王一听说新军登基，都有主心骨了，纷纷送粮草，等候粮草齐备，好去打金军人马。那么宗泽见着岳飞高兴，师徒两个每天呢是彻夜长谈。三天，老元帅病了，怎么？年老体衰，不禁熬啊。前者他抗击金兵，最近新军登基，老人呕心沥血，这几天兴奋过度，卧床不起，病了。他这病啊，都着急了。为什么呢？这次大王粘罕进兵，宗泽为头路元帅，老元帅认为我有岳飞这员猛将，我再次出征。他病了，这怎么办呢？皇上带着群臣来看望老元帅。哎呀，老亲家，你这一病，何人去打粘罕呢？啊，万岁，微臣劳而无能，不能为国出力呀。哎，这么办吧，我呢保举一个人，叫他替我带队出兵。您保举谁呢？宗泽讲，我保举这个人呢，可得跟我交心过命的，得是忠臣，不然我把岳飞托付他，我不放心。这岳飞要是好人带，那可是员猛将啊，老臣愿意保举执殿将军张佐为二路元帅，叫岳飞在帐前听用。哦，张佐在旁边听见了，心想：宗老元帅啊，我不够帅才呀，我岁数也不小了，咱俩关系是好老朋友，但是担子太重了。老元帅，我张佐恐怕不够帅才。哎，你就不要客气了。他眼睛盯着张佐，意思说：你为人忠厚，能厚待我的学生岳飞就可以了。皇上准奏张佐为二路兵马大帅，把岳飞驳到张佐的帐前。皇上走的时候，丞相李纲到门口，宗方一拽他衣服襟儿，叔叔，一会儿你回来一趟。把皇上送走，李纲又回来了，来到了书房。宗老元帅，你找我有事啊？宗泽说话少气无力。哎，李大人呐，看来我是不行了，活不多久。我还有一桩心事，就是岳飞这个孩子像我刚直不阿，要是遇见好人，他可是一块好料，如果要被奸人算计，我怕他被人暗算呐。我想我在这儿也没什么用，我要走了，我回到老皇城治治病，等我好了到前敌接应张元帅。我走之后，我想把岳飞托付于你，拜你为师，你可不要推辞。李刚一想，我这辈子还没收学生呢，岳飞拜我为师，岳飞可是好样的。哎，就怕岳飞他不乐意。哎，他得听我的。好，宗元帅，你放心吧，你的学生就是我的学生。

0: 你走之后把他一切包在我的身上，如果哪个胆敢欺负他，我李刚以死相拼。好，把我的岳贤妻叫进来。
1: 时间不大，岳飞来到里边，行礼已毕，往旁边一站，宗泽就把刚才和李刚说的话告诉岳飞。
0: 彭局啊，我走之后将你托付李丞相，快跪倒拜师。岳飞没动弹，心想，你别看我拜你为师啊，我敬你是忠臣，我跟李刚不熟，我要拜师我得挑挑拣拣呢，不能扒了个脑袋就是人呢。没动，宗泽明白，彭局，李大人是干国忠良，为师的眼泪高明，不会看错人的。跪下。是，恩师在上。彭局给恩师磕头。哦，贤妻快起来。李刚也觉得心里甜滋滋的，嗯，收过学生也不错。好吧，老元帅你就放心吧。简短接说，李刚回府，宗德办理交接手续，岳飞到张所帐前听差，现在金兵压境，立刻得出征啊。宗泽第二天要走，岳飞往外相送，宗泽就说，彭局啊，别送了，今天新元帅上任，你得去听卯去，千万别误卯。不，我送送您不会晚的。又走了一程，老人家把眼睛睁开一看，你怎么还不回去呢？我才送您一段，再不回去本帅可生气了。好，老人家您可保重啊。岳飞这次往回走晚了，张所今天第一天升座帅堂，两旁边将军盔明甲亮，有人递过来花名册，打开了，干嘛？叫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先点卯点名，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枭首示众。打开以后，他一看花名册，第一个山东节度使刘裕，刘裕过来，末将在，一摆手，刘裕往旁一闪，岳飞，没人答应，下边喊，元帅点卯了，岳飞。为什么呢？如果岳飞走的离这不远呢，赶紧跑几步，当一声，这不就过去了吗？中军来报，岳飞没有来。哦，张所想，岳飞叫宗泽惯坏了，点卯不到睡懒觉，哎，这个人哪样都好，大概太傲了。怎么办？我应该挂出牌去，打的40军棍，第一天我上任就把岳飞给打了，对不起宗泽呀，我这个元帅是宗泽给的。好了，我等他一会儿，往下挨着念，念完了翻回头，该点二卯。张所今天挺留面子，点完头卯没有点二卯，叫人给倒杯茶，端起来喝着茶，慢慢的等着。喝完水捋着胡子往旁看了看，两旁众将心的话，你在等岳飞呢？没这么等的，元帅迁就战将，嘿，出奇了。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 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好
13: 了好了好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张左今天挺留面子，点完头卯没有点二卯，先是给倒杯茶，端起来喝着茶，慢慢的等着，喝完水捋着胡子往旁看了看，两旁众将心的话，你在等岳飞呢？没这么等的，元帅迁就战将，嘿，出奇了，时间不短了，再不点不行了，没办法。张所拿起花名册慢慢念，岳飞。岳飞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满头大汗跑回来了，末将在。哎呀妈呀，张所心想，岳飞呀，你可算赶上我的二毛了。再看岳飞来到接近，躬身施礼，参见元帅。岳飞为何误毛？请元帅恕罪，我去护送宗老元帅去了。哦，张左原谅了。是啊，人家是师生之情，不但他该送，我也应该，只是我公务在身，好吧，这一次本帅饶过，下不为例，靠边站。谢元帅。要不说呢，宗泽他保举张左为元帅，保举对了。后来呀，那岳飞在张左的帐前呢，还真就沾了不少的光。齐军过卯，发放军情，他一想，岳飞我怎么用呢？中军统领要叫在我身旁当中军，可惜了，伺候我就在我的前后左右，有什么发迹呀、啊？不好提拔。另外我已经有了中军狐仙，跟我多少年了？哎，有了。岳飞，本帅即将出征，命你为头路先锋，封山开道，遇水搭桥，交场点兵，去吧。遵令。岳飞想，我这个活太好了，这是叫我独挡一面呢。老元帅递过金皮大令，岳飞接在手里，插在腰间，干嘛？教场点兵。派谁跟着呢？派东军官狐仙跟着。狐仙跟张所非常好，两人走了。张所一想啊，我再等一会儿，岳飞一会儿就回来了。为什么呢？点兵啊有规律，这个兵是500人为一营，你要点3000呢六营，你点5000也好办，你就点10000，我也得给先锋官吗？你随便点吧，我那10万人马呢？哪知道左等岳飞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坐的老人家呀腰都疼了。哎呀，怎么点这么半天呢？他哪知道啊，岳飞点兵跟别人不一样。中军狐仙跟着岳飞来到了教场，下了马，有人给搭了个座位，岳飞往这一坐，中军官高喊，哎，五营四少军兵听着，今有先锋官岳将军来点先锋营来了，今天元帅点兵都知道，所以都在教场上等着呢。500人一个营，500人一个营，都是四方块型的，你来回走一趟，看好了，这营这营这营，这就完事儿。岳飞点兵和别人不一样，他宣布了，30往上20往下者给我退去。哗的一下子，在 在教场内只有6万人了。岳飞又宣布，不够7尺往上者给我退去。县梁个头来不及了，有个杆子啪往里戳，你自己去量去吧。哗，又下了一半，剩3万人了。岳飞说，地下给我挖个坑，这边挖有80筐个坑，那边的给支个杆子，就像现在跳高一样。多高呢？7尺。来，给我跳。要不说现在新跳远新跳高啊，都是岳飞兴出来的。这些军卒噔噔助跑啊，噌，过不了这80宽的坑，扑通掉底下去，去高本没你事儿。跳不过去这个杆子下去。这回好，剩1万人了。岳飞围着这帮人转来转去，看什么？看腿，得是大腿根粗，小肚子不太大，但是结实的。什么型呢？上边扇子面型，下边这个型的，这好使呢。说罗圈腿下去 ，S 腿往外掰下去。这回剩5000人了，剩5000人之后，告诉每人发一口刀。岳飞手里拿杆枪。来吧，砍我吧，干什么？过来，给我一刀，咱俩对打。有一个小伙子虎了吧唧的，心想叫我打打呗，一个缠头滚脑，就一刀。岳飞，嘡啦，咣咣一搏，这个人收刀，歘的一下子。岳飞说：“行了，你可以了。”靠边，又一个上来了，将军，来了，砍我吧。哎，他刚一砍，岳飞嘡啷一搏，你看我的妈呀！他这一愣神，岳飞说，去看看，一共10万人里选出多少啊？699。狐仙说，岳将军，你来个99，哎呀，凑个整得了呗，再挑一个好吧。又挑了一个700。岳飞回大唐交令，启禀元帅，我已经把先锋营的军马选齐了，一共是700人。什么？张所新的话，你怎么就挑这么点啊？先锋3000、5000、10000也可以。哎呀，太少了，挑不出来了。哦，这么办，我那有亲兵卫队3000人，你去挑挑。是，到亲兵卫队那转一圈，又挑了100人，一共凑了800人。元帅，挑过了800人。哎呀，那太少了，元帅，兵在精不在多呀。啊，张所想，你太年轻了，毛头小子，我的10万人从气势也把你压倒，你800人呢、啊、能行吗？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军规严厉。岳飞，我给你3日的功夫操演人马，3天后到教场内，10万人和800人同时演操。如果你的800人真要是演操好了，记大功一次；如果不成，先锋官职另换他人。岳飞一看，元帅不高兴，只可说声遵命。就这么，岳飞回奔先锋营。岳飞还不知道呢，他挑出800人呢、啊、都不高兴，在先锋营着议论纷纷呢、啊、为什么呢？过去挑兵一营一营走，各营人都很熟悉，有的是老乡，有的是朋友，有的是把兄弟，没事在一起可以偷偷的掷骰子耍钱喝酒划拳。现在好，东挑仨西挑俩的，大伙凑到一起，谁也不认谁，不知道干什么，往这一站，哎呀，新来这先锋官可真是嘴巴没毛，做事不牢啊。你说他懂什么呢？这哪是挑兵，这是捡，你当捡鸭梨呢，哪个大挑哪个呢？把我们整来干什么？哼，哎呀，一将无谋，累死千军，我们呢好不了，可不是吗？正议论，岳飞到了，马到营门前，冲里边喊了一声，知呼一声，弟兄们，本先锋官回来了。应该是军兵呼啦过来，牵马了牵马，

这转转那瞧瞧，就听里边有人议论，哎，这回我们算倒霉了，跟着这么个年轻的，你说他头一次带兵，他能会带吗？可不是吗？要不怎么办，咱们还回去，那能行吗？你没看挑的时候费多大劲呢，我要知道，我干脆往地下一蹲，我也不过去啊。哎呀，这怎么办？哦，岳飞明白了，怪我，挑兵的时候我没把目的跟大家说清楚，应该说我们是先锋队伍，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先碰见金军，如果打了败仗影响后队，那么既然在最前哨，就应该年富力强，能征惯战者，能挑在先锋营得感到光荣。现在说呢来不及了，为什么？800多人挨个劝劝不好使，哎呀，3天要出操演阵，如果我这800人真就被10万人的气势给压下去了，我怎么当着先锋啊？怎么办呢？兵将不和不能演阵呐、啊。哎，兵书上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我应该置点酒菜请大家吃吃喝喝，趁着高兴把我的意图说出去，叫大家都明白，明天好练兵。哎呀，我没钱呐，请谁呀？这里有4个副将，1个副将带200人，曹俊、贾进、李道、寇成，说就请4个吃饭，不行，那好几百人怎么办呢？你光说不行，请800人吃饭得多少钱呢？找谁借？京城里1个人也不认识，老元帅宗泽又走了，我俩想起来，我新任个老师丞相李刚，跟李刚借去，像话吗？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初次相交，当学生的还没孝敬老师，我进门就说您借我点钱吧，怎么张开嘴呀、啊、可是不借我这兵怎么练呢？哎，舍个脸去他。就这么，岳飞出了寝帐，叫军卒带马，牵马要出营。再看这伙人可乐了，哎呦，走了，将军您出去了啊！往外送挺高兴。岳飞生气没说什么，认登上马。他不认识李刚府，不要紧，一打听有人告诉清楚了，很快来到李刚的府门。岳飞下马，将缰绳拴在拴马的桩橛上，冲着门洞一柄手，请问里边哪位听差？里边走出个家人，上下看了看，哟，一看眼前的将军盔明甲亮，很精神。哦，您找谁呀、啊？我想求见李丞相。你是谁？我叫岳飞。哦，知道知道，好好，你在门房坐。大家都知道，丞相新收个学生叫岳飞。你等会儿吧，赶紧到里边送信。李刚刚刚下朝，便衣微服，坐着喝水歇着呢，身后站着家将张宝。家人进来了，启禀丞相，门外来了个小将，说叫岳飞，要求见您。哦，我的学生来了，好，有请。是，岳将军，丞相有请。不敢。就这么，岳飞跟着家将往书房去。再说丞相李刚身后站那个人，谁？心腹家人叫张宝，这个人一身好功夫，前者我说过他，您记得吗？康王赵构过夹江，躲在庙里，被一伙家丁发现了，其中就有张宝。那次啊，张宝奉李刚之命到联访会呢交拳脚去了，事后又回到丞相府。这几天呢，张宝就听李刚说有个岳飞，哎呀，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张嘴岳飞。

被闭嘴岳鹏举这耳朵都磨成老茧子了。张宝想，要论学问你丞相比我强，要论眼力我张宝比你好，我走过很多地方，你说不算我得好好瞧瞧，可惜没机会。今天岳飞来了，岳飞往里走，张宝抬头这么一看，长得是真不错，怪不得我们丞相喜欢他。长得好。再看岳飞抢步欺身上前施礼，丞相你好，岳飞有礼。哎呀，贤妻免礼，看座。哎呀，在您的面前哪有我的座呀？哎，快坐坐坐，坐下。岳飞呀，元帅什么时候起兵啊？近日要起兵。哦，给你派个什么差事呢？哦，蒙元帅错爱，我为头路先锋官。好，把你派到第一线，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要是叫岳飞扫地，这辈子甭晋升了。不知道先锋营要了多少兵马？回丞相800人。李刚虽然是文人，一般的军事常识他懂啊。哎呀，贤妻呀，你要的太少了，至少3000、5000、10000，800人够干什么呢？回丞相，我正是为这件事犯愁，因为我只挑了800人。老元帅认我太狂了，他决定3天后教场练兵演阵，看看800人和100000人哪个最精锐。你应下没有？应下了。哎，应下就好好练兵吧。哎，由于我没和大家说清楚为什么这么做，现在人心涣散是这么回事情。哦，你想怎么办？我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把大家都请来坐一坐，招待招待他们，在酒席前把话说清楚。好啊，只是学生家里贫寒，囊中羞涩，没钱，想跟您借200两银子。哦，李刚一听深深受感动啊。别人当官都是往里边划了，岳飞当官要自己往外贴呀，真是太少有了。别说是200两银子，再多我也给拿。好，在京城有什么事你只管找本相。张宝啊，到账房支200两银子交给岳飞。是。张宝答应，没动地方。去啊。是。张宝心的话，相爷爷你老糊涂了，岳飞说啥你信啥呀？我可知道当官的没有不爱钱的，他往外掏啊谁信呢？你看他这么年轻，这么英俊，我怎么在外边花天酒地，欠了账要出征了没钱还，找你这借钱还说个好听的招待君族，你就给啊？你是清官，咱俩钱那么容易啊，有这个钱你买点补品好不好啊？不给。张宝不动地方。李刚明白不？明白。那么大岁数。张宝到账房支银子去。是。张宝没办法出去了，一会儿提了个包，把200两银子放在桌上。岳飞高兴，恨不能马上拎着银子快走啊。不好意思，拿钱就走，万一丞相有话说呢，还得在这坐着。李刚想，我这个心腹家将张宝一身的好武功跟我太可惜了，我是文官，不如叫他跟岳飞到前敌立功之时讨个出身。可不知道岳飞身旁带没带家将，我问问。贤妻呀，此番进京城你带了几个家人呢？啊，晚生家道清贫，就一个人进京。哎呀，这可不行，你现在是先锋，吃喝住

0: 军中事必须有人替你办，没有贴心人怎么能行呢？这么办，将我的心腹家将张宝送与你，叫他陪你到前敌出征去吧。哦，岳飞一想，老人家送给我家将叫张宝，张宝是谁？是不是身后这个人呢？岳飞早就注意这个人了，一看这张宝身高丁丈，膀阔三庭，这张脸黑黝黝的，就像炭棒嘎巴撅折了一样，黑翠黑翠的，头戴青色软罗帽，身穿青缎子长衫，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下边大叉兜裆巩固，足蹬抓地虎的快靴，两个眼睛叽里咕噜的，老用白眼根看岳飞，看的意思是不服我。如果不服我，我带他干什么呢？岳飞故意问：“请问老人家，张宝在哪里？”张宝啊，过来过来过来，见见你的新主人。张宝往这一站，什么？叫我跟他走啊？我伺候你行啊？你像我爹一样，我伺候老爹行啊？我还伺候小爹啊？不去。冲着李丞相一晃脑袋，哎，过去。怎么？你在我这英雄无用武之地？哎，见你的新主人。张宝对李刚言听计从，主人说话当仆人的，没办法，勉强过来。张宝参见将军。张宝罢了。哟呵，张宝心的话，嘿嘿，你好大的架子呀。张宝啊，相爷说你武艺高强，不知道你惯使什么兵器？平时使一条棍。那好，你练几趟让我瞧瞧。这李刚一想，太好了，你看怎么样？我就知道张宝武功好，好在哪儿不知道，人家是行家。张宝，那就练两趟吧。哎呀，今天我这老主人怎么的了？岳飞说什么听什么，好吧，那我取兵器去。张宝一想，你看你岳飞盔明甲亮，我穿这身是家将衣服，别看这身衣服不行，咱练两下叫你瞧瞧，开开眼。不一会儿取了一条冰铁大棍，这条棍插杯口粗细呀，不到七尺长，站在天井当院这个地方是青条石铺路，非常宽敞，门开着，坐在屋里往院里看，清清楚楚。张宝手提大棍往天井当院一站，啪，把棍一戳，丞相，岳将军，我献丑了。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又不停。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10: 薛丽是个年轻有为的大学教授，十分受人尊敬，可有一个人却不买他的账，那就是他老婆。他老婆是个演员，开始对薛丽挺崇拜的，可结婚后就开始嫌薛丽太迂腐，没有个性，为此还成天和他拌嘴。这天薛丽老婆的闺中密友要结婚，他老婆剧组却要开紧急会议，就让薛丽带他赴宴，临走又数落了他一顿，不要在外人面前卖弄你的学问了，弄得朋友一见我就说我嫁了个书呆子，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薛丽听了心里很不痛快，可正在这时，一阵刺耳的电钻声又从门外传了进来，把她搅得更加心烦了。不多时电钻声停了，又过了一会儿，门铃却响了起来。薛丽打开门一看，竟然是对面的装修工。装修工一脸憨厚地对薛丽笑了笑，说：不好意思，请问你家有螺丝刀吗？我的电钻坏了。可是薛丽却没有立即回答他的话，而是盯着装修工的衣服发起了呆。装修工被他盯得不好意思了，就又接着说道：我就用几分钟的。可薛丽却没有回答他的话，反而在脸上露出了傻傻的笑容，问装修工道：你的工作服还有新的吗？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富豪大酒店一楼大厅里，新郎新娘喜气洋洋地迎接着客人。这时候，一个民工打扮的人走进来，拿出了红包向新人道喜。新娘皱着眉头看了好半天，忽然轻声惊叫一声，竟然是薛丽。而新郎却直皱眉头，心中暗道，怎么什么人都请啊。原来因为薛丽热爱户外运动，脸一直都是俊黑的，再加上今天穿了一身崭新的装修工衣服，真就是个活脱脱的民工了。薛丽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五味杂陈的表情，心里那个乐呀，就差没唱几句咱们工人有力量嘿了。说我是书呆子，我看今天谁能看出来我是个大学教授。薛丽心里虽然十分得意，但她知道这身打扮是蒙不住熟人的眼睛的，所以她就特意凑上一桌都是陌生脸孔的桌子上坐了下来，十分惬意地享受起了满桌厌恶的目光。酒席开始了，其他桌子上都是热闹一片，而薛丽所在的桌子却鸦雀无声，气氛闷得如同盖上了盖子的马桶一般。不久就有人发现了问题所在，坐这张桌子的人竟然互相都不认识，着实令人尴尬。其中一个显然是成功人士的胖子站起来说道，
2: 相聚就是缘分，能遇上这么巧的事儿，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缘分，我建议大家先干一杯。
1: 于是众人都很配合地喝了一杯，喝完后又陷入了沉默。这时候新郎新娘连忙走了过来，充满歉意地说，
3: 不好意思啊，还是让我们给大家相互介绍一下吧，且慢。
1: 此时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却站起来阻止了他们，慢悠悠地说道，
4: 我有个建议，不如我们趁此模仿江苏卫视的非常了得栏目，做个十分流行的游戏如何。
1: 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他，不知道这个看起来很有文化的人到底想做什么游戏。眼镜接着说，
4: 正因为我们互不相识，这个游戏才有意思。我说一下规则，我们每人说关于自己的一句话，这句话必须听起来像假话，然后再解释，解释后由其他人判断是真是假，猜错的罚一杯酒。
1: 众人听了连连道好。胖子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
2: 我提议

大家都先把酒倒好，等这个解释的人把话说完，认为他讲真话的把酒放在左边，认为他讲了假话的就将酒放在右边，等新郎新娘来为大家揭谜底，判断错的人把酒喝掉，好吧。这时候又有人说，如果一半以上的人都喝了酒，那个说话的人不必喝，如果喝酒的人低于一半的话，那么说话的人必须喝光桌上剩下的所有的酒。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游戏的规则已经十分成熟，所以都纷纷赞成，一时间气氛被烘托起来，连其他几桌的人都忍不住往这儿看。众人商量了一下，结果由胖子先说，我是人面兽心。此语一出，举座震惊。看着众人的表情，胖子十分的得意，接着说道，我从小就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医生说要换心才能根治，可是移植心脏不仅需要很多的钱，还要等到合适的器官捐赠者，最后一个医生提出要给我装上猪的心脏，周围爆出一阵哄笑，这医生不是骂人吗？我开始肯定是不同意的，可是有一次我的心脏病突发，就在我昏迷的时候，父母就接受了医生的提议，给我换了颗猪心。说完还撩起上衣，大家一看，果然左胸前一道恐怖的刀疤。放下上衣后，胖子又接着说，其实这不是普通的猪的心脏，这是被转了人的种的猪的心脏。说完觉得不对，又连忙改口道，不对不对，是转了人的基因的猪的心脏，所以心脏和人类差不多，可以移植到人的身上。这时眼镜扶了扶眼镜说道，是转基因的猪啊，我听说过的。胖子忙道，对对，是转基因，还是大哥有学问啊。眼镜得意的笑笑说道，我这人最相信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我看他说的是真话。说完倒了一杯酒放在左手边，其他几个人还在犹豫不决，这么匪夷所思的事的确很难令人相信，但是他身上的刀口以及另外一个很有学问人的信任，再加上好像听说过有转基因这么回事儿啊，于是又有几个人把酒杯放在左边。这时薛丽可就开始暗乐了，这群人真无知啊，转基因动物内脏的移植还只是试验阶段的事，怎么可能这么早用于实际呢？所以他就直接把酒杯放在了右边。胖子就问他，这位老兄，你为什么不信呢？你认为我讲的有什么不对吗？薛丽张口就想说国内外关于基因研究的进展，可一想到妻子的交代，就又把话咽了下去。此刻薛丽也无措地低下头去，寻思如何开口，他顿时就有了主意，连忙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说道，你们说的啥移植啥低音啊，我都没听说过，肯定是你们城里人骗人的玩意儿，俺就是不信。新娘看他一口大白话，忍不住掩嘴轻笑起来。胖子听了很无奈的笑了几声，在座的其余几人也投来同情的目光，乡下人穷啊，封闭啊，连基因都没听过，可怜。最后由新郎揭开了谜底，原来胖子是做过心脏手术，但是没有换心，这些东西都是在医院听医生们谈论的内容。结果桌子上除了薛丽和胖子，其他人都喝了一杯酒，这下人们又纷纷议论起来，无知也是一种力量啊，可以令骗子无从下手。听着众人的讥笑，薛丽无动于衷，嗨，这些半酒瓶子土啊，晃得还真是厉害。后来又有几个人讲了几个，但都不怎么有意思，没多久就轮到薛丽了。薛丽做学问是强项，撒谎就不行了，支支吾吾半天没说几个字，一会儿就窘得满脸通红了。这时桌上的人可就乐大了，纷纷说，随便说几句嘛，没事儿的。这时候薛丽看到了胖子正满脸得意地看着自己，忽然间有了主意，心道自己的医学知识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于是他思考了片刻，就十分镇定地说道，好吧，

我就说一个你们可能不相信的实话吧，俺不识字。众人听了这话都是一愣，虽然乡下封闭吧，但现代社会不识字的人也是很罕见的。可是再看薛丽医生的打扮，又想了想他刚才的无知，咦，倒还真是有可能。这时候已经开始有几个人拿起了酒杯准备往左边放了，而站在一旁的新娘看到薛丽的表现，眼中也顿时传出了赞许的目光。这时候薛丽心里甭提多乐了，让你们还说我是书呆子。可就在此时，胖子忽然开口说道，求老兄解释一下好吗，到底为什么不识字。那几个拿起酒杯的人听他这样一说，连忙又放下了。对呀，要听他解释一下嘛。薛丽装作十分窘迫的样子说道，不是因为我没钱读不起书，我家里不差钱。胖子顿时开始后悔起自己的莽撞了，这不让人家难堪吗？但眼镜却追问，有钱为什么不读书呢？薛丽自然早有准备，接着说，我不识字是因为我得了一种病，得了这病就不会识字了。众人听他如此解释开始感兴趣了，薛丽暗自得意，待会儿让你们全军覆没，每人喝一杯。想到这里，他就忘乎所以地讲开了，我的大脑小时候受过伤，受伤之后就不认识字了，听医生说是什么语言视觉中枢受到损伤。这时候眼镜连忙抢话道，我知道视觉中枢是管视力的，你的视力一定也有问题吧。这时人们都拿眼瞄向了他一双长着双眼皮的明亮的大眼睛。薛丽见有人产生了怀疑，就连忙解释道，不是不是，语言视觉中枢不是管视力的，它转管语言与视觉的联系，主要功能是分别文字的形状并使之与相应的概念联系起来。他这一解释，人们看他的目光就开始异样了，甚至还有几个人开始交头接耳对他指指点点了。更有甚者，有几个人还拿起了酒杯准备放到右边了。薛丽见到此景，顿时就急出了一脸牙疼的表情，无助地把同桌的人都望了一遍后，他忽然一激动，接着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一边指着自己的脑袋，一边用浑厚的普通话说道，我说的都是真的，语言视觉中枢位于大脑左额叶第三脑回的位置，与视觉听觉中枢相邻，是十分重要的语言中枢，真的跟视力没有关系啊。这时候周围的人先是一阵集体的沉默，接着又同时爆笑起来，纷纷将酒杯放在了右边，而站在一旁的新娘更是不顾形象，笑得花枝乱颤，婚纱素素，连腰都直不起来了。薛丽极度纳闷地皱着眉头坐了下来，心中困惑到了极点，我有什么说错了的地方吗？不可能啊，上课时都讲过很多遍的，怎么会错呢？过了一会儿，新娘总算是止住笑，稳住了自己的形象，款款走到薛丽旁边，拿起了一杯酒递上来说道，薛大教授啊，你还真是会撒谎啊，赶快把酒喝了吧。其他人见了也纷纷起哄说，对，喝喝。薛丽架不住众人的推搡，只得一杯接着一杯地喝光了桌上的酒，只是直到他喝醉了都没想通，为什么胖子明显脱离科技现实的谎言还骗了八个人，而自己天衣无缝的谎话没有一个人相信呢？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分床不是分居，分床也不是分爱。我沉默了，凯君所罗列的分床的好处我已早已体会到，不必再纠结于他上床前是不是洗过脚刷过牙，这对于有洁癖的我来说真是太好不过了。洁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第一次发现和凯君分床睡可以有效惩治他的臭脾气时，我欣喜若狂。我把这件事讲给闺蜜听，却被他一顿臭骂。他说，在一项权威性的环球调查中，夫妻吵架分房睡被列为十大禁忌之首，会非常严重地伤害夫妻感情。性绝对不可以作为要挟的手段，因为你在利用女人本身占优势的性资源，封杀老公的自信和尊严。我吓了一跳，有这么严重啊？回想起凯君每次来求和的模样，也没忍辱负重到哪儿去呀。不过疑惑归疑惑，在又一次与凯君发生摩擦时，我忍了忍，终于没有再一次抱着被子冲出卧室。这次轮到凯君奇怪了，他说，哟，这回怎么不离室出走了？他是存心想激怒我，却反而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暂时放弃了敌对姿态，认真地问他，你对分床这件事怎么看？凯君翻了翻眼皮，悠然地说，一个人睡，没有人抢我的被子，半夜也不必听到你的磨牙声，我打呼噜的时候也不会被突如其来的挨你一脚，更没有人唠叨我是不是洗了脚刷了牙，真是要多舒服有多舒服。我沉默了，凯君所罗列的分床的好处我也早已体会到，猜拳决定谁睡卧室谁睡客房。不得不承认，分房睡的那几晚，我几乎连好好的生一番气都来不及，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如果我和凯君在彼此恩爱的前提下分床而睡，可不可以呢？我是自由职业者，作息不规律，常常别人睡觉的时间是我工作的时间，别人工作的时间又是我睡觉的时候，而凯君是辛勤的上班族，有时候朝九晚五，有时候又加班到凌晨，我俩常常是这样的情况，当其中一个忙完工作准备睡觉时，另一个已经沉睡。于是偷偷摸进被窝，不想冰凉的手脚让对方惊醒，然后哇哇大叫。还有就是结婚几年，我们熟悉对方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指头，摸着对方也像摸着自己的手指头。如果分床睡能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激情，把自己与对方隔开一点距离，是不是婚姻可以长久地保持新鲜呢？至少睡在隔壁的那个人不再是身边垂手可得的苹果，想吃得起床披衣服，轻手轻脚地敲开门，情绪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得以酝酿和发酵，想一想都觉得有趣而美妙。这一天我和凯君达成了分床的共识，然后猜拳决定谁睡卧室谁睡客房。我赢了，凯君抱着被子去了隔壁，新的生活就此开始。两口子就一定要睡在一张床上吗？我几乎想把自己的分床经验写成报告，分享给同样忍受老公臭脚和呼噜的姐妹们，而麻烦却在一个午后不期而至。这天我正在逛街，却接到婆婆大人的电话，她很严肃地对我说，晚上和凯君回家吃饭吧，我有事情和你们谈。疑惑之下，我和凯君回了婆婆家，一进门就觉得不对劲儿，婆婆忙前忙后准备茶果点心， 看似跟平常没两样，眼睛却有意无意地对我和凯军上下打量。公公则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翻着报纸，但是也好像不时地从镜片后面盯了我们几眼。好不容易吃完饭，婆婆终于说话了。下午我去了一趟你们家，本来想帮你们打扫一下卫生。婆婆忽然情绪激动了起来，直指凯军又直指我。你们是不是在分居？为什么要瞒着我和你爸？公公也在这时放下了报纸，大声说，有矛盾不沟通不解决，还在我们面前装没事人一样，太不像话了。我和凯军面面相觑，最后凯军终于发挥了他当大学团支部书记的口才，把和我分床睡的优势和好处说了一遍，没想到遭到了公婆更强烈的反对。婆婆说，分床？好好的分什么床？两口子就是要睡在同一张床上。公公说，赶紧的把另一张床给我拆了，我和你妈还等着抱孙子呢。分床计划到此为止。在婆婆的押送下，凯军很无奈地把被子搬回了主卧。婆婆还警告我们说，我隔三差五会回来检查的，别再想起一出是一出。其实要在公婆眼皮底下继续我们的分床计划也不是不可以，最多费点事儿，每天早上把被子搬回来，以防止他老人家突然袭击。就这么搬了几回后，凯军不耐烦了，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对我说，老婆，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地闻我的脚臭，听我的呼噜吧，分床计划现在终止。2010年3月，我生下了女儿朵朵。自打孩子出生，凯军就再也不肯睡客房，因为孩子要喂奶，一夜醒好多次，他怕我睡不好，总是在孩子哭第一声时就赶紧起来兑牛奶，还威胁孩子说，吵着你妈睡觉，小心我揍你。我躺在被窝里假装熟睡，其实已经从心底开始笑了。我问凯军，咱俩啥时候分床呀？我现在已经不习惯被你观摩打哈欠和擦眼屎的样子了。凯军转过头看着女儿，再看看我，他说，等孩子懂事了就分床，我要让他明白爸爸妈妈正在谈恋爱，而且准备谈一辈子的恋爱，你说好不好？谈一辈子的恋爱好不好？我盯着凯军的眼睛认真地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0: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6: 妈，
12: 哎，
1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8: 当你老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丫丫是个忒有个性的新潮女孩，做出的事总爱爆冷门，谈过的对象好几个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入她的法眼，看着这就进入熟女行列了，同门师妹们都为她着急，她照样像18岁的少女那般挑剔。不想就在人人气得不想搭理她时，她就宣布她新找了一个男朋友，是个警察。
8: 啊，是个警察？
7: 她的女友们都撇嘴做不屑一顾状。
8: 这下我们这所名牌大学的美女硕士身后就有个耀武扬威的保镖喽。
9: 警察怎么了？他不是人吗？
7: 丫丫瞪眼跟女友们急了。
8: 你们这是嫉妒，还不快给本小姐去参谋参谋，不然别说我抢你们的老公。
7: 他们跟着出了校门，果然见一位穿警服的二级警司在校牌下等着，不过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傻大黑粗，倒是戴着一副稳邹邹的眼镜，脸挺白的，细高个，一副标准立正的站姿。见他们来，脚跟一碰，敬了个礼，就差没有喊报告了，惹得丫丫的女友们都捂嘴乐呵，只有丫丫不笑，秀发一甩，大方的介绍：
8: 喂，二司，这几位都是我们的铁杆姐妹，李、张、王，你可要小心了，他们个个都不是善茬，咱们的事儿能不能有进展，他们有很大的发言权。
7: 二司忙忙过来，啪，又是一个敬礼，然后带着腼腆的重复说：
8: 李老师、王老师、张老师。
7: 丫丫嚷了：
8: 哎，称什么老师，让他们占你便宜啊，就叫小李、小张、小王好了。
7: 这二司为难了下，还是按丫丫的吩咐办了。
8: 你好，小李、小王、小张，叫什么都一样。
7: 几位表现得很宽容，不过下来他们齐刷刷扫视过来的目光让二司很有些难为情。他们问二司姓啥叫啥，哪儿的人，有无房车，挣多少薪水，老爸老妈在哪儿高就，过去谈没谈过恋爱等等。他们严肃的脸问一句，二司规规矩矩答一句，那模样看着很有些滑稽。丫丫不由得想起电视剧中警察审讯罪犯的镜头，不过他暗向二司把角色演颠倒了。看着二司一头细密的汗珠，丫丫心中有些不忍，喊声：
8: 算了算了，咱们打二司的土豪去吧。
7: 二司忙敬了个礼说：
8: 应该应该。
7: 很气势地把大家朝一家上档次的酒店里领，到了门口，丫丫却不肯进去，斜二司一眼说：
8: 喂，你该不会是收了犯罪嫌疑人的贿了吧，钱多何不给上不起学的农村孩子捐点，倒好像我们没吃过啥美食似的。
7: 二司尴尬地住脚请示：
8: 那去烧烤摊，去烧烤摊。
7: 丫丫一副领导一切的架势：
8: 每人鸡鸭鱼肉烤土豆片各来一串，再来一桶可口可乐，单给本小姐买罐啤酒，你想吃啥自便。
7: 那晚 钱是丫丫开的。二司开始慢了一步，只好红脸讪讪地把掏出的几张大票子又装回袋里。大约二司对自己的表现不够满意，为重新树立形象，提议请大家一起去飙歌。进歌厅前，他先脱了警服，说是有纪律，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把大家朝里边让。论说从不抽烟的二司嗓音还是蛮不错的，可就是放不开，一支《你的心我永远不懂》这首歌让丫丫听得劈手夺了话筒。二司当时尴尬的那个程度，真是让在场的人替他难受。事后丫丫说，这叫占据主动，你们懂是不懂，也免得叫谁把我缠住甩脱不开。几个人都说丫丫高明高明，你们确实也不够对光，一个人老几辈都在乡里的农村娃吗？依咱丫丫的条件，闭住眼也能一抓一大把。这边二司确实也有缠住丫丫不放的意思，不过丫丫时而精灵透顶，时而又傻得可爱的暧昧程度，成了二司一道无法破解的难题。因为最单纯的才是最深沉的，二司弄不清丫丫这深颜色的瓶子里到底有多少水。二司喜欢丫丫，自从他第一眼看见丫丫便开始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那晚在校门外灿烂的路灯下，尔斯见一个长发漂浮的绿色影子从校园里像朵云一样飞了出来，犹豫着要不要上前打个招呼。要是错了咋办？这时那绿色的影子飘然而至，照面就高高喊了一声：
2: 喂，你是不是那个等着见面的尔斯？
0: 尔斯点头。那绿色的影子又说：
2: 我叫丫丫，你要见的就是我了。
0: 尔斯看着自自然然不做作的丫丫，略感惊讶，这第一眼就让他觉得如同办案中的短兵相接，不拖泥带水，对方是个坦率的让人舒心放心的女孩。他们沿着深秋梧桐树的马路慢慢走着，彼此很少说话，感受着空气的清冷和彼此的心跳。尔斯只觉得自己喝饮料的手在微微颤抖，但丫丫却很平静，慢慢地吸着吸管，冰凉甜甜的橙汁在全身扩散。他感到冷意，下意识裹了裹绿色的风衣。尔斯看出了丫丫的意思，识趣地送丫丫回家，在家属楼的附近停了下来。
2: 拜拜。
0: 丫丫手摇了摇，有点例行公事。尔斯看着绿色的影子咯吱咯吱消失在楼里，这才感到有许多见面前想好的话原来啥也没有顾得说出来。后来他自我解嘲地笑了笑，摇头朝着楼上偷偷打了个飞吻，然后甚有点遗憾地低头走了。第二次见面时，鼓足勇气的尔斯放开了点，他主动说了不少的话，最后还跟丫丫开玩笑说：
2: 嗨，丫丫，你这名字真不错，可你知道我在乡下老家时小名叫什么吗？
3: 傻豆，
2: 一颗傻豆，可笑吧？
0: 然后不等丫丫笑，自己先笑出了眼泪。丫丫也想笑，可笑不出来，这时他想。

0: 重复了一遍。丫丫的眼神愈发奇怪，然后嘴角挂笑，哦了一声。
1: 哇塞，没看出你的思想挺传统的嘛，不过有这个必要吗？
0: 尔斯不知道自己面皮是什么颜色，总之他很后悔，他要知道丫丫以前处过的一个男友，正是因为双方父母插手太多而告吹的话就好了。他一定不会说出这与时代脚步不太合拍的话，给真心爱着的丫丫心头添堵。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这天，丫丫跟密友们在一块聊天，不知怎的又扯到二四。李问：
1: 丫丫，这几天咋没见二四来呢？
0: 丫丫爽快极了：
1: 吹了，你们别瞧他是警察，实际阴柔之气有余，阳刚之气不足，是个大孩子，离不了骂。我要是跟他在一块儿，是他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他呢？
0: 丫丫这个见解让密友们觉得非凡。
1: 不过丫丫，
0: 王说，
1: 二思看着也没啥大碍，个又高，脸又白的，人也挺实诚。
0: 张打趣说，
1: 要不丫丫，你把二思让给王好了。
0: 丫丫满不在乎地附和着，
1: 当然可以了，也免得我不见不想他，见了他又装着想他，你们说我烦不烦？
0: 张说，
1: 丫丫，你这个坏丫头，你可别伤害我们年轻保护神的感情哦。
0: 这时楼下有人喊，
1: 丫丫。
0: 李伸出头，
1: 是二四。
0: 丫丫却又朝唇上淡淡涂上点口红，拿起手提包拉开房门朝楼下走去，跟女友们喊拜拜时头都没回。学校那晚有人到歌剧院看末场梁祝，刚巧碰见丫丫跟二四出来，两人之间仍然是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并不像李王张猜测的那样两人已经怎么怎么了。看见的人有意朝他们打了个响指，他们却并没有觉察，也许仍然沉浸在梁祝的音乐里，也许他们朝着若明若暗的大街漫步。晚上黑夜笼罩城市，显得安静而深远。二思说着他儿时的故事，沉迷时几乎忘了身边还有丫丫，他那满脸的童真让成熟的女人看了感动，谁都觉得可爱，丫丫却不由得暗地里长叹了一声。她想起母亲知道她和一个小警察处朋友后，气恼地说，
1: 别让我看见什么穿警服的，将来当个局长也不成。
0: 父亲倒挺理解她，
1: 穿警服的也没什么不好，可咱世代书香人家肯定谈不拢的。过去爸爸一直反对门当户对，其实如今看来呀，门当户对是有一定道理的，最少两个人的共同点会多一点吧。
0: 丫丫笑了笑，他父母那个急样，似乎是他们找朋友而不是他丫丫。丫丫的笑声惊动了二思，二思回过神来，眼前是黑乎乎的现实，他对丫丫说，
1: 我送你回学校吧。
0: 二思站在楼下一直望着丫丫走上楼去，感到头顶的楼层是那么高不可攀，他注意到了丫丫连头都没有朝回扭一下，不由摇头叹息一声。夜空中二思的叹息声是那样深沉，随着飘飞的黄叶飞出很远。半个月后传来了二思牺牲的消息，二思忠于他的职业，也像忠于和丫丫的爱情，硬让刺向一位老人的尖刀穿透了他的胸膛。满城摆满花圈的那天，丫丫红着眼圈去了二思的灵堂，同去的还有他的密友们。丫丫在二思的灵前待了很久很久，脑海里泛起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在丫丫的办公室里，二思坐下来用丫丫倒给他的那杯白开水暖着手，对着丫丫激动地说，他想请丫丫再去飙一次歌，上一次那支歌他没选好，其实他唱的最拿手的是那支流行的《少年壮志不言愁》，上过市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的，还得了一个合唱奖，要不要听听？丫丫扑哧一声乐了，心说，哦，合唱啊，那就免了吧，十足的一个南国先生。可二思的激情让他无法拒绝，只好故作感兴趣地点了点头，
1: 那你就在这儿试一试吧。
0: 二思分明受宠若惊，目光如同星星般明亮，喝口水润润嗓子就唱了起来，先头稍微有点拘谨，唱着唱着最后彻底放了开，那歌声中很有些沧桑悲壮的味儿。丫丫双手托腮听着，神情恍惚，歌声落下，二思敲敲桌子问咋样，满脸是希冀的神色。 丫丫醒过来说，
1: 哈、哦，不错不错，跟刘欢唱的也差不了多少。
0: 尔斯立刻激动地想要跳起来，可看了下丫丫又坐了下来。丫丫坐在尔斯对面，心里直劲骂着自己，今天这次会面是他叫尔斯来的，本来想跟尔斯摊开说说两人的事情，该话休止号了。他对尔斯从没动过真情，心中上留有过去未愈合的创伤，这样做戏样的拖下去对谁都不是很好。还是丫丫几次想开口，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约束他，让他保持原状。因为自以为露了一手的尔斯太幸福了，丫丫感到这个时刻说出分手二字未免有些太残酷，而尔斯似乎对此毫无觉察。尔斯大概还以为自己今晚的表现最成功，那掩饰不住的喜气始终在清静如水的目光里灿烂。丫丫暗暗地骂着自己，跟尔斯挥手道过拜拜，鼻子抽搐了两下。不过时光会冲淡一切，没有多久丫丫便把尔斯的事忘了。初时因尔斯的不幸而引起的情绪上的不适应，随着春天的到来而渐渐淡了。绿色重新回到了世界，只是跟密友们开玩笑谈论过去，丫丫会偶尔想起一个成为故事的尔斯，她脸便不自然地抽动一下。不过这太轻微了，密友们根本就注意不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最踏实的幸福，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周深为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演唱的主题曲《桂花谣》，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张力，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音乐作品。歌曲以平缓悠扬的旋律为基底，通过周深清澈而又空灵的嗓音，将桂花意象与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交织，勾勒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漂泊与对故土的思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深《桂花谣》。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阿月月演唱的《沈园外》。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古风歌曲，于2020年的12月31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沈园外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南宋文学诗人陆游与原配妻子唐婉二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该曲啊，围绕他们的爱情故事书写出来的，描述了两个人被迫分开，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悲剧。我们一起来听《沈园外》。

一句先苦后甜，我等了一年又一年。这首歌曲呢，是侯润泽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我们在各大平台上都能够收听到这首歌曲，歌词表达了经历痛苦之后迎来甜蜜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侯润泽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

蒋雪儿演唱的《莫问归期》，发行于2019年8月22日，收录于同名专辑《莫问归期》当中。此曲啊，经常成为短视频平台上汉服古风类小视频的背景音乐。我们一起来收听《莫问归期》。

恋人心是魏仙宇演唱的一首古风歌曲，收录于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恋人心》当中。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思慕与情感，旋律温柔舒缓，给人一种安静的相思之感。歌曲在2015年成为网络热词，并在多个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排名。一起来收听《恋人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情感故事，来源于网络。爱情总是能够让人心生感动，这是一个关于坚守承诺和无私付出的情感故事。有一个女孩爱上了18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呢，虽然看起来有些痞痞的，但是啊，这个女孩对他一见钟情。然而，家人们并不看好这段感情，尤其是当他知道男孩对女孩比女孩还小1岁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女孩二十岁了，她和男孩的父亲呢一起开车出去，结果呢路上出了意外。这个女孩啊高位截瘫，活动范围呢仅限于床上的这个大小范围。当这个男孩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冒着暴雨连夜赶来，尽管呢家人并不欢迎他，但他还是要坚持来看看女孩。于是他趴到窗户外的一棵树上，淋着雨守了一夜。第二天呢，家人觉得过意不去，让他进了门。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我照顾你一辈子。可是谁会相信一个18岁男孩的承诺呢？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后来的十年间，他一直履行着这个承诺。他不仅学到了会做生意，还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分也没留给自己，全部都用在了女孩的康复上。他也从一个18岁的少年变成了28岁的大叔，但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小伙子，他的行动和承诺让人感动。爱情啊，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患难与共的坚守和付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爱是无价的，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和呵护。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还是好运到底哪个先来，也不知道上天的沙漏什么时候会流尽。我们只有珍惜当下，用炙热的心去热爱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像沙漏，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都拿到了不同分量的沙。人啊，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爱，才会更加懂得珍惜爱，也会把爱分享给别人。

爱不是逃避的去赴死，爱应该是一种赴汤蹈火的理智觉醒。幸福的人就是这些平凡日子的延续。很多的时候呢，有人在嘲笑这个小伙子，觉得你还有大把的好年纪，为什么十年间都要浪费在这个女孩的身上？可是啊，小伙子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我的青春和我的成熟都在这个女孩身上体验了，也映照在了这个女孩身上，照出了我的责任感，我不会抛弃她。我觉得我们的爱情可以穿越生死，穿越生老病死，所以我要照顾他一辈子，我要用我的青春和我的往后余生都对我的承诺进行我的誓言。

世界里，有些故事啊，如同秋日里的落叶，带着无尽的哀伤与不舍，缓缓飘落在我们的心间。有一些故事呢，却炙热的让我们激动，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身上年轻过的影子，我们那些奋不顾身、为爱执着的冲动。

有一些爱情故事呢，它看似伤感，实则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他是他们心目当中最最珍贵的彼此陪伴。虽然有些生活不圆满，有些结局不圆满，但它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与哀愁。爱情啊，有时候就像是一场美丽的烟火，绚烂而短暂，有时候却像温火一样缓缓流过我们的人生。但是正是因为这份珍贵的情感，才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眼前人，把握好自己的幸福。

我们的小故事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

0: 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0: 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2: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4: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7: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3: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4: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3: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4: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1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0: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1/8决赛中，王曼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洵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1/4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3: 你好，主播。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3: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0: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3: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啊，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2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啊，1600多支，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0: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4: 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沙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1-2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4: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2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臣负责组织汇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7: 主要是加固果头，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到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挫折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挫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6: 汇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汇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汇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8: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冲不开。
9: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8: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6: 发生溃口的堤防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8: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汇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9: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8: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汇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汇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6: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驾校和1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10: 我先躲。
6: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1: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6: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2: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1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4: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
10: 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5: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
4: 嗯，
0: 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4: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8: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19: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
18: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19: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8: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 为推动新技术汇集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9: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0: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8: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
4: 嗯，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0: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2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22: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21: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23: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习不习，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22: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他能自己干活。
23: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21: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23: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属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3: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21: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3: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21: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5: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21: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3: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21: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9: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敦化市5373名城区中小学生完成分班。
24: 敦化市城市排水管网设施建设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城市排水管网改造。
6: 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实施并网发电。

八月十三日，敦化市教育局组织开展2026年度城区中小学阳光分班仪式，严格依规开展分班工作，全力推动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今年共有5373名城区中小学生参与阳光分班，覆盖7所小学、4所初中、2所高中，划分班级共计119个。本次阳光分班采取现场抽取家长代表上台操作软件，随机产生3次分班结果，再从3次当中抽取1次作为最后的分班结果，结果当场生成并公示。现场流程严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邀请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监委、各校教职工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全程现场监督。据了解，敦化市自2014年推行阳光招生分班机制以来，常态化落实阳光招生、阳光分班、阳光排座等举措，持续缩小办学差距，确保每一名适龄学子平等享受优质公办教育资源，不断夯实本地均衡教育发展根基。

自八月初以来，敦化市城市排水管网设施建设项目正在积极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聚焦城区排水短板升级改造，完工后将有效提升城区排水防涝能力，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在学府街西安路改造现场，施工区域围挡规范醒目，大型机械正开展路基破拆作业。施工人员同步进行沟槽清理与管线铺设准备，各工序衔接紧密，现场作业有序进行中。作为市住建局重点推进的城建民生工程，本次排水设施建设与易涝点整治覆盖范围涉及西安路、汉章大街、南环路、团结路、汇通路、康复胡同、印刷胡同、长虹路、长安路、学府街等多条城区主干道，同步对汇通路、康复胡同、印刷胡同、长虹路、长安路、学府街等周边易涝点位实施管网升级，实现城区主次干道排水系统的整体提质。据介绍，此次改造全部采用雨污分流建设模式，改造完成后，雨水将经管网直接排入河道，污水则通过专用管线统一输送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通过对老旧管网的全面更新与易涝点位的系统整治，将从根源上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缓解汛期路面积水问题，同时进一步优化城市水环境，切实提升市民出行体验与居住品质。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跟进各路段施工进度，压实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责任，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市民打造更加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

0: 近年来，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六月底成功并网发电，项目目前全面进入运营阶段。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位于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近1.9公顷，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项目。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近0.6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0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
2: 我国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取得突破。人民网消息，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12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0亿元，连续33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观影人次2.47亿，同比增长4%，档期总场次3178.2万，同比增长7.05%。今年暑期档，海内外佳片接连上映，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荧幕大餐。与此同时，电影加新业态持续发力，电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明显。国家电影局官网消息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即每一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据此测算，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接近3900亿元。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有力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该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食用植物油是群众日常膳食的必需品，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乙基麦芽酚是人工合成的食品增香添加剂，长期摄入违规添加的乙基麦芽酚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乙基麦芽酚严禁在食用植物油中添加使用，但是在高额利益驱动下，不法商家在劣质植物油、过期翻新油脂中非法添加乙基麦芽酚，掩盖油脂氧化变质产生的哈喇异味，伪造芝麻油、花生油等高端油品的醇厚香气，达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获取高额不法收益的目的。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验流程，适配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主流食用植物油品类，具备检出现低、抗干扰性强、结果稳定可靠的优势，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与定量检测。

0: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常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何江红团队、杨毅团队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本次临床试验依托神经外科脑深部电刺激植入手术开展，团队在精准手术定位与术中监护体系保障下，对患者中央丘脑及大脑皮层精准实施太赫兹波定向照射刺激。通过术中实时监测与术后数据分析证实，太赫兹波刺激可有效提升患者大脑多脑区功能连接度。而太赫兹波与 DBS 联合刺激模式下，脑区功能连接改善效果更为显著，可高效优化脑部神经环路活性，为意识障碍患者神经功能重塑、意识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神经功能恢复态势良好，验证了术中太赫兹波神经刺激技术应用于人体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据悉，常超团队已提出太赫兹特异性非热调控神经离子通道和精确操控生物分子构象的新原理和方法，并开展相关试验，实现神经功能的靶向调控，有效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的动物的认知能力。近期，相关团队又研发出全新无创、非接触太赫兹经眼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开辟了太赫兹波提升脑认知、修复脑创伤认知障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技术路径。相关成果已在《自然》《通讯》等学术期刊发表。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
0: 网红游乐项目如何系紧安全带，
2: 游客因未骑马遭辱骂，涉事人员书面道歉，服务暂停。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又名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全总视频号及各地工会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习练，培养长期健身习惯。据介绍，攻坚太极操集起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古法导引术、养元操等传统养生功法核心精髓，筛选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经科学整合、规范编排而成，兼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职场实用价值。

游客难以第一时间注意，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比如多处网红彩虹滑道规定仅限一人乘坐，禁止1.2米以下20公斤以下的儿童及60岁以上老人参与体验，但实际操作中，成人抱着低龄儿童共同滑下的现象屡见不鲜。 今年已发生多起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安全事故，一些项目缺乏统一运营标准，各地尺度宽严不一；一些项目有明确国家标准，但落实情况不到位。确保游客生命安全与健康是景区和游乐项目运营的第一要务。中国旅游研究院长、姜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兹博说：“业内人士呼吁。” 应尽快针对新兴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完善涵盖项目设计、设备安装、运营维护、人员资质的全链条国家标准。天津师范大学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温志强建议，高风险游乐项目应在规划设计阶段就融入应急救援预案，强制配备监控设施、救援设备和专职人员，定期开展实战演练。 业内人士呼吁，应持续加强面向公众的安全科普宣传，引导游客主动规避风险，拒绝违规操作。

0: 中新网消息，近日，一则游客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黄花沟附近游玩时，遭马场工作人员辱骂威胁的视频引发关注。事发后，当地文旅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及属地乡镇迅速介入，目前涉事人员已向游客书面道歉，并取得游客谅解，其牵马服务被暂停。据当事游客反映，8月10日，其在黄花沟附近等候观看剧场演出，打算利用一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骑马消遣，途中遇到当地马场工作人员在路边揽客，便添加了对方微信。然而添加好友后，对方反复索要其车牌号，却拒绝提供马场具体定位，游客担心时间来不及，随即选择附近另一家马场消费。这一举动引发该工作人员不满，随后该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语音向游客发送多条辱骂信息，游客发现后试图沟通，可对方已经将游客拉黑。游客将相关语音记录及事发经过发布在网络平台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不少网友建议游客报警维权。事发后，察右中旗文化和旅游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机关、乡镇政府对事件展开调查。经核查，涉事的马场工作人员为属地村民，经调解，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和解，村民出具书面道歉信，并录制视频向游客公开致歉，游客对其不当行为予以谅解，纠纷妥善化解。同时，有关部门对该村民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暂停骑乘服务，并将该情况在全域马场范围内通报。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打败暑热，送你水能量补给包。央广网消息，天气一热，总会有人抱怨，明明水没少喝，怎么还是觉得口干、皮肤干？这也是临床营养专家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疑问。其实，补水并不等于喝饱水，更不能靠灌，这里面藏着夏日水能量补充的大学问。白开水能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而三餐中的瓜果、汤粥等食物，其水分伴随膳食纤维和电解质一同进入体内，吸收更平缓，在体内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喝水补得快，食物补得稳，两者各有分工，打好配合才是夏季补水的黄金方案。会喝水是补水的基本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日饮水约1700毫升，女性约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还需适当增加。专家指出，科学饮水看似简单，实则有不少细节容易被忽视。以下三个要点值得特别留意，别等渴了再喝。当感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建议养成主动饮水少量多次的习惯，每隔1至2小时喝100至200毫升，而不是一次性牛饮。因为短时间大量饮水。

反而会稀释血液，增加心脏和肾脏负担，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低钠血症。水温适宜最关键，冰水虽然入口凉爽，但会刺激胃肠道，容易诱发痉挛或腹部不适，而且只能带来短暂降温，并非真正解渴。适宜的饮水温度在10度到40度之间，接近室温的白开水最为推荐。

央视网消息，近期持续高温多雨，不少家庭习惯一次性多做饭菜冷藏存放。网上流传隔夜菜全部不能吃的说法，到底是误区还是科学提醒？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央视科普栏目近期发布饮食安全提示，并非所有隔夜菜都要倒掉，肉类、根茎类蔬菜妥善冷藏，隔天加热透可以正常食用，但有四类食物不建议隔夜存放。第一类是绿叶青菜，菠菜、油麦菜、小白菜这类蔬菜硝酸盐含量高，煮熟后长时间存放会转化成亚硝酸盐，存放越久含量越高，容易刺激肠胃。第二类是海鲜鱼虾，高蛋白隔夜易分解有害物质，引发腹痛腹泻。第三类是鲜榨豆浆，常温放置3到4个小时就会滋生大量细菌，冷藏也不建议过夜。第四类是泡发好的银耳、菌类，储存不当极易产生有毒毒素，加热也无法完全去除。营养师给出两个食用储存技巧，饭菜出锅2小时内分装密封，放入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至4摄氏度，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煮沸3分钟以上。另外提醒大家，夏季室温超过25摄氏度，熟食放置超过2个小时直接丢弃更安全。很多人为了不浪费，硬吃存放许久的剩菜，最后引发肠胃疾病，得不偿失。合理备餐，按需做饭，既能减少浪费，也能守住饮食健康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